0: 360度网罗新鲜资讯，一庄一鞋打破刻板印象。FM95.0 滁州综合广播，带您多元视角，倾听世界。早安，狼牙山顶的日出。早安，醉翁亭中的光影。早安，中都大道熙攘喧嚣的车流。早安，彩虹路上晨跑的人们。早饭，你吃豆浆油条还是蒸饭锅贴呢？酸甜苦辣都是生活的芬芳。滁州综合广播 FM95.0，早安滁州，迎接一天的闪耀。
1: 7月10号星期五早上的8:02，我们在这里问候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欢迎收听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早安滁州，我是小凡。节目的开始，我们一起来关注天气的变化。来看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滁州是晴天到多云的天气，东南风3级，阵风6级左右。今天的最高气温35度，明天早晨的最低气温26度。预计11号滁州是多云到阴天的天气。今天的温度相对前两天来说是比较高的，那今天我市仍然会有分散性的雷阵雨出现，10号到11号两天的最高气温会上升到35度左右。过去的24小时，全市是多云到晴天的天气，有分散性的阵雨，最大呢是在定远的大徐站4.3毫米。昨天白天的最高气温滁州33.7度，天长35度。今天早晨的最低气温滁州和凤阳是25.4度，天长是27度。今年的第9号台风巴威的中心，今天早晨8点钟位于台湾基隆市东南方向约1140公里的洋面上。那么预计呢，将会以每小时15到20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逐渐趋向台湾以东的洋面。那预计今天我市仍然会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雨出现。11号开始呢，我市受到台风巴威外围云系的影响，会有比较明显的风雨过程，全市的平均风力会增加至4至5级，阵风达到8级以上。11号，滁州多云，阵风8级以上，温度在26到34度之间。12号，多云到阴天，有阵雨或雷雨，阵风8级以上，27到32度。13号，多云到阴天，有中等阵雨或雷雨，阵风8级以上，温度在28到32度。我们再来关注全省范围内的天气情况。安徽省气象台今天早晨5:30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全省晴天到多云，淮河以北北部部分地区有阵雨或者是雷雨，全省偏南风3级左右。今天的最高气温全省35到37度，明天早晨的最低气温本省山区22到24度，其他地区25到27度。预计11号江北多云到晴天，大别山区有阵雨或者是雷雨，沿江江南多云转阴天，有阵雨或雷雨，西南南部的部分地区会有骤雨出现。

0: 360度网罗新鲜资讯，一庄一鞋打破刻板印象。FM95.0 滁州综合广播，带您多元视角，倾听世界。
1: 下面的时间我们一起来关注滁州本地的信息。首先我们来关注到日前今年第二季度的就业失业动态监测分析报告发布了。二季度全市共举办了各类招聘会318场，累计2548家次用人单位参会，提供就业岗位38734个，求职人数30299人，求人倍率为 1.28。分析指出，市场供需趋于平稳，受到季节性的因素影响比较大。本季度供求人

0: 数环比均有所减少，分别减少了16211人和12404人，同比需求人数增加148人，求职人数减少68人，符合季节性变化特征。三大产业需求占比分别为7.69%、65.36%和26.96%。制造业仍然是本地的用工需求核心。二季度农村劳动力流动回归常态区间，外出以及返乡规模环比大幅度回落。本季度劳动力告别春节集中流动周期，新外出就业人数环比大幅度下降79.37%。一季度节后集中返岗高峰消退，叠加本地常态化招工持续分流意向外出劳动力，外出需求明显收缩，省外务省依旧是我市劳动力外出的主流，占比抬升至67.57%。那么从本地的就业结构来看，本地企业仍然是就近就业的核心载体，就业占比接近70%。此外，从二季度人力资源市场职业需求人数与求职人数的排行来看，需求人数排名前五的职业为畜禽屠宰加工工、缝纫工、汽车生产线操作工、半导体辅料制备工和橡胶制品生产工。求职人数排名前五的职业为保安员、理货员、保洁员、收银员和会计专业人员。再来看7月9号的上午，筑梦扬子西药滁州梦滁西青旅创意小镇项目启动仪式在扬子集团老厂房旧址举办。市区相关职能部门的领导、中国扬子集团项目运营方、合作企业、媒体代表及意向商户嘉宾齐聚一堂，共同见证滁州城市更新与文旅融合发展的重要里程碑。作为市级民生文旅双重点项目，梦滁西依托深耕滁州40余年的本土国企扬子集团老厂房的独特空间，精心布局餐饮、文创、运动、宠物医院等多元业态，适配全龄段的消费需求。通过活化这片留存着城市工业发展印记的遗存厂房，项目致力于打造烟火休闲空间，补齐城区配套短板，满足市民高品质生活需求，用心打磨兼具历史底蕴与潮流活力的城市新地标。一座老厂房，半部滁州工业史，一次焕新启幕，一场城市品质升级。从城市发展层面来看，项目通过工业遗存活化利用，走出一条区别于传统旧城改造的特色路径，让尘封的工业记忆重新融入城市发展的脉络，丰富琅琊区文旅产业版图，助推滁州文旅融合高质量发展。从民生价值层面来看，项目打造低门槛创业空间、户外公共休闲场地、全时段消费场景，既能为本地的青年创业者提供圆梦平台，也能为市民新增一处微度假、日常休闲、社交打卡的城市目的地，带动区域就业，拉动片区消费活力。新厂房、旧厂房的新生不只是建筑空间的改造，更是城市人文气质、居民生活方式的全面换新。梦滁西青旅创意小镇必将成为滁州城市更新样板工程、文旅融合崭新名片，为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持续注入全新动能。下面的时间，我们来关注今晚看滁州记者汪道友的报道。南桥区银溪社区邻里盛会聚民心，满堂同乐祝温情。
1: 近日，南桥区银花街道银溪社区第8届邻里节在社区新时代文明实践广场温情启幕，双人趣味闯关、现场抽签互动等特色活动轮番上演，邻里结伴协作并肩参与，在欢声笑语中打破陌生隔阂，让邻里情谊愈发浓厚。
2: 本届邻里节涵盖先进表彰、纳凉晚会、趣味闯关和公益集市四大板块，文明楼栋代表和优秀志愿者登台领奖，便民义诊摊位前人头攒动，而真正点燃全场的是花开邻里趣动银溪闯关活动。30多组居民组队挑战6大关卡，邻里间配合默契十足，3步2步稳稳通关。最温情的瞬间定格在最后一关，邻里互助乐融融。

0: 他们随即抽取纸条，现场完成，给对方一个拥抱，说一句暖心话，帮邻居拍张笑脸照等任务。竞技的热烈化作了邻里间的温暖与亲近。
1: 我们住一个楼栋好几年了，平时也在电梯里点个头，今天一块闯关，只有一关抽到拥抱，抱完那一瞬间感觉特别暖，感觉真成了一家人。
2: 以前上下楼都不熟，现在一起参与趣味活动，互帮互助，相处特别融洽。失去再见这样的平台，让邻里关系更和睦，处处都是欢声笑语，生活在这里幸福满满。
0: 纳凉晚会上，社区居民自编自演的节目与文明知识问答穿插进行，公益集市提供免费医疗检测和政策宣讲等服务，烟火气与文明风交融。南桥区银华街道银华西区相关负责人表示，邻里节办了八届，核心就是让居民走出来，动起来，熟起来。
3: 这些看似简单的互动游戏，其实是打破隔阂、重建信任的一个切口。从两个人并肩闯关到一个拥抱、一句暖心话，激活的是邻里守望互助的情感纽带。从陌邻到睦邻，让楼栋有温度，让社区有归属，让守望相助成为自觉，正是我们一直追求的目标。
4: 360度网罗新鲜资讯，一庄一鞋打破刻板印象。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带您多元视角倾听世界。
5: 下面的时间我们继续来关注信息。2025年以来，南桥区始终坚持民生为大，以财政支出的真金白银提升保障力度，以公共服务的组合拳回应多元期盼，以平安建设的硬举措守护万家灯火，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翻开去年的民生账本，南桥区民生支出占一般公共预算支出的比重为89.3%。优质教育、普惠医疗、养老托育、文化惠民，南桥区以公共服务组合拳回应群众的多元期盼。那全年呢，该区投入教育经费11.2亿元，实验小学、新区分校等筹建成办学，新增学位1350个，减免幼儿保育费1300万，完成全市首个质朴融通试点改革任务，成功组建滁州市旅游商贸学校和市第二中学质朴融通试点共同体，永乐小学获评全国急救教育试点学校，东坡中学入选第二批全国中小学学校教育实验校。该区还完成了8所卫生院医疗设备更新，银花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主体建设完成，获批国家计生协综合改革项目，全省仅2个，建成了全省首家数字化中医馆，中医特色科室建设案例获评全国基层卫生健康创新发展优秀案例，新增嵌入式养老服务综合体2所，完成长山天成老年安养院改扩建，新增床位超过300张，建成托育机构45家，千人托位数达到4.6个，新建公共文化空间3个，桥梁夜市科普专场，蝉联省级科普日优秀活动，2个村入选了全省春晚示范展示点，开展宋戏金万村等文化惠民活动200余场。宋戏进万村，让传统文化的种子在每个角落生根发芽，绽放出时代的光芒。
6: 当艺术之风吹拂乡村沃野，不仅基层百姓享受到艺术的愉悦，感受到文化的力量，更让古老的戏曲在广袤乡村拔节生长，迸发勃勃生机。

0: 酒开创名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液，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特优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固态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市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县城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为店18297590202。
2: 品质典范，靠谱家装在雅慎，省钱省心更懂你。从业10多年，为上万客户打造温馨的家，免费验房、上门测量、出方案。特别提醒，雅慎装饰征集样板房活动火热进行中，润西府、紫薇满堂里、金鹏一品的业主更有专享的福利领取。
3: 我选择雅慎装饰，
1: 我家就是雅慎装的，非常靠谱。静电地址：中都大道466号路灯管理处斜对面雅慎装饰，联系电话：3892626。

0: 0836392626。
1: 来，笑一个，头抬起来，好。
0: 您知道吗？您每时每刻都在拍照，相机就是您身边的无数双眼睛，您的相片都留在了人们的记忆中，并一直影响着他们。
2: 哎，咱把烟吸了吧，那位是个准妈妈。
3: 您放心，答应您的事儿我一定做到。
4: 孩子，谢谢你帮我拿这么重的东西。
0: 也许就是不经意间的一个动作，一句话，却在不断的记忆和复制中，让社会变得更美更和谐。
5: 面对无处不在的相机，您准备好了吗？
6: 资讯第一台，
7: 资讯第一台，
6: 新闻全天候，
7: 新闻全天候，
6: 这里是福州综合广播。
0: 早安，狼牙山顶的日出；早安，醉翁亭中的光影；早安，中都大道熙攘喧嚣的车流；早安，彩虹路上晨跑的人们；早饭，你吃豆浆油条还是蒸饭锅贴呢？酸甜苦辣都是生活的芬芳。滁州综合广播 FM95.0， 早安滁州，迎接一天的闪耀。
8: 广告之后，欢迎您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早安滁州，我是小帆。那在我们节目的直播过程当中呢，和大家关注一些本地的信息，也和大家关注到生活当中的一些热点话题。那下面的时间，我们来关注近日全市歌咏经典传承文明线上展演活动精彩举办。整场展演流淌古典诗意，洋溢着青春活力，是一场兼具文化质感与艺术美感的诗词盛宴。记者了解到，市关工委连续多年组织开展歌咏经典传承文明展演活动，成为我市青少年文化教育工作的重要品牌。记者了解到，为了推动歌咏经典传承文明活动，市关工委创新形式，努力让古典诗词活起来。活动以歌咏形式吟唱中华优秀古诗词，将平仄韵律化作婉转的歌声，让笔墨文字变成灵动的旋律，通俗易懂、趣味十足的传唱方式，有效降低了经典文化的理解门槛，让晦涩的古文变得朗朗上口、悦耳动听。市关工委还坚持以美育育人，全力让文化底蕴厚起来。在市教体局的大力支持之下，全市各地各学校精心编排节目，老师们用心打磨细节，于潜移默化间夯实文化根基，陶冶道德情操，切实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内化于心，外化于行。本次活动还凝聚强大合力，成功让成长土壤优起来。各县市区关工委教体局积极配合，各学校主动参与，广大指导老师默默耕耘，倾情付出，以专业的能力为孩子们搭建展示的平台，让诗词展演成为文化熏陶的过程，有效地激发了全市青少年学习古典诗词的热情，涵养文化自信，助力青少年健康成长。

再来关注日前在滁州明湖奥体中心，小选手们在反曲弓女子丙组个人32/1淘汰赛上弯弓射箭。2026年安徽省青少年射箭锦标赛及安徽省第16届运动会射箭预赛于7月5号至9号在我市奥体中心举行。来自全省的12支代表队的394名运动员齐聚赛场，张弓搭箭，筑梦靶场。本次比赛不仅是对各地青少年射箭水平的集中检阅，更是为省运会决赛阶段争夺宝贵的入场券。

0: 手机是我们形影不离的朋友，但有时它也会很不识趣。
1: 今天这个会呢，我们主要是研讨一下大学生的心理健康问题。这个问题呢，
2: 师傅，九十号油加三十八。
3: 喂，是我，我的加油站呢。你说，
0: 手机虽方便，但不要让这铃声影响您的形象。
4: 资讯第一台，新闻全天候，这里是滁州综合广播。
5: 早安，滁州，我们继续来关注信息。那眼下呢，正值汛期，我们来看。市集镇是夏季溺水事故的易发高发的时段，那市集镇坚守民生的安全底线，通过压实责任、全域巡查、多维宣传三项硬核举措，全方位的织密了水域安全的防护网，有效防范化解溺水安全风险，保障辖区青少年的生命安全。压实责任根基，闭环抓管控抓落实，市集镇坚持制度先行、责任落地，推动防溺水工作标准化、规范化开展，结合辖区水域的分布实际，精准制定年度防溺水工作实施方案以及专项通知，细化工作目标、责任分工、管控重点和工作要求，搭建起系统化的工作框架，常态化召开防溺水专题部署会议，及时传达上级工作精神，动态研判阶段性水域安全隐患，复盘工作短板，落实整改举措，同时呢，健全分级管控的责任体系，严格落实分片包保、专人专管的工作制度，常态化开展督导督查，倒逼各岗位履职尽责，确保各项防溺水工作部署落地落细，闭环推进。全域巡查无死角，源头防控除隐患。聚焦辖区河道、水库、池塘、沟渠、闲置坑塘等各类水域，落实早中晚一日三巡常态化管控机制，实现水域巡查无死角全覆盖，结合夏季溺水事故的高发规律，科学划分巡查片区，明确值守人员，细化巡查时段，重点紧盯午后高温、周末、节假日等危险节点，加大偏远零散无人看管水域巡查频次与力度，对巡查发现的警示标识破损、防护设施老化松动等隐患建立问题台账，实行清单化管理、消耗式整改。截至目前，累计组建专项巡查队伍12支，完成了32个重点水域常态化巡查值守，专人值守巡查700余次，更换警示牌200余块，增补救生圈、救生杆、救生绳等应急设备500余个，现场及时劝阻未成年人私自下水、水边嬉戏等危险行为，从源头遏制溺水安全隐患。第三个方面，立体宣传广覆盖明星聚力主防线，坚持线上线下联动发力，构建立体化全覆盖防溺水宣传矩阵，筑牢安全全民安全思想防线。依托线上呢，是依托短视频平台制作发布通俗趣味贴合群众的防溺水宣传视频5条，累计浏览量突破了30万，广泛普及防溺水安全知识，精准推送防溺水提醒短信200余条，靶向提醒青少年家长履行监护责任，夯实群防群治基础。线下通过入户走访，发放签订安全告知信，邀请专业救援队进校园，开展救援知识宣讲等多种形式，沉浸式普及溺水防范、应急自救、科学施救等知识，让安全理念深入人心，全力营造全员重视、全员参与、全员共治的防溺水良好氛围。

0: 下面的时间我们来关注今晚看滁州记者许继山、谢磊的报道，排水改造疏浚活络，老旧小区告别雨后看海。
1: 好房子要有好配套，在打造好房子行动中，我是从群众最关切的积水内涝问题入手，系统推进老旧小区排水改造，切实提升百姓幸福感和获得感。
2: 在南桥区银花街道东水银庄小区，是重点工程建设管理处的业主代表正和社区工作人员逐段查看小区新建的排水明沟和地下雨水主管道。虽然前一段时间遭遇了几次强降雨天气，但这个小区再也没有出现过以往一下大雨就积水成涝的情况，而这正是得益于去年实施的排水改造。
3: 以前一下大雨路面就积水了，水往楼道里面灌，改造后了再也不会涝了，雨停了路面就干了，住在这小区排水畅通了，心情也更舒坦了。
4: 针对小区那个房前屋后的溢涝点、积水点进行改造，新建的雨水主管道和排水明沟啊，总体管道长度大概在1000米，解决了老旧小区管道老化、雨污混流以及内涝的一个隐患。
2: 东水银庄的变化是滁州市排水整治的一个缩影，围绕打造好房子，全市分片区推进雨污混接改造，仅西片区二批次三标段就疏通了7个小区的地下经络。自2024年启动3年攻坚以来，对556公里管网实施错接混接整治，形成地下管网一张图，用实实在在的好配套，让好房子居住更舒心，城市更有温度和韧性。仅去年以来，我市主城区已经完成近100个小区雨污管网改造，越来越多居民告别积水内涝。

0: 太早。每个有梦想的人都需要被鼓励，希望大家元气满满，早上好，加油。
1: 妈妈，咱家的垃圾桶满了，
2: 放那儿吧，一会儿我扔到楼下的垃圾箱去。垃圾箱满了，会有环卫工人把垃圾清理到垃圾转运站呢。
1: 那垃圾转运站也满了呢？
2: 那就把垃圾拉到郊外的垃圾处理厂填埋。
1: 哦，原来这些垃圾还在啊。
2: 是啊，现在大部分垃圾啊都是通过填埋的方式处理的。
1: 那妈妈，你不是说地球是咱们家吗？原来咱们人类产生的垃圾一直都堆在自己家里啊。
2: 这个
3: 除了极少的太空垃圾，除了少量用于焚烧发电的垃圾，人类产生的大量垃圾始终堆放在我们的地球家园里。为了我们的明天，拒绝过度包装，少用一次性塑料袋，减少生活垃圾，低碳环保生活从小事做起。
4: 别看小小的废电池，乱扔的后果却很可怕。捡起张纸屑，少贴两张贺卡，都是功劳大。伸出你我的双手，来打扮我们的家。我种了棵小小的树。

0: 讯第一台，
1: 资讯第一台，新闻全天候。
2: 珍爱生命，预防溺水告知书。小朋友们，夏天戏水很危险，学校要求的六不准，要系毛哦。不捡拾掉入河道等水域的物品，不抓水草、鱼虾、青蛙，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大人带领的情况下私自下水游泳，不到不熟悉、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发现同伴溺水，不要擅自下水施救，更不要手拉手救人，要立刻呼救，寻找大人帮助，可将救生圈、竹竿、木板等漂浮物抛给溺水者，并及时拨打110-119-120。小朋友们都记住了吗？送戏进万村，让传统文化的种子

0: 在每个角落生根发芽，绽放出时代的光芒。
1: 当艺术之风吹拂乡村沃野，不仅基层百姓享受到艺术的愉悦，感受到文化的力量，更让古老的戏曲在广袤乡村拔节生长，迸发勃勃生机。

0: 讯第一台，资讯第一台，新闻全天候，新闻全天候。这里是滁州综合广播。
1: 早安，狼牙山顶的日出。早安，醉翁亭中的光影。早安，中都大道熙攘喧嚣的车流。早安，彩虹路上晨跑的人们。早饭，你吃豆浆油条还是蒸饭锅贴呢？酸甜苦辣都是生活的芬芳。滁州综合广播 FM95.0， 早安滁州，迎接一天的闪耀。
2: 欢迎您继续关注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早安滁州，我是小凡。下面的时间我们来关注一些生活话题啊。这个暑期呢，受到中小学放假比较晚，那暑期航班增班等一些因素的影响呢，七月上旬竟然成为了暑期购票捡漏的黄金期。机票的裸价的票价价格显著是低于往年同期的，叠加燃油附加费的下调30到50元的利好，共同带动旅客出行意愿激增。截止到8号，那七月国内航线的机票预订量超过了3064万张，比前一周呢增长了约89%。出入境的这个航线机票的预订量超过了624万张，比一周之前增长约24%。
3: 今年暑期受中小学放假较晚、暑期航班增班等因素影响，七月上旬成为暑期购票捡漏黄金期。机票裸票价格显著低于往年同期，叠加燃油附加费下调30至50元的利好，共同带动旅客出行意愿激增。截至昨天，国内航线七月份机票预订量超3064万张，比一周前增长约89%。出入境航线七月份机票预订量超624万张，比一周前增长约24%。
4: 目前南航暑运订座人数高于去年同期10%以上，并且大部分热门航线的机票价格低于去年同期。
5: 暑期亲子游订单占比达到了45%。截至目前，暑期7月到8月飞赴成都、重庆、海口、南京、大连等地的机票量同比增长超过了80%。以北京出发为例，未来2周直飞兰州、宁波等地的票价仅为400多元，上海飞往兰州、青岛等地的最低价格在300多元。
3: 暑运首周，航班量环比持续攀升，累计执行客运航班10.7万班次，日均达1.53万班次，环比增长6%。国内飞机日均利用率提升至9.84小时，较上周增加7.24个百分点。航空公司已进入暑运运力周转提速阶段，
4: 重点在东北、西北、西南等地的热门旅游城市新开和加密航线航班，投入11架 C919 执行广州至北京大兴、南京、合肥、宁波以及长沙至北京大兴、成都等10多余条航线，进一步完善国产飞机航线网络布局。
2: 全国铁路的暑期运输在7月1号正式启动。那么针对暑运期间的亲子游的需求旺盛呢，国铁集团近期推出了儿童铁路旅游季次票，在成人季次票的价格的5折的基础之上，儿童还能够再享受折上折的优惠。那么儿童季次票该如何使用呢？我们一起来听听。
6: 铁路旅游季次票一次购买分段乘坐，15天内有效，购票人可以在指定的始发终到站范围内自由选择2至10段行程，在15天内出行均有效。铁路季次票其实不是新鲜事儿，但儿童旅游季次票就是新服务了。暑运期间，铁路旅游季次票的每个订单最多可包含9名旅客。那么成年人与儿童一起购票，优惠程度和票价该如何计算呢？
7: 旅游季次票总票价为各段行程票价之和，成人购买时每段行程的票价均给予折扣优惠，最低为同区间同级别平均执行票价的8.5折。儿童享受儿童优惠政策，在此基础上再打5折，相当于折上折，与旅客分段购票相比更加实惠。
6: 需要提示的是，儿童旅客不能单独购买机次票产品，并确认车票使用时仍在儿童票优惠年龄段，也就是年满6周岁至未满14周岁。那么家庭出行或者购买多人机次票订单又有什么注意事项呢？
7: 儿童购买旅游机次票产品时需要和成人一起下单，提前预约席位时也需要和成人一起提交预约请求。
6: 这里还要重点提醒各位的是，旅客预约席位之后若有行程变更，一定记得要在开车前取消预约。关于机次票的启用时限和退票退款等问题，我们来继续了解。
7: 购买旅游机次票后，旅客需在30天内启用，30天内未启用的产品自动失效并全额退款。任意一段行程发生检票乘车、车上或窗口补扣次数、预约未乘车均视为产品启用，产品启用后原则上不可退款。
2: 好，刚刚我们是了解到的，在暑假旅行过程当中，对于我们这个购票人来说，我们可以享受到的一些优惠政策啊。下面我们再来说一说中国打出入境游的组合拳。旅游强国要怎么建？既要让新业态有成长的空间，也要让老规矩更加的规范。旅游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在产业升级和治理体系上同时发力，推动旅游业高质量发展。旅游强国不仅要在国惠民生，更要在国际上有竞争力。
8: 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推进文旅深度融合，首次提出要拓展海洋旅游的发展空间，同时要求针对老年人、青年人、亲子家庭等不同人群，丰富高品质旅游供给，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个性化、品质化旅游新需求。
9: 通过技术来提升我们在未来旅游发展过程当中交易的效率，通过科技的方式可以让消费者体验到产品，它能够有更多的呈现的方式。
8: 在扩大供给的同时，规划要求加强旅游项目建设规范管理，对旅游项目要科学论证、合理布局，防止一哄而上。
10: 过去更多的是做增量性的这样的一些这个投资，现在我们更多注重盘活存量资产，十五期更多的是关注质量效益本身，而不是简单的规模式的扩张。
8: 产业升级需要制度护航，规划要求推进中华人民共和国旅游法修订工作，为旅游强国建设夯实法治根基，
11: 完善我们的法律法规体系，让旅游业进入一个依法兴旅、依法治旅的新阶段。
8: 在强化市场治理的同时，规划提出推进旅游业高效能治理，把握好监管尺度，为行业创新留足空间，让企业在规范中创新，在创新中发展。
10: 对这种新业态、新的模式，要实施包容审慎的监管，更多的激发我们的市场的活力，有利于我们更好的去解决企业端既需要创新又要规范的创新这样的一个矛盾。
12: 旅游强国不仅要在国内惠民生，更要在国际上有竞争力。
13: 规划在入境旅游上打出一套组合拳，让外国游客来中国玩得更顺畅、更舒心。
8: 专家认为，旅游强国的国际竞争力首先就体现在入境旅游上，提升入境旅游便利化、国际化水平，进一步完善入境旅游全链条便利化措施，全方面提升入境旅游服务水平，并在空间上进行重点布局。
9: 我们国家在推动的5个国际消费中心城市的建设，这个是一个方向。那另外一个方向呢，怎么样更好的发挥比如像北上广深这样枢纽城市在整个入境旅游网络节点当中的这个重要的作用。
8: 在硬件和制度便利的基础上，规划提出要彰显中国文化特色，培育中国服务品牌，让入境游客获得独特体验。
10: 提倡一个叫中国式的待客之道，既要符合国际的惯例，但是我们是也要体现中国的特点。
8: 从签证便利到中国式待客之道，从服务国际化到彰显文化特色，这套组合拳正在让中国旅游更有吸引力。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乱伐，为什么那么多树不能砍呢？
1: 咱们来算个数学题，森林的森子有几个木啊？
0: 三个。
1: 砍掉一个念什么呢？
0: 念林。
1: 再砍掉一个呢？
0: 那就只剩木了。
1: 对呀，咱们只砍不种，就只剩一棵树了。有了森林，我们才能呼吸到新鲜的空气，看到美丽的鸟儿，喝到纯净的水。森林是我们的环境卫士。
0: 哦，我知道了，爷爷，保护森林就是保护我们的环境。保护森林，真爱。
2: 现在是上午9点。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
4: 在忙碌的生活中，照顾孩子有时成了许多父母的担忧。工作与家庭如何平衡，让安心托幼为您解决这一难题。
5: 我真的很希望工作时不用总是担心孩子，可是托育的选择真的安全吗？
6: 当然，安心托幼行动为不同家庭提供全日托、半日托和即时托等灵活的选择。我们不仅让孩子们在这里得到安全贴心的照顾，还能通过游戏和互动促进他们的成长与发展。
4: 作为政府推出的惠民举措，安心托幼不仅让孩子们安心，家长放心，还为每个家庭减轻了经济负担。
7: 选择安心托幼，让每个孩子开心成长，让每个家长放心工作。安心托幼，成就

0: 饭，你吃豆浆油条还是蒸饭锅贴呢？酸甜苦辣都是生活的芬芳。滁州综合广播 FM95.0， 早安滁州，迎接一天的闪耀。整点之后，欢迎您继续关注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我是主持人小凡。那整点之后呢，时间是早上的9:02了，在我们节目的后半段时间里，会和大家关注到的是有关于我们的法治在线的内容。首先呢，要和大家一起关注一组法治新闻。
1: 寻案件真相，拓展法治视点，真诚法律帮忙，在线聊法治。
0: 在线聊法治，我们在节目中和大家来关注信息。公安部7月9号发布了最新的数据，今年以来，全国公安机关累计侦办网络黑客犯罪案件1900余起，网络谣言案件8000余起，关停违法违规账号2.3万余个，清理违法有害信息50万余条。下一步，全国公安机关网安部门将继续坚持依法管网、依法治网，始终保持对网络违法犯罪的高压严打态势，全力营造风清气正的网络环境，以高水平网络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日前，芜湖芜围男子赵某看到路边停放的一辆轿车车窗未关，便心生贪念，在车内翻出了13000元现金之后便偷走。那城北派出所接到报警之后，立即展开侦查，仅用6个小时就将赵某抓获归案。警方提醒下车关窗落锁要确认，不要给窃贼留机会。再来看，亳州警方打清财专班抓获扒窃嫌疑人李某，现场查获被盗现金1900余元。经查呢，李某多次在城乡公交实施扒窃，反侦查意识极强，作案之后便逃离本地，侦查难度较大。民警持续攻坚锁定踪迹，并将其抓获。从接警到抓获嫌疑人，仅仅用了5个小时。目前该案正在办理当中。浙江淳安警方日前破获了一起非法狩猎的案件，犯罪团伙利用改装的无人机从高空投放金属利剑，猎得野猪7头，最终呢，被告人罗某因犯非法狩猎罪被判处拘役4个月，缓刑5个月。近日，南京一男子到某手机品牌店一次性购买了7部手机，不挑不拣，爽快付款8万。店员觉得蹊跷，事后报了警。民警赶到时，该男子已经离开。询问店员后，民警初步判断该男子正遭遇诈骗，必须要尽快阻止该男子把手机邮寄给诈骗分子。办案民警想出了妙招，让店员以手机存在功能故障，需要工程师打补丁为由，骗该男子尽快带着手机返回店里进行售后服务。在店员的再三催促之下，那么这名男子呢，已经带着已经被快递公司打好包裹的手机返回店里。在民警的当面询问之下，男子说出了买手机的实情。原来该男子深陷刷单返利诈骗陷阱，为了尽快的挽回损失，他按照对方的要求邮寄手机解锁被冻结的款项。民警为该男子详细解释了刷单返利诈骗的常见套路，该男子才如梦初醒。店家呢，也为该男子办理了退货退款，8万元终于保住了。再来关注，女子2个月之内少退近90000大衣被公诉。王某40岁，涉案的羊绒服饰全部来自同一家商家。最初呢，王某只是正常选购羊绒大衣，一次偶然的退货失误让他意外尝到了甜头。两次的相同操作之后，王某确认该漏洞可以牟利，开始刻意复制这一套操作。每次大批量下单羊绒大衣，收到货之后再申请全部退货，然后呢，仅寄回一件衣物骗取

全额的退款。仅两个月之内，王某几十次重复如此的操作，最终在商家盘点时发现了异常，但当时商家的第一反应也并非报案，而是主动与王某核实情况，没想到王某的态度却异常的强硬。据了解呢，涉案衣物价值近9万元，商家随后报警，可没想到即便警方联系王某，王某的态度依旧是坚决不认。案件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之后，王某彻底认清自身行为的严重后果，检察机关以诈骗罪对王某提起公诉。

再来关注，近日一名外卖骑手在送餐的途中捡到了一个钱包，发现内有医院就诊单之后，担心失主着急，第一时间将其送至蚌埠警方高新分局山乡路派出所。接警之后，民警迅速核实信息，并成功联系到失主，将钱包完好的归还。

0: 追寻案件真相，拓展法治视点，真诚法律帮忙，在线聊法治。
1: 在线聊法治，下面的时间呢，我们要和大家一起关注到的是生活当中的一些法律知识。那通过一些真实的案例或者是一些情景模拟的这个短视频，和大家了解其中的一些这个诈骗防诈骗的手段。那下面的时间我们首先来关注到的这一则信息是一则真实的案例啊。这个张小姐与赵某呢是一对情侣，两人共同生活了好几个月。2024年底呢，两人因为性格不合分手，赵某主动搬离，并拉黑了张小姐所有的联系方式。有一天呢，张小姐呢打算取出保险柜内的现金购买理财产品，这才发现里面的现金早已变成了练功券，也就是银行的点钞券。当她去车库开车时，发现名牌跑车不翼而飞，就连几个名牌包也被换成了赝品。原来呢，这个赵某因为参与网络赌博欠下了巨债，那铤而走险将黑手伸向了身边最信任自己的人。
2: 赵某是一对情侣，两人共同生活好几个月了，在张小姐眼中，这个对她关怀备至的男友简直是上天赐给她的礼物。然而一块价值20多万元的名牌手表不知所踪后，她发现这个男友并不完美。
3: 放在家里的手表不见了，后来我就问他是不是他拿走了，当时他就承认了，然后他恳求我不要报案，说以后会还给我的，所以我就没有报案。
2: 检察官审查卷宗后发现，2024年底两人最终因性格不合分手，赵某主动搬离并拉黑了张小姐所有联系方式。一开始张小姐并未察觉异常，直到有一天她打算取出保险柜内的现金购买理财产品，才发现里面的现金早已变成练功券。
4: 第一个怀疑的其实就是她的同居的男朋友，然后后面她才对她的贵重物品进行了一个排查。
2: 当她去车库开车时，发现她那辆名牌跑车早已不翼而飞。排查结果让她大吃一惊，他发现除了现金被调换外，自己的几个名牌包也被换成了赝品。
4: 他为了延迟这个案发，
5: 是
4: 就说白了就是让被害人没有办法察觉这个事情，他就是用了一些假的东西来暂时顶一下。
2: 询问过程中，赵某对犯罪事实供认不讳，原来他因参与网络赌博欠下巨债，便铤而走险将黑手伸向身边最信任自己的人。赵某调包行为是为了掩盖犯罪，本质上是秘密转移他人财物。赵某自认为调包手段天衣无缝，肯定不会被发现，

0: 一次次重复掉包的戏码。
1: 赌徒嘛，有赌徒的心理，他想的是我虽然现在暂时是输了，但是后续的话我……
0: 经审查后认为赵某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秘密窃取他人财物，犯罪事实清楚。经审查后认为赵某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秘密窃取他人财物，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赵某盗取同居女友的财物。尽管处理时会考虑双方特殊关系，但是依据法律规定依然构成犯罪。
1: 他为了自己要偿还赌债也好，这是个人的这种非法占有的目的，把这个包包窃取出来，那他的行为就还是已经构成了一个盗窃。
0: 经鉴定，涉案手表、名牌包、现金及跑车总价值近百万元。2025年8月，经过审理，法院依法作出一审判决，赵某因犯盗窃罪被判处有期徒刑5年6个月。
2: 好，这是我们了解到的一则真实的案例啊。那下面的时间我们继续来关注到的依然是生活当中的法律知识，来看一看约定安装系统窗却货不对版，那遇到这样的情况该如何去这个维权呢？有聊天记录为证，但合同却写的不一样，装好的窗户不仅质量差，还不是系统窗框，该怎么办？
3: 我和装修公司签装修合同，约定用系统窗，合同却写的90窗，有聊天记录证明我要求的是系统窗，窗户安装后质量太差，厂家反复来修理，其他厂家现场看过后说窗户是系统窗，但窗框不是系统窗框，材料也是差的，我该怎么办？
4: 根据你的描述，合同写的是90窗，你聊天时明确提出要系统窗，如果有证据证明对方并未反对并继续按此谈判报价施工，这就可以证明你们的真实意思表示是做系统窗，并且系统窗一般单价较高，若报价明显按系统窗报价，也可以同时证明你们约定的是系统窗。窗框存在较为严重的材料偏差，窗户质量明显较差，经常出现问题且需要反复维修，说明装修公司履行合同不符合约定的质量标准，严重影响正常使用和合理期待的使用寿命。依据民法典、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等法律规定，你作为消费者，装修公司给你安装的门窗产品不符合约定或存在质量问题，你可以主张对方更换为符合约定的系统窗，费用由对方承担，或者要求降价退还部分价款。如果问题严重影响使用安全、隔音、保温等，你还可以主张解除部分门窗安装合同，并要求赔偿损失。在具体解决该问题时，你首先要全面收集证据，拿着聊天记录、报价单、窗户有质量问题的视频等证据与装修公司协商，协商不成，你可以考虑向当地的消费者协会、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投诉，由其进行处理，也可以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2: 普法小课堂，我们再来说一说前房东欠的物业费竟然让新房主来交，物业这么干是否合法呢？网友二手房刚刚到手，本以为马上就能够开工装修，没有想到物业说前业主欠下的好几万元的物业费不补上就不能够给办手续，连水电都停了，房子换了主人旧账也能跟着过户吗？
5: 家人们谁懂啊，全程大无语事件，最近正跟物业扯皮，他们那算盘珠子都崩我脸上了。起因是我刚买了二手房，正满心欢喜准备搞装修，结果物业直接给我来了个背刺，说装修手续办不了。我问为啥，他说前任房主还欠着好几万的物业费呢，不把这钱交清，装修这事儿你别想。好家伙，前任房主欠的债凭啥让我来背锅？我试着跟他们讲理，结果人家不讲武德，直接停了我家水电，还放狠话说没交清欠费，水电你也就别想用。这是什么强盗逻辑，不就是想找一个好拿捏的冤大头来补上这笔陈年烂账吗？但物业停水停电搞威胁，难道真拿他没辙？
6: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465条规定了合同的相对性原则，即依法成立的合同仅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根据你的描述，原业主欠付物业费，物业仅能依据物业服务合同

0: 要求前业主支付物业费，而无权向你追索，更无权以此为由停水停电，阻挠你装修。你可以援引上述法律规定，再次尝试与物业沟通，同时注意保留沟通过程的聊天记录、录音录像等证据。若仍沟通无果，你可以投诉至当地的房地产行政主管部门要求处理，也可以收集整理相关证据，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1: 冤有头债有主，谁欠的钱找谁去，专挑老实人薅羊毛，这算什么本事？既然你们不讲理，那就别怪我不客气了，证据我都留好了。
2: 下面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有关于 AI 骗局啊，一个假警察的电话竟然让老人心甘情愿一次又一次的转账，为了不影响儿子的家庭和前程，老人陷入了骗子精心设计的骗局，就是 AI 还原骗局，揭开冒充子女诈骗背后的真相。我们一起来关注这样的一则情景模拟的短视频。
3: 妈，救救我！
4: 喂，
5: 你是陈宇的母亲吗？你儿子现在因为嫖娼被抓，人我们已经控制了。
3: 妈，别告诉小丽，要不她肯定要跟我离婚。
5: 这件事会影响你儿子的前途，你也不想他这种事儿被同事、老婆知道吧？
3: 妈，救救我！
5: 现在还来得及，能内部处理，先交30000保证金，不要挂电话，不要联系任何人。
6: 不行，儿子的家庭和前途不能被影响。
5: 系统已经上报了。还要交50000撤案保障金。
7: 妈，你先按他们说的办，我真的不能让单位和老婆知道。
5: 最后还要10000删除记录费，要不会留下案底。
4: 出事了，先说清楚，不要害怕，别躲。你8岁那年，妈妈陪你去滑冰，你摔断的是左手还是右手？
8: 妈，现在不是问这些时候。
7: 妈，
3: 妈救我！
7: 妈，怎么了？妈，我在家呀。
9: 他开始核实了，下一个。

普法小课堂啊，我们刚刚通过一个模拟剧带大家了解其中的 AI 还原的诈骗的这个手段，希望大家在日常生活当中都能够去准确的辨别这些诈骗的手段。那关注一下时间，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所有的内容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0: 爱生命，预防溺水告知书。小朋友们，夏天戏水很危险，学校要求的六不准，要系毛哦。不捡食、掉入河道等水域的物品，不抓水草、鱼虾、青蛙，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大人带领的情况下私自下水游泳，不到不熟悉、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发现同伴溺水，不要擅自下水施救，更不要手拉手救人，要立刻呼救，寻找大人帮助，可将救生圈、竹竿、木板等漂浮物抛给溺水者，并及时拨打110-119-120。小朋友们都记住了吗？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起来，做的计划不能少。敬爱老师您听好，您说这样妙不妙？我们爬山去登高，带着西瓜和雪糕，游玩归来天太热，湖边一起拔澡泡。
1: 湖水洗澡危险高，陌生水域不可靠，会有淤泥和水草，这种野泳不能要。
2: 私自下水不安。

0: 小石子，你把树枝水里绕。
1: 河边看似很安全，底泥松软水草连，暑期要寻找休闲，这种方式也靠边。
0: 野外戏水是禁忌，我在小区玩游戏，露天泳池随时去，还能捞鱼捉虾米。
1: 这个想法虽然好，没有教练事儿不小，要去正规游泳场，大人陪伴很重要。
0: 不如相约学游泳，我们一起把单报，锻炼身体还减肥，救人也能用得到。
1: 小朋友们要记好，救人也要自身保，如遇他人已落水，呼救报警别忘掉。六不准需记住，四个牢记要做到，防溺知识认真学，我们安全返学校。
2: 暑期防溺水，不做孤勇者。

0: 讯第一台，资讯第一台，新闻全天候，新闻全天候。这里是滁州综合广播。
1: 在忙碌的生活中，照顾孩子有时成了许多父母的担忧。工作与家庭如何平衡，让安心托幼为您解决这一难题。
2: 我真的很希望工作时不用总是担心孩子，可是托育的选择真的安全吗？
1: 当然，安心托幼行动为不同家庭提供全日托、半日托和即时托等灵活的选择。我们不仅让孩子们在这里得到安全贴心的照顾，还能通过游戏和互动促进他们的成长与发展。作为政府推出的惠民举措，安心托幼不仅让孩子们安心，家长放心，还为每个家庭减轻了经济负担。
0: 选择安心托幼，让每个孩子开心成长，让每个家长放心工作。安心托幼，成就每一个美好的家庭。
3: 权威资讯，提供民生服务，看一线采访实况，找生活实用信息。如果您需要帮忙，还可以评论区留下您的信息，我们的记者会热心为您帮忙。抖音搜索平城950官方抖音号，记得是醉翁亭的亭哦。
4: 来笑一个，头抬起来，好。
5: 您知道吗？您每时每刻都在拍照，相机就是您身边的无数双眼睛，您的相片都留在了人们的记忆中，并一直影响着他们。
6: 哎，咱把烟吸了吧，那位是个准妈妈。
7: 您放心，答应您的事儿我一定做到。
8: 孩子，谢谢你帮我拿这么重的东西。
5: 也许就是不经意间的一个动作，一句话，却在不断的记忆和复制中，让社会变得更美、更和谐。
9: 面对无处不在的相机，您准备好了吗？
10: 365天，从未缺席的倾心陪伴，每分钟与450多万听众共同分享美好心情。我们与您天天见面，我们关注热点话题，服务百姓生活。FM 95.0滁州综合广播，我们用最初的心陪你走最远的路。
11: 文明花开，香满亭城。文明城市让亭城散发着由内而外的美丽，让生活在这座城市的人们时刻感受到暖意。在这里，人们总能与文明不期而遇。
12: 城市环境真是干净整洁，
13: 社区活动丰富多彩，接地气，
14: 幸福感越来越好。
15: 文明城市，
16: 文明城市，
17: 文明城市，
18: 文明城市，我的家，文明城市伴我行。

0: 周五上午的9:34，问候到收音机前的所有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关注收听到的是 FM9.0 滁州综合广播正在直播送出文明城市伴我行，我是杨雪。
1: 各位好，我是小然，欢迎各位继续在此刻来关注节目啊！大家也可以到我们的950官方平台，我们有抖音、微信视频号啊，这三个平台您可以去看一看，搜索婷城950，遇到的话也欢迎大家给我们点一个关注，给作品点一点赞。最近我们也在持续的每天发布，就在我们身边随手拍的一些场景，
0: 是
1: 可能会让很多的朋友会觉得亲切，有共鸣感。
0: 对，
1: 之前的那一系列的一堆堆的一叠叠的那些广告的东西呢都已经消失不见了。
0: 哎，对哦，这么一说是的，好久没刷到了，
1: 就一下就觉得画面干净了很多清爽了很多，
0: 没有那些广告的商品了
1: 对对，所以这个最近呢我们也在每天持续的去发啊，因为确实我们生活当中可以去让你记录的瞬间看到的场景
0: 蛮多的，
1: 属实，只要你作为一个有心人你还存有好奇心想要记录的话，真的是无处不在。
0: 哎，还有没有一种情况，就是你当时没有记录但事后有点后悔，说应该把那个画面用视频记录下来，
1: 我
0: 发一个圈。
1: 我从昨天开始就在跟我家娃说我说你提醒妈妈下次让我给你拍照给你拍视频
0: 手机里面的娃的那个照片视频越来越少了，
1: 因为他有很多个第一次，我觉得事后想一想没抓住，
0: 对吧？
1: 比如说他第一次连续跳100个
0: 跳绳
1: 就是没有断的那种
0: 那很厉害。
1: 对，然后第一次就类似于这种无数个第一次然后尤其是作为妈妈他们感情会多一点，就想着说这个时刻我竟然错过了，因为它是及时发生的。
0: 对，
1: 然后你就
0: 下一次可能又不一定了。
1: 对，每一天都是新的，每一天肯定都会有很多个第一次，
0: 是
1: 也不必说老是为这件事情感到纠结，
0: 过于纠结啊。
1: 下一次今天明天后天你都可以拿起手机去记录嘛，存到你的那个叫电脑里面，
0: 云档里面吗？云文档吗？
1: 就现在我们面对这些纷繁复杂的手机里面记录的那种无限量孩子的画面或者家人的画面，对吧？你觉得说你没有时间，
0: 真的挺多的，
1: 去整理没关系你不需要说现在花大量的时间去整理也许放了5年8年之后某一天有一种 AR 智能，它能够帮你电脑里面的东西按你的指令帮你归归好，有没有？
0: 如果有的话
1: 非常有可能啊。
0: 我之前也想过手机里这么多照片视频我都不想整理，
1: 所以
0: 我该怎么整？
1: 我现在不必为这个事纠结，家里人还催我说你看你那么多的素材，你不能
0: 我的内存
1: 累吗？你不能把它整理梳理一下吗？我心想哇那么多东西
0: 多了，
1: 我得要花一个礼拜甚至更长时间整理，
0: 真是。
1: 我就给自己找借口说相信这个发展的社会
0: AI 智能，
1: 多少年过后
0: 是不是
1: 一定有小助理可以帮我干好这件事情
0: 让我们共同期待那一天的到来好不好
1: 对对对啊，稍作休息，下一个时段资讯多看点，待会儿我们再见。

0: 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固态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市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现诚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微店18297590202。
1: 发布权威资讯，提供民生服务，看一线采访实况，找生活实用信息。如果您需要帮忙，还可以评论区留下您的信息，我们的记者会热心为您帮忙。抖音搜索平城950官方抖音号，记得是最温平的平哦。
2: 关注百姓生活，聚焦热点新闻，新世界，新声音，新境界。这里是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盘点国内信息新动态，纵观长三角时事热点，新闻抢先听，资讯多看点。

0: 资讯多看点，本期内容首先来关注到国内方面消息。习近平对福建泉州晋江市一鞋厂火灾事故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措施落实，坚决防止重特大事故的发生。
1: 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

0: 通知，对全力做好防汛抗旱抢险救灾各项工作作出部署。
1: 日前，国务院印发15/5碳达峰行动方案，提出到2030年，我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比2025年要降低17%，非化石能源消费占比达到25%，确保如期实现碳达峰目标。
0: 朝鲜内阁总理朴泰成将于7月10号到12号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并出席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纪念活动。
1: 中俄海上联合2026联合演习港岸筹划阶段圆满完成，9日正式进入海上演练阶段。双方参演舰艇从青岛某军港卸缆起航，前往预定的海域开展海上实兵实弹演练。
0: 国家防总决定于9号17时将针对浙江、福建的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浙江、福建调拨5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
1: 针对近期我国多地遭遇极端天气，全国总工会9日下拨1350万元工会救灾资金，支持广西、湖北、甘肃、贵州、湖南、重庆工会开展抢险救灾工作。
0: 9号，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中医药局、国家疾控局发布国家基本药物目录2026版，新版目录共收录药品794种，其中化学药品和生物制品476种，中成药318种，将从9月1号起正式实施。
1: 国家医保局相关负责人介绍，1到6月，全国医保系统累计现场检查定点医药机构33万家，处理违法违规机构28万家，追回医保基金163.5亿元，处理违法违规人员13万人，曝光典型案例1.6万件。
0: 国家数据局消息，我国将依托10个国家数据要素综合试验区，先行破解医疗领域数据安全合规高效流通利用难题。
1: 商务部等9部门联合发布关于加快零售业创新发展的意见，力争到2030年，我国基本形成布局合理、供给优质、业态多元、智慧便捷、竞争有序的现代零售体系。
0: 山东泰安表示，将对泰山景区现有刀片式隔离网分区域、分时段有序拆除或替代。
1: 国家医保局消息，截至目前，全国28个省份推进住院分娩个人无自付，江苏、福建、宁夏等9个省份进一步将住院分娩个人无自付拓展到城乡居民医保。
0: 今年以来，全国公安机关累计侦办网络黑客犯罪案件1900余起，网络谣言案件8000余起，关停违法违规账号2.3万余个。
1: 近日，一群来自河南的志愿者带着6000份烩面，跨越1600公里来到广西横州，只为让受灾的乡亲们吃上一口热饭。问及志愿者的姓名时，他们回答：“记住河南烩面就行。”
0: 北京市气象台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颐和园、圆明园遗址公园、香山公园等北京多家景区10号起临时闭园。
1: 近日，绿源电动车官方账号发布的一则视频引发争议，被指擦边营销。舆情发酵之后，视频很快下架，品牌方公开致歉。就在前几天，日化品牌滴露舒克也因为广告内容低俗，相继陷入舆论风波。人民锐评发文，稳定的产品品质、完善的售后服务、正向的品牌价值观是企业安身立命的根本，也是营销的正道。踏实做产品的企业无人关注，投机擦边者频频出圈，市场生态便会持续恶化，这是谁都不愿意看到的结果。拿无知当勇气，把下流当风流，靠低俗博噱头，这种自毁声誉的愚蠢营销该醒醒了。
0: 中央气象台9号18时发布台风橙色预警，预计巴威将以每小时15到20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逐渐向台湾岛东北部沿海靠近，将于11号白天登陆或擦过台湾岛北部沿海，然后向福建中部到浙江南部沿海靠近，并将于11号晚上在福建福清至浙江温岭一带沿海登陆，登陆后继续向西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 弱。预计9号20时到10号20时，内蒙古中部、黑龙江南部、吉林中部、辽宁

0: 北部和东南部、河北中北部、北京、天津、山西北部、陕西东北部、宁夏南部、甘肃中部、青海东部、西藏东南部、云南西部和南部、广西南部、台湾岛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山西西北部、河北中部、天津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9号20时到10号20时，内蒙古河套地区、宁夏北部、陕西北部、河北东部、天津、吉林南部、辽宁中东部和西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将有8级以上的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
1: 盘点国内信息新动态，纵观长三角时事热点，新闻抢先听，资讯多看点。
2: 资讯多看点，继续来关注到国内财经方面消息。2026年6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同比上涨1.0%，其中城市上涨1.0%，农村上涨0.8%，食品价格下降1.6%，非食品价格上涨1.5%，消费品价格上涨1.1%，服务价格上涨0.8%。1到6月平均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比上年同期上涨1.0%。
0: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9号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以来，新能源乘用车国内销量占乘用车国内销量比例在逐月增长，2026年6月达到67.2%。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743.8万辆和744.6万辆，同比均实现增长。其中，纯电动汽车销量占比升至67%左右，新能源汽车正加速成为市场主流。
2: 文体方面消息，北京时间7月10日凌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1/4决赛在波士顿体育场展开角逐，法国对阵摩洛哥，姆巴佩下半场打进个人在世界杯的第20个进球，登贝莱随后锦上添花，帮助法国队最终2-0击败摩洛哥，率先晋级4强。
0: 根据外媒的报道，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因为涉嫌违反中立原则或面临部分组织投诉，该投诉将提交至国际奥委会道德委员会。
2: 8日，因为多位选手退赛，郑钦文递补入围 WTA 250雅典正赛，该赛事将于7月13日开打。
0: 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已经突破180亿元，其中2026暑期档总票房已经超过23亿元。
2: 7月11日，本年度观测条件最好的一次月半昴星团将现身夜空，感兴趣的公众不要错过。昴星团是离我们较近也较亮的疏散星团，在晴朗的夜空凭借肉眼就可以看到它。
0: 资讯多看点，接下来我们将关注到安徽本省方面的一组信息。根据安徽省人事考试网在7月9号发布的消息，安徽省2026年高校毕业生3支1扶计划招募笔试成绩将于7月14号10时发布，届时考生可以登录安徽省人事考试网安�徽省2026年高校毕业生3支1扶计划招募专题来查询本人笔试成绩。
2: 7月8日，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名单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上公布。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牵头完成的磁场重联的理论和卫星观测研究项目，荣获国家自然科学2等奖。安徽理工大学牵头完成的大型煤矿呼吸性粉尘治理与尘肺早期预警技术创新及工程推广项目，荣获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2等奖。
0: 7月8号，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揭晓，中国科学院核废物质科学研究院以第一单位完成的国产超光谱卫星大气环境遥感技术装备与应用项目，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2等奖。此外，作为参与单位完成的2个项目也分获国家科技进步奖2等奖。
2: 安徽省气象台预计，11日至15日，受到台风巴威的影响，我省有明显降雨过程，同时伴有4级左右偏南风，阵风8到10级，水面和高山阵风11到12级。12到13日为强降水集中时段，12日江北部分地区和江南暴雨大澳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13日沿江江北部分地区暴雨到大暴雨。
0: 7月9号，中央政法委在京法 布2026年第二季度见义勇为勇士榜，其中安徽亳州退休教师赵谦上榜。
2: 第22届黄山书会将于今天在合肥滨湖国际会展中心开幕，葛剑雄、周国平、徐泽辰、曹文轩、沈石溪、秦明、王一梅、许诺成、哈小浪、我是不白痴、多多罗、胡丽佳等知名作家将在主会场开展新书首发、首展、首签、名家讲座、名人访谈等活动。
0: 7月9号，安徽应用技术职业大学正式揭牌，安徽再添一所职业教育本科院校。安徽应用技术职业大学是由安徽商贸职业技术学院、安徽机电职业技术学院两所国家双高院校合并创建而成，首批将设置6个职业本科专业，机械设计制造及自动化、机器人技术、新能源汽车工程技术、大数据与财务管理、电子商务、现代物流管理。
2: 日前，合肥绿都商城存量商业改造项目合作协议正式签署，标志着该处即将迎来全方位升级重塑。绿都商城坐落于淮河路步行街区，是承载合肥市民记忆的老牌商业地标。随着城市更新与消费需求迭代，推动存量商业换新已成为区域商业发展的重要方向。
0: 以书香游玩阅为镜为主题的2026年第22届黄山书会明日今天开幕啊，京华书店村读大篷车将会亮相书会，和城市读者见面。这辆流动文化大篷车穿梭乡村街巷，搭载好书和温情，开展公益阅读文化惠民活动，让书香走出城市，扎根乡土。7月10号到13号，来黄山书会现场看大篷车解锁别样的阅读风景。
2: 近日，合肥巢湖市民戴女士在家中的阳台收获了一份特别的惊喜，平日栽种绿植的泡沫箱内竟然意外地长出了一株近1米高的柳树苗，清脆的枝条夹在盆栽之间随风轻摆，这抹不期而遇的绿意为平凡居家生活平添了几分野趣与生机。
1: 资讯第一台，新闻全天候，新闻全天候。这里是滁州综合广播。关注民生新闻，贴近百姓生活，提供实用信息。听声950微信公众号正式上线，您关心的就是我们关注的。打开微信，直接搜索“听声950”，记得是醉翁亭的亭哦。
3: 生于1978年，志愿者是我工作之外的另一个身份。志愿活动是改变人与人关系的过程，是用生命影响生命的过程。志愿精神让快乐传播，把美好放大，推动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4: 特优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固态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市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县城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为电182-9759-0202。
1: 关注百姓生活，聚焦热点新闻，新世界，新声音，新境界。这里是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盘点国内信息新动态，纵观长三角时事热点，新闻抢先听，资讯多看点。
0: 讯多看点，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接下来我们将聚焦长三角方面。根据气象部门最新预测，今年第九号超强台风巴威将于7月11号起对江苏造成明显影响。为了保障广大球迷人身安全和观赛体验，综合考虑台风天气对交通出行、竞赛组织等带来的安全风险，经过相关赛区申请，组委会研究局

0: 决定对原定于7月11号举行的联赛第13周比赛安排做出如下调整。第一，第42场宿迁队对阵常州队的比赛日期变更为7月18号，比赛场地及开球时间不变。第二，第43场南京队对阵连云港的比赛日期变更为7月25号，比赛场地变更为江苏省五台山体育中心体育场，开球时间不变。第三，第44场南通队对阵扬州队的比赛日期变更为7月18号，比赛场地及开球时间不变。
1: 日前，扬州泰州国际机场推出扬泰往返广州航线，一飞到家，行李门到门全新服务，旅客足不出户就能完成行李托运。据介绍，旅客线上预约之后，快递员上门取件，全程代办机场托运，行李随航班运输，抵达后直接送货上门，告别排队托运、行李转盘久等的困扰。
0: 近日，在浙江海宁，男子为了省下会员年费，在二手交易平台花1.99元下单了一张山姆一日体验卡，反倒一步步的掉进了骗局，最终被骗走3000元。据了解，付款之后，卖家没有直接发卡，反而引导他开启屏幕共享功能，谎称要绑定其他平台会员才能激活权益，哄骗他购买3张1000元电子卡，还承诺操作完成之后能够全额退款。男子照做之后，迟迟没有等到会员权益的到账，才反应过来自己已经被骗。目前当事人已经就此事向警方正式报案。
1: 近日，江苏南京的赵阿姨到银行取20000元现金，陪同的保姆却悄悄给工作人员递纸条，提醒对方老人正在遭受网络诈骗。工作人员立即报警，经过民警再三询问，赵阿姨这才承认在网上认识了一个大师，准备让对方帮忙消灾。经过民警劝说，赵阿姨打消了给对方汇款的念头。
0: 局部有雨具象化了。7月9号中午，扬州仪征枣林湾旅游度假区的上空上演了一出阴阳天的自然景象，一侧是晴空万里，天光澄澈，另一侧是乌云低垂，细雨纷飞，泾渭分明，半晴半雨的画面让不少市民和游客直呼神奇。
1: 以上是本期资讯多看点关注到的所有内容，下期我们接着再会。
2: 360度网罗新鲜资讯，一庄一鞋打破刻板印象。FM95.0 滁州综合广播，带您多元视角，倾听世界。
3: 资讯第一台，
4: 资讯第一台，
3: 新闻全天候，
4: 新闻全天候。
3: 这里是滁州综合广播。
5: 关注明星，现在是上午10点。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

0: 我要做个生活的有心人，你就会发现毛毛虫长大了，蝴蝶恋爱了，蜻蜓夫妻吵架了。在这个世界上，你看到的就是正在发生的。我是一个生活的观察家，静静地看着一切的变化。当然，你也是这个世界的经历者。随时随地接收资讯，听广播，发微博，找快乐，什么事儿都在发生。FM 95.0，滁州综合广播，行进中的深深世界。
1: 吃饭，您是否一直在使用一次性筷子呢？一次性筷子虽然给我们带来了方便，但是您知道吗？一次性筷子在制作过程中需要经过硫磺的熏蒸和双氧水漂白，所以在使用过程中极容易对口腔食道甚至胃肠造成腐蚀。看似卫生的一次性筷子保质期最长为4个月，一旦过期很容易染上各种病菌。全国每天生产一次性木质筷子要消耗森林100多亩，而一棵生长了20年的大树仅能制成3000到4000双筷子。拒绝使用一次性筷子是在保护自己，也是在保护我们的家园。
2: 文明花开香满亭城，文明城市让亭城散发着由内而外的美丽，让生活在这座城市的人们时刻感受到暖意。在这里，人们总能与文明不期而遇。
3: 城市环境真是干净整洁，
4: 社区活动丰富多彩，接地气，
5: 幸福感越来越好。
6: 文明城市，
5: 文明城市，
4: 文明城市，
7: 文明城市，我的家，文明城市伴我行。

0: 全点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文明城市伴我行正在直播。那接下来10点到11点这一个小时的时间呢，我们将集中来关注到本地方面的最新民生动态，包括一些社会热点话题。
1: 是的啊，我们这两天呢一直被台风这个词儿，比如说前面的美沙克，然后到现在的这个巴威即将要到来，
0: 是
1: 就一直被它萦绕着，但是感觉好像他们离我们又有点远。
0: 对啊，最近雨量也还行，是不是啊？
1: 但是也许我们对于它的真正威力还没有感受到。
0: 嗯，
1: 对每一个人，对于远
0: 每座城市，
1: 对离我们千里之外的，比如说广西横州啊，
0: 嗯，
1: 然后这些新闻我们这两天也刷到，但是对于我们身在滁州的朋友来说，多少也是有影响的。
0: 对，
1: 尤其是我们看到一些更专业的分析，你可能才感受到哦，它即将要到来。那我们首先来看一下滁州气象关于天气的一个最新的预报啊。
0: 嗯，过去24小时呢，全市是多云到晴，有分散性的阵雨。那昨天呢，白天最高的气温是33.7度啊。那今天其实看天气预报显示，今天最高气温也有35度哎，
1: 一个字热，两个字热，
0: 不想到户外，
1: 热很。
0: 哎，昨天中午下了一场雨，你知道不？然姐，
1: 嗯，知道
0: 是吧？
1: 对，
0: 我还以为你们都不知道呢。
1: 这个急雨骤雨，
0: 我当时听外面，哎，我说什么声音？那
1: 很快
0: 下雨了吗？
1: 它很快很快
0: 停了，
1: 因为刚好在窗边，孩子说妈妈下雨了。
0: 对，
1: 然后大概也就隔了1分钟不到吧，妈妈雨又停了。嗯，
0: 这就是分散性的阵雨吗？
1: 太快了、啊，
0: 说来就来，说走就走。
1: 是的啊，台风的进程啊，包括变化、啊，大家也时时的关注一下天气，提前做好一些相对的应对的准备啊。
0: 对。对对对，
1: 因为有的时候有一些知识在关键时刻能够用得上，比如说我今天早上在找新闻资料的时候，我就特意点进去一个信息去看了一下、嗯、就比如说遇到了台风比较大对城市带来影响的时候，它可能就会有狂风大雨。
0: 嗯嗯嗯，
1: 那狂风大雨的话，如果你在户外对吧，像是树下有广告牌的地方，你就要尽量避免
0: 对、
1: 走在这些区域，或者把车停在这些区域。包括你如果说遇到了涉水的情况，甚至水可能会困住你的车，你在车内应该怎么办、嗯、
0: 对，
1: 现在的我们遇不到不代表未来它不会出现这种困境、嗯、我们应该如何破解这些知识，多掌握一点，我觉得都一定是好的。
0: 嗯，总归也许以后日后能用得上啊。那这次受到台风巴威的外围云系影响呢，从11号也就是明天开始，我市会有较明显的风雨过程，全市平均风力会增至4到5级，阵风是8级以上。
1: 你看这从明天开始我们就能感受到它渐渐的威力出现了。
0: 对对对，
1: 还有就是如果说那天是有风有雨的，户外的一些原计划可能就要取消、嗯、暂缓。你比如说你本来想玩水的、
0: 啊、
1: 漂流的
0: 不适合、啊、
1: 或者到哪儿的户外去也、比如说狼牙山东门的夜市啊，这两天不是特别火热吗、
0: 嗯、
1: 但是还好前两天非常热烈狂放的那种活动呢，今天晚上是一个就是压轴出场，
0: 压轴的是吗？
1: 对，因为从8号开始一直到10天3天，他们有3场音乐秀邀请，
0: 对，
1: 都是一些音乐抖音上的音乐大拿们嘛。
0: 嗯嗯嗯，
1: 比如说那个云飞飞
0: 啊、
1: 云飞飞这几天都在，今天晚上，今天是10号，今天晚上姚大会过来。
0: 哦，姚大会来是吧？
1: 嗯，对。
0: 云飞飞我看长什么样子，
1: 云飞飞在前面。
0: 哦，云飞飞，
1: 对，还有
0: 小曼，
1: 小曼是这3天都在，从7月8号到10号、
0: 啊。
1: 今天晚上会有姚大，还有谁来着？7月10号，哦，那就是姚大和小曼团队。
0: 嗯嗯，
1: 对吧、
0: 嗯？
1: 如果你们今天晚上想要去到现场听音乐会、看音乐会的话，你就稍微迟一点，7点半吃过饭了
0: 之后。
1: 对，你别洗澡了再去啊，洗澡去你到时候 一身汗又再回去又再冲一遍，甚至你也可以空着肚子，因为山上的美食有80多家嘛，对吧、
0: 嗯、
1: 你随便选、如果说你想舒舒服服在家吃过了去都行。
0: 对，
1: 我昨天晚上我还拍了一段视频，刚刚跟杨雪还共享了一下，
0: 分享了一下你在你们家窗户那儿拍到的，是不是、啊、
1: 对，因为刚好那个角度是对准狼牙山的、
0: 嗯、
1: 远远的就看狼牙山舞台上的那个激光、
0: 那个、
1: 光秀，对、
0: 嗯、
1: 然后一直在闪烁，其实是非常醒目的，可见它的热闹啊。
0: 说到热闹啊，我今天早上也看到了这样的一个数字，就是说关于第二届消暑季夜市的开市首日，也就是7月8号当天晚上，狼牙山东门你们知道迎来了多少市民游客吗？
1: 嗯，
0: 2.3万。我看到这个数字的时候我真的有点愣了一下，我说
1: 不可思议，
0: 这么多人啊，没想到，我知道人多但我没想到有2.3万人。
1: 我那会儿7点之前离场的时候、
0: 嗯、
1: 其实人是刚刚涌进山里面
0: 啊。
1: 然后我的视频里拍到的，包括我们听着950发布的，那只是开前菜，开胃小菜
0: 啊，
1: 真 深圳的大军是在晚上7点多到8一直到9点半。
0: 中后段。
1: 对，中后段讲对了、因为刚好舞台上的那些正式的演出开始秀出来了。
0: 是。
1: 然后那天呢，启幕的当天，然后我也采访到了滁州市狼牙山旅游公司的总经理卢总。然后关于狼牙山东门的这个夜市再次开启的相关的一些怎么玩法、啊。
0: 是。
1: 就做了一个攻略，由他给大家去做了一个介绍，我们也一起来了解一下。
0: 来听听看啊。
2: 我们有很多很多的变化，因为这次我们无论从灯光舞美到现
3: 场 ，Hello， 大家好。
4: 狼牙山夜市今天晚上将会正式的启幕。那我们这次活动呢，它不是一天、两天、三天哦，
3: 我们一直持续到8月30号。
4: 主要的活动内容要请卢总给我们介绍一下吧，因为您一直坚守在这儿，所有的东西你了若指掌。
3: 我们从今天开始呢，我们3天的音乐秀啊，由我们小曼，然后请了我们的网红，比如说姚大呀、林菲菲呀，然后我们一共请了6位达人过来，出彩滁州人呀，还有我们的原创音乐大赛呀。
4: 这个舞台上不会闲着，
3: 但是告诉大家一点，就是每周一啊要休市，大家也要休息一下嘛。
4: 他们稍微的缓一缓。
3: 对对 对, 对。
4: 其他的6天以饱满的精神状态来呈现。那么除了看演出，我相信大家更关心的是烟火气。
3: 烟火气啊！
4: 烟火气在哪里？
3: 你看啊，我们今年与往年的不同的地方，我们今年多了60家的这样的一个美食，不仅是本地的网红的。比如说我们的欢迎火锅，
4: 看到了，
3: 哎，我们的小蟹蚝油串，对吧？哎，年姐蚝油串，对吧？对，
4: 所以这个里面是包罗万象的。
3: 看到我们前面的服务台了吗？
4: 看到了。
3: 我们就是让广大游客进来过以后，有任何问题可以到服务台来去。
4: 哦，真的很贴心啊！去年我记得很多的朋友说座位不够，
3: 今年是增长了100%的一个座位。去年我们110。今年我们干了220。
4: 哇，我们真要是人多的时候，可能也不够。
3: 后期我们还根据游客，我们还备了100张。
4: 不玩？
3: 看我的手指方向，我们的无动力设备，再加我们的泡泡区，然后到我们的周五到周日，我们的水枪大战。
4: 还有没有可能他们想要开车来？这车位怎么样？
3: 满足，
4: 满足
3: 啊，满足，
4: 绝对够
3: 啊，绝对够。
4: 不管你开车来还是骑车来，
3: 对，
4: 还是
3: 骑酒
4: 来，
3: 对对对，
4: 绝对会让大家开心。
3: 对，欢迎你们到狼牙山东门参加我们第2届“醉翁逍遥，与民同乐”狼牙山消暑季活动，
4: 放肆开怀，只等你来，欢迎欢迎欢迎欢迎。
1: 啊，你看背后的那个背景
0: 音乐声真的挺大的啊！
1: 你要不带话筒的话，你声音都听不到。
0: 对，然后就这声音都觉得小了。
1: 然后你知道我录完了之后，我才发现我的话筒没有声音，我是蹭着卢总的那个声音。
0: 我刚刚在想的，我让你一开始那个声音有点小，哎，是背景声太大了吗？
1: 当我带回去之后，因为你在现场，你没有办法回听了。我现场录完了，就赶紧回去，就准备剪吧。
0: 好在还在，能听清啊，能听清。
1: 它有配文字幕啊，
0: 对对对，
1: 所以凑合着看吧。但是至少我们摸清楚了，就大家比较关心的一些问题，比如说现场有演绎，它是从开幕的那一天起，一直是到8月30号结束，舞台上一直有主题的活动呈现。你看这3天是音乐秀，
0: 对，
1: 音乐秀结束了之后还有什么呢？
0: 常规的出彩滁州人是不是啊？
1: 音乐大赛
0: 是、
1: 啊、其他的一些民俗节目的表演
0: 啊，
1: 对吧？但是记住了，周一每个周一休市，
0: 哎，周一要休息一下的。
1: 对、我确定了，它不光是舞台休市，它是那个烧烤摊儿啊、美食摊
0: 儿都休市，
1: 都休市，就是这一块周一让它安静
0: 的，放
1: 个
0: 假，
1: 让它呼吸一下，让它睡一睡啊，充一下电
0: 了，是不是、啊？
1: 对，这是一个舞台上，另外就是烟火气儿嘛。今年是有80个摊位，
0: 对比去年多了60多家，而且我听他刚刚说那个座位比去年多了1倍，
1: 去年是110，今年是220、然后还后备了100个，
0: 可以，
1: 就是
0: 真可以，
1: 为了应对，比如说人流量巨大，有很多人可能有老人有小孩，他们强烈的要求说需要座位，
0: 是，
1: 那再给你们贴100个
0: 100张座位，
1: 有座位跟没座位差别是蛮大的啊、
0: 狼牙山东门，你别说这一块这个区域，我发现它是一个宝藏地，
1: 特别适合，它空旷嘛。
0: 车位也多，是不是场子也大？
1: 但是
0: 各个功能区划分的也很清晰。
1: 我现在觉得有些话说的有点满
0: 啊。怎么说？
1: 我问他就是说车位怎么样，言下之意就是够不够嘛？
0: 满足，
1: 满足，安排。但是我现在如果以2.3万的这种流量，后期
0: 真不一定
1: 还要有增加的话，卢总。 你这话讲的就有点满了、哎、
0: 人太多了，超乎我的想象。
1: 你们车位，对，你又不管像苏宁负二层一样，你还搞个叠加车位，可得。
0: 要不咱滁州本地的那个骑电动车，夏天晚风吹着骑电动车怪舒服的嘞。
1: 晚风吹着小电瓶车、嗯
0: 哎、这什么什么调调，
1: 你的柏油踩轮子，舒舒服服的不花钱的
0: 名字，
1: 你就到了光吃光吃的地儿。哎哎，对，这叫什么歌？就是啊，你本地的离得近的，你别开车了，开车你还交那个车位费。
0: 哎，你讲到点上了，
1: 车位费不是钱吗？
0: 把车位费省一省
1: 省下来
0: 啊，外地的朋友来了，他没地方停、嗯、他只能到那停车场。
1: 你看我们一举多得，
0: 对，
1: 既给自己省钱了，又体现了我们的格局，让给其他人、
0: 啊、
1: 让给住在北关的，
0: 就座位咱也不坐，就留给你们坐，
1: 留给远一点咱就不说留给多少多少外地的游客了，咱就留给那些远一点的，什么东边的，
0: 嗯嗯，
1: 北边的，对吧？
0: 对对 对, 对, 对，
1: 他们太远了。
0: 嗯、
1: 我们就近的南边的朋友，咱骑车来，或者是散上步，甩着膀子，地着就过去了。我跟你讲，有的时候你在那儿待两三个小时，你车位费你得要干到十块钱。
0: 嗯，十来块钱，差不多。
1: 你十块钱省了买一杯
0: 五块五块叠加的
1: 香吗？
0: 买一杯果汁啊，果茶呀、啊，喝喝，对不对？
1: 对，而且你还把你车来回的那个油费给省了。
0: 哦，还有油费呢，是吗？
1: 有的地方啊，你回家去，你们小区是那种自由散漫式停车的那种方法、
0: 啊、
1: 你还找不到车位，你到时候还到外面去停。
0: 哎呦妈呀，更麻烦了。
1: 是小朋友们去玩呢，他也刚刚也说了，无动力设施的一些游乐设备、
0: 哎、有专门小孩子玩的区域啊。
1: 然后杨雪比较关心的，比如说低龄段小朋友，他们想参与一些水枪大战之类的、
0: 嗯、水枪大战呀，
1: 他是周五周六周天三天才会有那个水枪大战。你像今天晚上，今天晚上你们去的话就可以玩那个水枪大战了、
0: 嗯、
1: 你可以自己带枪，
0: 水枪
1: 你可以自己带那个小雨衣什么的、
0: 嗯、
1: 也不带也没关系、
0: 嗯、
1: 但是枪要有。
0: 对，
1: 嗯，不然你要到现场，你临时看着觉得馋的不行，小孩想玩，那你得花钱在他那儿，对吧？因为去年我们有经验了嘛、
0: 嗯、
1: 你在他那儿买的话、
0: 嗯、
1: 你得要单独花费用。
0: 是是是，家里有的话我们就自己自备嘛，对不对？
1: 谁家里面但凡有孩子还能没水枪的？
0: 那都是好几把水枪呢。
1: 对对对，有长的短的
0: 啊，那个什么两孔的、三孔
1: 的，好懂。
0: 好，我们关注一下时间啊，稍作休息一会儿啊，稍后在广告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
5: 珍爱生命，预防溺水告知书。小朋友们，夏天戏水很危险，学校要求的六不准，要系牢哦。不捡拾掉入河道等水域的物品，不抓水草、鱼虾、青蛙。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大人带领的情况下私自下水游泳，不到不熟悉、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发现同伴溺水，不要擅自下水施救，更不要手拉手救人，要立刻呼救，寻找大人帮助，可将救生圈、竹竿、木板等漂浮物抛给溺水者，并及时拨打110-119-120。小朋友们都记住了吗？
6: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中药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觉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我要做个生活的有心人，你就会发现毛毛虫长大了，蝴蝶恋爱了，亲情夫妻吵架了。在这个世界上，你看到的就是正在发生的。我是一个生活的观察家，静静地看着一切的变化。当然，你也是这个世界的经历者。随时随地接收资讯，听广播，发微博，找快乐，什么事儿都在发生。FM 95.0，滁州综合广播，行进中的深深世界。
1: 在外吃饭，您是否一直在使用一次性筷子呢？一次性筷子虽然给我们带来了方便，但是您知道吗？一次性筷子在制作过程中需要经过硫磺的熏蒸和双氧水漂白，所以在使用过程中极容易对口腔、食道甚至胃肠造成腐蚀。看似卫生的一次性筷子保质期最长为4个月，一旦过期很容易染上各种病菌。全国每天生产一次性木质筷子要消耗森林100多亩，而一棵生长了20年的大树仅能制成3000到4000双筷子。拒绝使用一次性筷子是在保护自己，也是在保护我们的家园。
2: 文明花开，香满亭城。文明城市让亭城散发着由内而外的美丽，让生活在这座城市的人们时刻感受到暖意，

0: 在这里，人们总能与文明不期而遇。
1: 城市环境真是干净整洁，
2: 社区活动丰富多彩，接地气，
3: 幸福感越来越好。
4: 文明城市，
3: 文明城市，
2: 文明城市，
5: 文明城市，我的家，文明城市伴我行。
6: 文明城市伴我行，继续回到节目当中。那接下来时间啊，我们来关注到这样一个好消息啊。暑假期间啊，家长都想着给孩子报一些兴趣班呐、包括一些什么运动健身的一些班，对不对？想着给孩子啊，能够在身体这一块啊，能够多加锻炼，
7: 强身健体。
6: 在兴趣这一块能够培养一些兴趣，像舞蹈呀，什么小主持呀，什么口才呀，这一块都挺多的，对不对？
7: 是的，让孩子能够自信的表达。在成长路上拥有专属的高光舞台，2026滁州广播电视响记者团也开始招募了，由滁州市广播电视台的主持人和一线记者带队指导，带领小记者学习主持、采访、新闻采编，在活动当中去不断锻炼自己的胆量，提升表达能力，来书写不一样的成长履历。
6: 那这一项报名呢，是6到13周岁均可以报名参与，报名的咨询电话是153-5714-1343，微信同号啊，153-5714-1343。
7: 13岁一般是在几年级？
6: 5、6年级。6岁一年级吗？对吧？6+6=12。
7: 我们家现在虚12岁，在5年级，马上13岁是在6年级
6: 吗？
7: 对，正是到了初一的话，可能孩子们因为学业这一块的，对量就会变大，可能很多的兴趣班啊，家长们就主动的会把他们给对砍掉了，甚至也会有一些，就是你会发现有一些家长，他们可能还会根据孩子的兴趣爱好跟他们自己的热情，也会给他保留1到2个，可能在后期学业繁重的情况下，依然会继续的让他去参与，
6: 持续的去学，
7: 是啊，可能利用周末的时间，
6: 是，
7: 真的还是会有的啊，不耽误，就是只要你规划好，我觉得都不成问题啊。
6: 我们再来看一看啊，最近滁州的这些车主被点名了，
7: 来看一看，他点名被表扬，
6: 对，这是表扬的、啊。
7: 就每次我想从其中看到有没有自己的
6: 人，我也是
7: 车牌号。
6: 我昨天看的时候在想，说不定哪天我被拍了呢。哎呦，我被表扬了，我自己都不知道呢。
7: 下一次，要不我们比如说在斑马线礼让了，我们特意把、
6: 我们自己
7: 车窗啊，车窗摇下来，然后手挥一挥，跟对着那个监控说：“你拍我。”
6: 我以为你要说我们在礼让的过程等待的过程当中来拍一下，你看这个路人在走啊，我是停下的啊，你看我在礼让。
7: 那这个就有和那个叫王婆卖瓜自卖
6: 自
7: 夸的嫌疑了，
6: 是不是啊？
7: 对吧？
6: 我保留一下这个证据吗？
7: 就你到底是为了什么？你是为了被表扬而做出的这项举动吗？是不是也没毛病
6: 啊？如果想被表扬的话，你总得有被表扬的这个事情，对不对？行为那你起码得有，得发生。
7: 如果、因为你想得到表扬而去不断的去做一些正向的事情，我觉得这其实也不为是一种方式，
6: 也是一种激励啊。
7: 这种方法在尤其是大人教育小孩这一块更多的能够体现。你这一学期给我考到
6: 啊，班级
7: 什么对，班级前几名或者拿到什么3好还是5好奖状，我奖励你什么什么什么什么
6: 什么什么什么什么，
7: 这不是采取奖励机制的吗？
6: 有时候会不会有一些家长还有威胁的这种，你如果不听我的要干嘛干嘛，那接下来你原本说给你买的那个东西不好意思我就不买了，
7: 你那个动画片我就帮你停掉了，小黄人的动画片、
6: 电视以后你别想看了，
7: 对，游戏你以后就别想碰了，平板都别想碰了，
6: 明天本来打算带你去哪哪哪的，明天不去了，你现在要么就按我说的来做、有没有这种威胁的？
7: 好残忍真的好残忍。
6: 其实我们家有时候也会有这样的一个声音，然后我在旁边听着，我就会觉得，我说这怎么老是威胁人呢？
7: 我也干过，但是事后我会自省，就是我是属于那种
6: 自我反省一下，是不是
7: 不断的反省，不断的犯错。
6: 起码我们还知道反省来，
7: 但是反省过后没用啊，我还是下次还是会犯，就是这个东西也暴脾气，烦烦的人类
6: 到了那个点一下被点燃了，控制不住啊。
7: 对，你回想一下，哎呦，孩子因为你那个做父母的威严， 眼泪婆娑的，
6: 嗯，
7: 然后在那儿很委屈，甚至他也会发火。事后想想，确实是自己做的有点过了，
6: 好像我有点过了，我这太夸张了，或者我没有收得住我的这个情绪，是不是啊？
7: 但是咱们言归正传，说到这个出行在路上，交通安全这块是底线啊。
6: 对，
7: 该礼让的时候礼让，遵守的时候是一定要遵守的，这个东西是不容一点马虎和敷衍啊。
6: 是我们今天说到的啊，这些司机都是被点名表扬的啊，你看车牌号都给你剖出来了，
7: 这双重表扬吗？
6: 哪个路段哪个地点什么时间
7: 都
6: 给你说出来了啊。有出租车，有私家车，可能也还会有一些网约车，对不对？
7: 是，
6: 它是一个动态的视频，能够看出来有行人在通过，然后我们的车辆在等待，这其实就是文明礼让嘛，对不对？
7: 特别好、啊，就形成了一种风气了嘛，不像以前一开始大家还，拍桌子、拍腿的、
6: 拍那个方向盘的，
7: 这本来红绿灯就挺多的，现在搞这么多斑马线，我这一套十分钟的路程走了25分钟，
6: 走了20来分钟。
7: 但是这种文明需要慢慢的时间，
6: 慢慢
7: 去帮你养成这种自然的肢体动作，就到了那个点你自然的放缓车速，
6: 习惯
7: 看到有人经过，你自然的就会把车速给降下来，然后你看到有人，比如说尤其是有一些老人
6: 走路
7: 或者不方便的人，他们看到你车停下来的时候，他们快步的加快了步速，甚至小跑起来，你内心在说话，别着急，我等你，你别跑
6: 啊，
7: 有时候会有这种内心语言，
6: 是
7: 就是这其实是一种无声的双向的内心的对话的奔赴。我那一刻你就会觉得说，哎，他其实也在给你一种很正向的反馈。
6: 对对对 对，
7: 他不是吊儿郎当的，你车都让他了，他在那儿一摇二晃，一摇二晃。像看到这种的话，我就
6: 时刻也会碰到，
7: 我就会有点气。
6: 怂气，
7: 会遇到，但是极少极少极少，绝大多数时候啊，我知道你想表达，绝大多数时候我们遇到的就是大家自然而然的看到你停下来让他，他就会加快步伐
6: 啊，
7: 然后这个时候你就觉得说，
6: 还不错，挺好的，
7: 不是还不错，
6: 加快步伐的这种，
7: 他已经形成了一种社会的氛围了，绝大多数都是朝这个方向走的，就特别好，你的那个就不要说了。负能量的东西我不想再听了。
6: 你怎么知道我说的是负能量？
7: 你一定说的是负能的，因为
6: 不说了，
7: 说过的，
6: 真是的，
7: 就没必要再重复了。然后雪说，姐，我待会儿关了话筒，
6: 我马上还是要跟你讲，
7: 还是要跟我讲。不让你们听，我跟你讲，
6: 我们来说一说这个事情啊。我们上一期的节目当中有说过啊，关于避暑旅游去滁州，滁州消暑一日游的路线的一个推荐。
7: 我还嫌他太节奏快了，
6: 中间太紧张了，是不是、
7: 紧张了，我老胳膊老腿动不了，
6: 卡掉了一会儿。今天这个你再看一下有没有你要卡掉的。这个啊，不是咱滁州本市区的，它是凤阳那边的 其实我觉得凤阳其实还蛮推荐大家去的哦，
7: 特别推荐。
6: 对，
7: 凤阳我也了解，我去过很多次，我看你这个行程适不适合我们这些
6: 更合理
7: 中青年。
6: 来，上午的时间游览九山洞，体验恒温溶洞避暑，
7: 这个好，
6: 行不行？
7: 行
6: 啊，上午结束了，
7: 洞内17度，洞外38。
6: 呦，我的天哪，
7: 就这么大的差别
6: 啊！中午的时候呢，咱得品尝一下当地的红五宴特色的美食。
7: 哎，这个也很好
6: 啊，不错。
7: 这人爬山爬累了，饥肠辘辘的啊，坐下来缓一缓，吃点当地的特色美食，而且还是红五宴。以前的红五皇帝、红五这个大臣们，那些有功勋的人才能吃到的啊，普通老百姓吃不着。
6: 现在只要花钱都能。
7: 是这个样子的。
6: 下午
7: 有福同享吗？
6: 啊，干嘛呢？下午带你去参观明皇陵、明中都皇故城、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凤阳县博物馆，就这一类的啊。
7: 它都
6: 文化类的、历史类的，
7: 这个都是在凤阳县城里。
6: 对，
7: 所以它是一条线，不会让你太奔波。
6: 是啊，然后傍晚的时候呢，前往洪武门观看羽图大明不夜城的实景演出，有水上飞人特技，有火狐打铁。花是每周五、周六、周日晚上，从今天开始啊，体验如意荷花坊的游船，还有逛民风市集，品特色的美食。
7: 哎，这个就适合我们中老
6: 还行啊、
7: 中青年，我们中青年是适合的。
6: 哎，狼象米谷他没加上，是因为觉得太热了是吗？
7: 狼象米谷啊，如果你在上午，去游玩九山洞，再游览狼象米谷，然后再去吃饭，这些行程就赶了，
6: 有点累了。
7: 也赶了，也累了，尤其是你要带孩子、带大人，因为那个九山洞它是凉快的，
6: 凉快的
7: 你钻出来了。九山洞大概全程你细细的品的话，大概是要将近2个小时的。
6: 拍拍照打打卡呀。
7: 对， 然后你再说我去狼啸迷谷那边，属实有点那个
6: 我中途了。
7: 那个两趟跑的话，我觉得适合秋。
6: 嗯，对，适合
7: 秋高气爽的时候。
6: 嗯，
7: 对吧？
6: 嗯、
7: 愿意去爬着爬着，气哼哼的，身体有点累啊，都没关系。嗯、但是这个天它主要还有个热，
6: 夏天又好热嘞。
7: 对，所以我觉得这条线路我还蛮
6: 不错。

0: 你看这九山洞的图片我去过两次，就是还想着说今年或者明年有时间的话可以带娃再往那儿去一去，也不远对不对，门票也不贵，而且我觉得挺好玩的，主要我觉得九山洞啊狼啸迷谷还挺好玩的。
1: 你看很多地方就是这样，当你没有去过的时候，没有从滁州市区然后探往凤阳的时候，你会觉得说你刚刚说也不远，
0: 对啊，
1: 但是对于很多滁州市区的朋友说哎呦怪远的，
0: 怪远的是吧，到凤阳那边的话大概要
1: 多长时间，因为他没有去他就会给自己设置一些难题，但是当你去了你感受到了山洞也凉快，然后狼啸迷谷也好玩，也有特色，跟咱们南山又不一样，
0: 对对对对对，不一样，
1: 你又看到了很多新鲜的东西，就是说你还愿意去一下，你把距离这个事儿它就模糊掉了，
0: 是小朋友也喜欢，
1: 然后你自己去了你觉得哎有好东西，那我不能一个人独享，我得让我孩子也长长见识，开开
0: 那可不嘛，
1: 对吧，你看就是很多事情就是这样的，别在脑子里盘很多的困难，先跨出那一步，好不好玩对吧，你去了之后你就知道了，不好玩我下次别去呗，好玩我下次再去，
0: 你总得体验一下吧，听别人说不如自己去亲身的去感受一下啊。
1: 著名的一个作家说过了，人生来到世间就是来体验的，
0: 就是来体验，来走这一遭的，
1: 这句话好像也不一定非得是名人才能说的话，普通人也可以有这种体悟
0: 好，我们稍作休息一会儿啊，分享一首好听的歌曲，稍后再会。

0: 我要做个生活的有心人，你就会发现毛毛虫长大了，蝴蝶恋爱了，蜻蜓夫妻吵架了。在这个世界上，你看到的就是正在发生的。我是一个生活的观察家，静静地看着一切的变化。当然，你也是这个世界的经历者。随时随地接收资讯，听广播，发微博，找快乐，什么事儿都在发生。FM95.0，滁州综合广播，行进中的深深世界。
1: 文明花开，香满亭城。文明城市让亭城散发着由内而外的美丽，让生活在这座城市的人们时刻感受到暖意。在这里，人们总能与文明不期而遇。
2: 城市环境真是干净整洁，
3: 社区活动丰富多彩，接地气，
4: 幸福感越来越好。
5: 文明城市，
4: 文明城市，
3: 文明城市，
6: 文明城市，我的家，文明城市伴我行。

0: 文明城市伴我行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接下来十来分钟时间啊，更多的去关注到我们身边的一些热点的话题。来说一说最近大家有没有刷到这样的一段视频呢？
1: 好可爱。
0: 是的，
1: 原来安徽这两个字是我们再熟悉不过的我们的故乡，我们的省份，对不对？
0: 是是是。
1: 但是有这样的一个解读，其实我们也不是不知道，咱是突然之间这么可爱呢。
0: 来听听看吧，这个小朋友怎么说的。
2: 王毅，现在都已经到安徽了。
3: 那个安是不是平安的安？
2: 对呀。
3: 是不是安徽的人都很平安？
2: 对呀。
3: 还是平平安安的呢？
2: 是呀。你咋这么聪明呢？
3: 啊，那我可不行呀。
0: 哇，
1: 还谦虚了呢，
0: 是不是啊？
1: 安徽
0: 平安的安。
1: 对，因为有的时候我们遇到一些新的地方新的字词，然后爸爸妈妈会耐心的给我们解释这个字，他会用其他的一种组合方式，对吧？平安的安。那安徽人是不是都平平安安的呢？
0: 哎呀，你看多好，多温暖的话语啊。
1: 对，因为是小孩子他讲的，他也没有任何的演练，他也没有什么现在什么文稿啊，提前的去彩排啊，
0: 他就是
1: 自然而然的去表达的这种东西，反而是最真实最真诚最孩童的语言。
0: 是啊，
1: 然后就会莫名的
0: 打动很多人。
1: 对，就会让你特别柔软，就哦，原来我们安徽还有这样的解读。
0: 是
1: 啊，多平凡的一种解读，但为什么就让你觉得他如此的可爱？
0: 因为我们平时好像都没有
1: 想如此的温暖，
0: 没有想安徽这两个字。
1: 如果给你一个话题说安徽你来怎么解读，那我们一定搜肠刮肚的用很高大上的或者很文雅的或者属于我们成年人的表达方式，但那样有时候可能就不动人了。
0: 是啊，
1: 就觉得说这是好像是你这个年纪该表达的，就没什么，很普通。
0: 但是这放到小朋友的嘴巴里在表达出来的时候的那种感受又不一样了。我看到朋友圈啊，不是朋友圈，
1: 留言区
0: 评论区，对，很多人都说啊，哎呀，代表这个江淮大地，安徽6000多万的人口，也祝小朋友一生平安喜乐啊。
1: 还有安徽的安，我也可以解读成我们滁州有一个地方叫来安。
0: 来安、啊、
1: 来者皆安。
0: 哎，这个成语也好。
1: 对，这两天因为我们滁州的青志协他们千里之道的，对不对？然后他的解读是不光是到来安的人，来者皆安。来安人去往的地方也都平安。
0: 哦，
1: 来者皆安，他有这样的一种就是解读，你顿时觉得在那样的一个契机之下，在这样的一个场景里，你会觉得

0: 说哇，这是我们所有人共同的一个心愿，
1: 是是是，
0: 就是希望在全国各地的兄弟姐妹城市的互帮互助同舟共济的，这种拧成一股绳的状态之下，能够更快的帮助广西受灾区的老乡们能够顺利的渡过难关，
1: 是
0: 希望大家都能够平安无恙啊。
1: 大家团结一心，这种表现也越来越多了，是不是？好，我们接下来再来说一说啊，关于这个7月8号啊，山东的一位男子啊，他在路边看到一位爷爷摆摊很辛苦，于是呢，他就将爷爷的花生米呀、桃子呀全部买走了。我们来听一下现场这一段音频。
2: 辛苦，将爷爷的花生米和桃子全部买走。在称重过程中，男子想给爷爷多些钱，用手摁着称增加体重。
3: 这不写到80吗？81。
0: 爷爷有很多种长相不同的，就是城里面的爷爷，他们看起来就像是城里的爷爷。
1: 是啊，
0: 但是乡下的爷爷看起来，尤其是种田的，家里面有农事可做的那些爷爷，他们完全不一样，
1: 你从外观就能看出来。
0: 对，你从他的深深的沟壑一般的皱纹里，每次看到他们蹲在街边，面前一个蛇皮袋上摆了一些家里面种的蔬菜瓜果之类的，然后你看着你就不知道为什么会有那种悲悯的感觉，
1: 是不是啊？
0: 对，我看到这种画面我一般都会忍不住，
1: 都想去照顾照顾生意，而且看的过程当中也会很感动，是不是？
0: 然后但是上一次我听我们家老人家说了一句话，我就说现在也不一样了。
1: 怎么说？
0: 就是我们小区外面的那条街道大概是五点多的时候，就会有好多爷爷奶奶他们在摆摊儿，然后摆摊卖一些瓜果蔬菜，大概到6点半或者7点之前一定收拾得干干净净的，就消失了一样。他们跟我说他们都是三道贩子。
1: 我刚才在想，你们家婆婆是不是跟你说，有可能那不是他们种的菜，是他们贩来的？
0: 贩来的。然后我下一次再去看的时候，我发现他确实不是那个，就是皱纹遍布的那个爷爷奶奶。就一下子好反差，你知道吗？
1: 得挑好了，你得看准了，
0: 然后
1: 火眼金睛哦。
0: 我们家爷爷奶奶他们真的是很有社会经验，就很有买菜的经验
1: 啊。
0: 说那种菜我们一般不大买。
1: 我们得看人，
0: 因为他们很有经验，知道这个菜已经经过了几道了，然后价格跟其他超市的比没有优势。
1: 对，
0: 但是他们的市场会很好，就是很多人会特意刚好老人家起早锻炼，就顺便就买了带走了。
1: 对对对对对。
0: 但是有一些老人他宁愿骑着电动车从城南到城北去寻那个实惠的菜。
1: 真有一大早坐公交车的，是不是？到或者到某一个菜场的，都有。到白云超市的，从城南跨到城北的市中心的啊，就为了买自己想要买的那款菜，或者觉得更加实惠一点，对不对？
0: 生活总是这么有趣，然后我们要带着发现的这种好奇去感受的话，你真的觉得说每天精彩无限哦。
1: 真的，我之前带我家娃还卖过桃子嘞，就今年夏天。
0: 像你这种属于几刀贩子呢？
1: 我这个不是几刀贩子，我这是规规矩矩，人家桃那个爷爷在桃子树上摘的，然后我就说带小朋友体验一下。
0: 那你这就是无本的生意，
1: 无本的，
0: 你这个奸商，你一个桃子卖给人家几斤？我跟你讲，
1: 10块钱四斤哎，
0: 你有营业执照吗？
1: 啊，
0: 流动摊贩，我们要奖品。
1: 完蛋了，
0: 完蛋了，
1: 一不小心暴露了。你们小区门口没有吗？就那种就像你讲的，在地下直接铺个袋子，然后上面摆点蔬菜水果的。
0: 开玩笑。
1: 然后那天我就说，可以带小朋友一起体验一下这种买卖售卖，自己当小老板，然后呢去吆喝两声，收钱找钱，就这样的一个过程。
0: 但我觉得那个场景可能会有一点尬。
1: 有点尬是吗？
0: 我建议你啊，就是有的时候你可能在那儿，邻居一看你就不是个像卖菜的主，就不敢在你那儿买，你知道吧？你要是想要孩子体验的话，常常会有一些公益性的活动啊。
1: 对，那个其实我也想体验，
0: 对吧？你跟着大团队一起去，就怎么着都会有东西被售出
1: 啊。
0: 甚至你
1: 我那天都卖差不多了呀。
0: 哦，你卖掉
1: 了？主要不是我卖的啊，主要是旁边的一位卖菜的阿姨帮我卖的。
0: 出门在外，
1: 他那桃子不错。
0: 遇到好人啊。
1: 我也买了啊，就不错，人家从他那买菜，顺带从我那买点桃。
0: 哦，真可以，这搭子很重要，
1: 挺好玩的啊。
0: 这超乎我的想象。好，10点53分以上就是今天节目所有的内容了啊，感谢各位的关注，稍后的11点到12点小凡带来找工作帮你忙。
1: 下周一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咯。
0: 是的，周末又来了呢，祝大家周末愉快啊，下周再会，
1: 下周一见，拜拜。

0: 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固态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二十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市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现诚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微店18297590202。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在公共场合，我们常常听到这样的提醒：
1: 乘客们，尊老爱幼是我们的传统美德，请给他们让个座，谢谢合作。
2: 现在是上午11点。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在忙碌的生活中，照顾孩子有时成了许多父母的担忧。工作与家庭如何平衡，让安心托幼为您解决这一难题。
3: 我真的很希望工作时不用总是担心孩子，可是托育的选择真的安全吗？
0: 当然，安心托幼行动为不同家庭提供全日托、半日托和即时托等灵活的选择。我们不仅让孩子们在这里得到安全贴心的照顾，还能通过游戏和互动促进他们的成长与发展。作为政府推出的惠民举措，安心托幼不仅让孩子们安心，家长放心，还为每个家庭减轻了经济负担。
4: 选择安心托幼，让每个孩子开心成长，让每个家长放心工作。安心托幼，成就每一个美好的家庭。
2: 关注百姓生活，聚焦热点新闻，新世界，新声音，新境界。这里是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
5: 关注行业动态，搭建就业平台，提供就业岗位，讲述找工作的那些事儿。FM 950滁州综合广播，找工作帮您忙。
0: 7月10号星期五午间的11:02，我们在这里问候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中午好，欢迎收听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找工作帮您忙，我是主持人小凡。节目的开始，我们和大家一起来关注天气的变化。今天下午到明天白天，滁州是多云的天气，偏东风3级左右，明天早晨的最低气温。

0: 偏南风三级转偏东风四级，正风七级左右。明天早晨的最低气温，本省山区22到24度，其他地区25到27度。明天的最高气温，淮河以北36到38度，淮河以南33到35度。
1: 关注行业动态，搭建就业平台，提供就业岗位，讲述找工作的那些事儿。 FM 九五零滁州综合广播，找工作帮您忙。
0: 找工作帮您忙，我们在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来关注到的是滁州本地的一些就业创业方面的政策宣传和内容，也了解一些行业的动态啊。关注一下，日前今年第二季度就业失业动态监测分析报告发布了。二季度全市共举办各类招聘会318场，累计2548家次用人单位参会，提供就业岗位38734个，求职人数30299人，求人倍率为1.28。分析指出，市场供需趋于平稳，受季节性因素影响较大。本季度供求人数环比均有所减少，分别减少16211人和12404人，同比需求人数增加148人，求职人数减少68人。符合季节性变化特征，三大产业需求占比分别为7.69%、65.36%、26.96%。制造业仍然是本地用工需求核心。二季度农村劳动力流动回归常态区间，外出以及返乡规模环比大幅度回落。本季度劳动力告别春节集中流动周期，新外出就业人数环比大幅度下降79.37%。一季度节后集中返岗高峰消退，叠加本地常态化招工持续分流意向外出劳动力，外出需求明显收缩。那省外务工仍旧是我市劳动力外出的主流，占比抬升至67.57%。从本地就业的结构来看，本地企业仍然是就近就业的核心载体，就业占比接近70%。此外，从二季度人力资源市场职业需求人数与求职人数排行来看，需求人数排名前五的职业为畜禽屠宰加工工、缝纫工、汽车生产线操作工、半导体辅料制备工和橡胶制品生产工。求职人数排名前五的职业为保安员、理货员、保洁员、收银员和会计专业人员。

来关注一则信息，中本贯通首次录取工作完成。昨天合肥市教育考试院发布消息，2026年高技能人才贯通培养试点学校录取工作已经完成，考生可以登录合肥招生考试网查询录取的结果，未被录取的考生可以继续被普通高中其他中职学校录取，或继续填报中本贯通补录志愿。录取结果按照分数优先、遵循自愿的原则，依据招生计划和考生志愿，通过多次计算机模拟录取与人工抽验相结合的方式来确定。依据高技能人才贯通培养试点录取最低分数线一览表，安徽机械工业学校智能网联汽车技术专业最低的中考总分需要达到610分。临碧县高级职业技术学校机电技术应用专业最低590分，安徽中药科技学校中药和药剂专业分别为599分和614分。阜阳职业技术学校智能化生产线安装与运维专业最低597分，淮北工业和艺术学校电子技术应用专业是602分。合肥工业学校人工智能技术与应用专业、服装设计与工艺专业最低分数线分别为654分和633分。芜湖高级职业技术学校汽车运用与维修专业最低597分。

0: 分，安徽材料工程学校数控技术应用专业600分，黄山旅游管理学校旅游服务与管理专业598分，滁州市应用技术学校新能源汽车制造与检测专业606分，机电技术应用专业609分，安徽天柱山旅游学校旅游服务与管理专业618分。安徽科技贸易学校机电技术应用专业585分，安徽交通中等职业技术学校旅游服务与管理专业567分，芜湖高级职业技术学校电子技术应用专业576分，滁州市信息工程学校机电技术应用专业567分。招生计划未完成的招生学校没有在列表当中列出，填报淮南世纪艺术学校、铜陵理工学校和宣城市机械电子工程学校三所学校补录志愿的考生呢，可以在7月10号14点之后登录合肥招生考试网查询录取的结果。
1: 360度网罗新鲜资讯，一庄一鞋打破刻板印象。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带您多元视角倾听世界。

0: 关注百姓生活，聚焦热点新闻，新世界，新声音，新境界。这里是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
1: 关注行业动态，搭建就业平台，提供就业岗位，讲述找工作的那些事儿。FM950 滁州综合广播，找工作帮您忙。
2: 找工作帮您忙，我们继续在节目中和大家关注一些信息。近日呢，南桥区人大工作研究会与华东政法大学立法研究院合作签约及揭牌仪式在华东政法大学长宁校区举行。上海市人大法制委副主任委员、华东政法大学教授叶青、华政立法研究院执行院长刘峰景等领导专家，南桥区人大常委会主任王庆、区委副书记程娟、滁州市住户联络处主任杜静阳、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贾佳等出席活动。那程娟为活动致辞，介绍了区情以及区位优势、法治建设成效。他表示，此次合作呢是借力高端智库补齐基层法治短板，破解毗邻治理难题的重要举措，未来呢将开放基层实践场景，聚焦重点领域，联合攻关，健全成果转化机制，推动理论研究成果转化为基层治理实效。王庆介绍了近年来区人大推进全过程人民民主实践，完善基层立法联系点建设，加强规范性文件备案审查，开展执法司法监督，构建全链条闭环监督体系等法治工作成效，表示呢将会以此次签约为抓手，开展学术交流、课题研究、人才培育合作，提升人大履职的专业化水平。刘峰景表示呢，研究院将会以研究中心为纽带，聚焦基层重点课题，开展联合研究，为南桥人大履职提供法治理论支持，同时用好南桥的实践平台，共育复合型法治人才。叶青呢做总结讲话，认为本次华政与滁州南桥共建是长三角法治合作十年基础上的深化升级，希望双方常态化对接，围绕课题、实训、智库咨询等开展深度合作，实现互利共赢，双方围绕校地法治研究合作、基层治理提质等进行了交流研讨，随后呢签署校地共建合作协议，为合作成立南桥区法治保障研究中心揭牌，并颁发法治观察员、研究会会员聘书。本次合作立足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战略，秉持优势互补、资源共享、互利共赢的原则，依托高校智库资源与基层法治实践，构建校地联动、双向赋能的长效合作机制，聚焦核心领域深化合作，共建科教教科研平台，联合开展课题研究，助力基层人大履职提质，双向培育复合型法治人才，打造区域法治建设特色品牌和长三角区域校地合作示范标杆。

0: 名绿夜酒开创名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名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名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爸爸爸爸，你陪我玩一会儿吧。
2: 哎呀，去去去，一边去。哎，没看我正忙着呢吗？找你妈去。
1: 哦，
3: 我回来了。
4: 回来了，老公，快洗手吃饭。
3: 嗯，
4: 你怎么了？不高兴了？是不是工作太累了？还是领导吵你了？啊，算了算了，别想那么多了，先吃饭吧。
2: 吃吃吃，就知道吃，你让我自己待会儿行不行？
4: 啊，
5: 闺女。快12点了，别熬夜，快睡觉吧。
6: 嗯、哎呀，你烦不烦呀？我这不是有工作吗？你以为我想熬夜呀？
0: 关心不是一种负担，被需要才是真幸福。和最亲的人好好说话，别让你和家人的交流只剩下语气词。
7: 在忙碌的生活中，照顾孩子有时成了许多父母的担忧。工作与家庭如何平衡，让安心托幼为您解决这一难题。
8: 我真的很希望工作时不用总是担心孩子，可是托育的选择真的安全吗？
7: 当然，安心托幼行动为不同家庭提供全日托、半日托和即时托等灵活的选择。我们不仅让孩子们在这里得到安全贴心的照顾，还能通过游戏和互动促进他们的成长与发展。
9: 作为政府推出的惠民举措，安心托幼不仅让孩子们安心，家长放心，还为每个家庭减轻了经济负担。
0: 选择安心托幼，让每个孩子开心成长，让每个家长放心工作。安心托幼，成就每一个美好的家庭。
10: 关注百姓生活，聚焦热点新闻，新世界，新声音，新境界。这里是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
11: 关注行业动态，搭建就业平台，提供就业岗位，讲述找工作的那些事儿。FM950，滁州综合广播，找工作帮您忙。
12: 这个时间，我们问候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中午好，欢迎收听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找工作帮您忙，我是主持人小凡。在我们节目的直播过程当中呢，会和大家关注一些行业的动态，也关注就业创业方面的政策宣传。后半段的时间里呢，会和大家关注滁州本土的一些企事业单位的岗位招聘的信息和内容。找工作帮您忙，我们来关注信息。日前，满天星青年人才毕业歌会在滁州市满天星青年人才街区圆满举办。本次活动由市委人才工作局共青团滁州市委指导，南桥区委人才工作局、共青团南桥区委等单位联合主办，以歌声致敬毕业季，为辖区青年人才送上沉浸式青春文化体验。活动现场签到互动环节率先开启，到场青年领取物料，在青春留影区打卡定格毕业时刻。随后，青年乐队、校园歌手联袂献唱耳熟能详的青春曲目，引发全场大合唱。互动环节气氛热烈，现场还设置了心愿书写与气球放飞的环节。青年们将毕业期许与未来愿景写满了心语卡，寄于气球之上一同放飞，让青春梦想乘风起航。随后呢，全体的参与者共同完成了集体合影，活动在温暖的氛围中落下了帷幕。 本次歌会以音乐为桥梁，串联起校地青年情感连结，既是毕业季的青春献礼，也是南桥区招才引智、礼遇青年的生动实践，进一步厚植了青年友好氛围，助力打造近月远来的人才发展环境。据了解，我市将持续聚焦青年人才成长需求，搭建更多交流展示与服务对接平台，不断优化青年发展生态，为人才集聚与青年建功立业注入持久的青春动能。

下面我们再来关注全椒人才政策直达快享温暖人心。去年以来，全椒县紧扣发展所需，立足产业所向，在引才、育才、用才、留才上持续发力，打出人才工作组合拳，促使人才总量稳步增长，人才结构持续优化，人才效能充分释放，推动人才工作迈上新的台阶。全椒县聚焦四个聚焦，广揽八方人才，服务发展大局，聚焦青年人才，抢抓校园招聘的黄金期，组织企业赴省内外高校精准引才。去年新增参保大学生4692人，青年人才流入量创历史新高。聚焦高端平台，着力打造博士后工作站催化剂，组织企业首闯全省博士后大赛决赛。聚焦技能提升，大规模开展职业技能培训63期，4970人。去年新增技能人才2798人，为制造业发展注入强劲动力。聚焦公共服务，人才队伍结构持续优化。今年，全椒县围绕产业所需，深入实施技能照亮前程行动，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推动培训链与产业链的深度融合，让更多蓝领变将才。围绕青年所盼，实现总量提升新突破。围绕青年人才引育留用全链条发力，开展招才引智高校型，精准对接高校毕业生就业需求，对强人力资源产业园和用工周转池，完善未就业毕业生一对一帮扶机制，为企业发展储备青春力量。同时，为了构筑高端引领新高地，全椒县大力提升人才平台承载力，推动更多研究成果落地转化，聚焦教育、卫生等重点领域，精准补充紧缺人才，深化职称制度改革，充分激发人才创新活力，深化人才服务一件事改革，推动政策免申即享、直达快享，选树杰出人才，工匠先进典型，广泛

营造尊才爱才的浓厚氛围，用心用情解决好人才关键小事，让各类人才安心工作，舒心发展，放心创业。

0: 再来关注，今年以来全南桥区人社局主动靠前服务，通过数据比对精准找人，上门帮办回应诉求，窗口流程优化提速，推动社保参保覆盖面稳中有升，缴费秩序逐步规范。截至目前，已经督促企业新增社保开户登记277家。从等人来到找上门，服务端口前移。今年三月起，南桥区人社局组织深入各政街和重点企业，通过实地走访、座谈交流、调研收集征缴诉求，累计走访企业12户，发放宣传资料100份，现场处理社会保险类问题31个，推动政策解读零距离，诉求响应不过夜，聚焦重点群体，以数据找人代替大海捞针，依托部门数据共享，重点锁定新注册企业、灵活就业断保人员等群体。南桥区人社局采取名单制加网格化的方式，逐户逐人跟进服务，将参保动员做在断保之前，做在用工之初，有效扩大了参保增量。在窗口端，同步推进融缺受理机制，南桥区人社局对关键材料实行先办后补，并建立跨部门协同联动核验机制，兼顾经办合规与群众便利，同时不断优化受理条件，精简所需资料，统一业务规程，推进经办要件流程事项三统一，让窗口服务既规范又高效。
1: 360度网罗新鲜资讯，一庄一鞋打破刻板印象。FM95.0 滁州综合广播，带您多元视角，倾听世界。
0: 再来关注，2025年以来，琅琊区持续擦亮滁州友让品牌，全面提升专业化、品牌化、数字化水平，在基层治理、志愿服务、新就业群体服务等领域实现了多项突破，推动社会工作实现高质量发展。琅琊区基层治理根基持续夯实，全市首家社区治理学院挂牌成立，首届社区工作者及法律明白人职业能力知识竞赛成功举办，专业化水平迈上了新台阶。志愿服务织密社区温情网一文登上中国志愿杂志，是全市唯一入选案例。数字党建领域迈出关键一步，安徽环泽网络科技有限公司饿了么党支部建成启用，为新兴领域党建工作趟出了新路。社会治理信息化建设和人才培育双双取得了标志性的成果。琅琊区围绕科技赋能基层治理主题，在全省社会治理信息化建设现场会上做交流发言。滁阳社区工作人员在首届安徽省社会工作者职业技能大赛个人赛中斩获1等奖，创下我市参赛以来的最佳成绩。新就业群体服务体系不断完善，依托南大桥邮政网点建成新就业群体法律调解工作室。此外，琅琊区基层治理品牌建设和志愿服务实现了由点及面的跃升，滁州友让社会治理品牌深入推进，累计孵化13个社区特色子品牌，构建起友让琅琊品牌矩阵。小牙科普、红盾护航、快乐成长等项目荣获省级以上志愿服务项目奖项，暖心服务持续扩容，苏宁、水石、琅琊99广场三大核心商圈资源被有效整合，连点成面的暖心服务场景矩阵初步形成，城市温度触达更多新就业群体。
2: 关注百姓生活，聚焦热点新闻，新世界、新声音、新境界。这里是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

0: 咱这个垃圾桶满了，
1: 放那儿吧，一会儿我扔到楼下的垃圾箱去。
0: 那垃圾箱满了怎么办呢？
1: 垃圾箱满了会有环卫工人把垃圾清理到垃圾转运站呢。
0: 那垃圾转运站也满了呢？
1: 那就把垃圾拉到郊外的垃圾处理厂填埋。
0: 哦，原来这些垃圾还在啊。
1: 是啊，现在大部分垃圾啊都是通过填埋的方式处理的。
0: 那妈妈，你不是说地球是咱们家吗？原来咱们人类产生的垃圾一直都堆在自己家里啊。
1: 这个
2: 除了极少的太空垃圾，除了少量用于焚烧发电的垃圾，人类产生的大量垃圾始终堆放在我们的地球家园里。为了我们的明天，拒绝过度包装，少用一次性塑料袋，减少生活垃圾，低碳环保生活从小事做起。
3: 别看小小的废电池，乱扔的后果却很可怕，捡起张纸屑，少写两张贺卡，都是功劳大。伸出你我的双手，来打扮我们的家。我种了棵小小的树苗，然后精心呵护它。爱护环境，爱护我们的家。
4: 万历年间，因台湾地形如弯弓，福海如平台，遂称之为台湾，并正式在公文中使用。爸爸，我找到台湾名字的由来了。
5: 你看这个。
6: 哎，这个小岛是哪里的？
7: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
6: 它叫什么名字？
8: 它叫什么名字？
9: 它叫什么名字？
10: 我乃秦友，此岛视为瀛洲。
11: 春秋时期，吾辈皆称其为岛夷。
12: 我大唐兴盛，琉球岛亦来进贡。
13: 我华夏热土，尔等发明七个染指，今日收复，更名东都。
4: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宝岛台湾，我来了。
14: 爸爸，快点，可别误了飞机。祝您在

0: 关注百姓生活，聚焦热点新闻，新世界，新声音，新境界。这里是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
1: 关注行业动态，搭建就业平台，提供就业岗位，讲述找工作的那些事儿。FM 950滁州综合广播，找工作帮您忙。
2: 广告之后，欢迎您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找工作帮您忙，我是主持人小凡。节目的最后半段的时间里，和大家关注一些本地的招聘信息。那今天我们在节目中要关注到的是滁州市消防救援局2026年度公开招聘消防文员。为了进一步加强队伍建设，着力提升应急救援和服务保障水平，根据工作需要，滁州市消防救援局面向社会公开招聘消防文员8人。本次招聘坚持公正公平、平等竞争、择优聘用的原则，按照岗位设置所需要的条件要求，招聘德才兼备的优秀人才。招聘要求志愿从事消防救援工作，具有忠诚奉献、吃苦耐劳的精神，服从单位的统一分配，身体和心理健康，具有良好的品行，爱岗敬业，没有被开除公职或辞退等不良记录，符合招聘岗位要求的年龄、学历、

0: 专业等条件，还有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的条件。那么本次公开招聘按照宣传动员、组织报名、资格审查、测试面试、体格检查和心理测试、考察、公示聘用等程序组织实施，采取网上报名的方式，即日起到7月13号通过邮箱提交个人的报名信息材料，包括登记表、1寸的免冠照片2张、本人身份证、户口本、学历原件及复印件、个人征信报告，还有教育部学籍在线验证报告或教育部学历证书电子注册备案表等材料，填写诚信承诺书。报名时那信息要真实准确，同时报名要使用有效期内的居民身份证，每一名报名者限报一个岗位，不可重复报考。那报名期间，工作人员会对应聘者进行资格审查，资格审查合格的人员呢，取得考试的资格。那对弄虚作假、取得报名资格一经查实，取消考试和聘用的资格。资格审查结果呢，将会通过邮箱或者是电话另行通知，有一个笔试的过程、时间、地点另行通知。那主要呢是结合应聘岗位的实际，考察基本业务、言语理解、判断推理等能力素质，主要为计算机基础知识、公文写作基本常识、基本办公软件使用、会计基础知识等常识内容。考试时间90分钟，满分100分，笔试成绩达到60分以上的应试人员，根据成绩由高分到低分的顺序，按照招聘人数1:3的比例进入面试。面试的时间地点也另行通知。面试的内容主要是测试应聘者的形象、气质、仪容仪表、求职动机、逻辑思维、语言表达和应变能力等。面试成绩满分是100分，最低分数线是60分，没有达到最低分数线的考生不能进入下一个环节。最终成绩呢是笔试和面试各占50%，按照4舍5入保留小数点的后两位。若最终成绩相同，以面试成绩、笔试成绩为排序依据，相应成绩高者排名在前。随后是体格检查和心理测试，采用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消防员招录心理测查系统，由系统自动评判测查合格或者是不合格，心理测试为一次性判定，不接受复测。随后呢，就是考察的工作了，主要包括派员走访和实地考核，重点考察应聘者的政治面貌、宗教信仰、政治言行、主要经历、奖惩情况和现实表现等情况，了解家庭成员、配偶、父母、为共同生活的兄弟姐妹政治背景和违法犯罪情况等等。随后呢，就是公示了。那么通过一系列的考察之后呢，会有一个公示，在滁州消防微信公众号公示5个工作日。公示期间，对受到投诉并经查实不符合应聘资格的，不予聘用。那聘用人员的试用期是2个月，期间呢会采取跟班实训的方式进行。试用期满，考核合格的，填写政府专职消防员入职批准书，并且与用人单位正式签订劳动合同。考核不合格的，或在试用期内违反单位管理规定，或有其他不适宜从事消防救援工作情形的，视为不符合录用条件，予以淘汰。来看一下岗位薪酬待遇。按照国家有关规定，享受基本养老、医疗、失业、工伤、生育等社会保险和住房公积金等社会保障，享有年假、婚假、产假、护理假等假期，按照国家相关规定执行。那用人单位提供在队期间的工作餐、个人备装，每年安排一次免费体检。对工作表现优秀的消防文员设立奖励、入党、技术培训等待遇。消防文员执行的是正常工作日的工作制度，遇到有迎检或者阶段性重大任务或双休日、节假日安排加班的，予以适时的补休。消防文员的工资包含基本工资、津贴、补贴和奖金，每年实行定期增资，年终会根据个人工作实际和年度考核结果发放年终的一次性奖金。还有一个考核退出机制。那聘用期内，用人单位会按照规定开展日常考核、年度考核、晋级考核，根据考核结果决定是否继续聘用。 本次招聘不委托地方第三方机构，也不收取任何费用，由滁州市消防救援局负责解释相关情况。给大家提供一个咨询电话，0550-3016-023 0550-3016-023，工作日上午8:30到11:30，下午2:30到17:30，您可以拨打这个电话来进行咨询。
1: 关注行业动态，搭建就业平台，提供就业岗位，讲述找工作的那些事儿。FM 950滁州综合广播，找工作帮您忙。
0: 好，我们刚刚关注到的这一则招聘的内容呢，是来自于滁州市消防救援局2026年度公开招聘消防文员的内容。关注一下时间，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所有内容，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这是他们曾经最熟悉的声音，直到今天依然回荡在耳畔。
1: 在经济社会的各个领域，这些退役军人退役不褪色，凸显着他们的价值，用实际行动续写新的荣光。
0: 退役军人正

0: 少。敬爱老师您听好，您说这样妙不妙？我们爬山去登高，带着西瓜和雪糕，游玩归来天太热，湖边一起拔早泡。
1: 湖水洗澡危险高，陌生水域不可靠，会有淤泥和水草，这种野泳不能要。
2: 私自下水不安全，岸边戏水也很好，我来扔个小石子，你把树枝水里绕。
1: 河边看似很安全，底泥松软水草连，暑期要寻找休闲，这种方式也靠边。
3: 野外戏水是禁忌，我在小区玩游戏，露天泳池随时去，还能捞鱼捉虾米。
1: 这个想法虽然好，没有教练事儿不小，要去正规游泳场，大人陪伴很重要。
2: 不如相约学游泳，我们一起把单报，锻炼身体还减肥，救人也能用得到。
1: 小朋友们要记好，救人也要自身保，如遇他人已落水，呼救报警别忘掉。六不准需记住，四个牢记要做到，防溺知识认真学，我们安全返学校。
4: 暑期防溺水，不做孤勇者。
5: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中药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6: 特优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固态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室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县城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为电18297590202。
7: 珍爱生命，预防溺水告知书。小朋友们，夏天戏水很危险，学校要求的六不准要记牢哦。不捡拾掉入河道等水域的物品，不抓水草、鱼虾、青蛙，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大人带领的情况下私自下水游泳，不到不熟悉、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发现同伴溺水，不要擅自下水施救，更不要手拉手救人，要立刻呼救，寻找大人帮助，可将救生圈、竹竿、木板等漂浮物抛给溺水者，并及时拨打110-119-120。小朋友们都记住了吗？

0: 在黄昏。现在是中午十二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五零滁州综合广播。
0: 我们的心里装着世界，父母的世界里却只有我们。总以为昂贵的礼物是表达爱的最好方式，但其实对于家人来说，陪伴才是最珍贵的礼物。 FM 九十五点零滁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多一些陪伴，少一些等待。

0: 员买单。
1: 先生，请问您需要打包吗？
0: 不需要了，谢谢。
2: 哥哥，你不能浪费食物的。妈妈说了，我们要做一个有素质的人。
0: 服务员，打包。
3: 文明用餐，节俭惜福，共创文明城市，共享美好生活。
4: 在外吃饭，您是否一直在使用一次性筷子呢？一次性筷子虽然给我们带来了方便，但是您知道吗？一次性筷子在制作过程中需要经过硫磺的熏蒸和双氧水漂白，所以在使用过程中极容易对口腔食道甚至胃肠造成腐蚀。看似卫生的一次性筷子保质期最长为4个月，一旦过期很容易染上各种病菌。全国每天生产一次性木质筷子要消耗森林100多亩，而一棵生长了20年的大树仅能制成3000到4000双筷子。拒绝使用一次性筷子，是在保护自己，也是在保护我们的家园。
5: 欢迎光临正午时光，当记忆大门被打开，那时的音乐时光被记起，流淌的美好时光和音乐有关。好多人都是一只小小鸟，小鸟也会比雄鹰飞得更远。
6: 想要飞呀飞，却飞也飞不高。
5: 年轻就是这样无忧而美好，我们还是年轻的模样。

青丝却留住一怀念往昔，一杯浓香，一曲经典，复刻美好都是经典。如果能把时光留住，它也经得起时光打磨。

好正午乐时光，欢迎各位继续选择收听，这里依然是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为各位送去的正午乐时光。大家好，我是学姐。

我们的节目呢，在每个周一至周五中午的12点到13点30分，陪伴着各位一起来分享大中午的快乐。那么当然啦，今天相信朋友们也会被这种炙热啊所不能说烦躁吧，但确实就是真的是蛮热的。然后大家伙的这个问候都变成了你从你吃了吗都变成了哎呀今天真热啊，确实如此，非常的炎热。那么接下来几天的天气情况会是怎样的呢？我们接下来的时间里啊，就一起来关注一下。

首先来看到的是10号，淮河以北部分地区呢是有阵雨或雷雨，11到15号受台风巴威影响，我省呢会有明显的降雨过程，同时伴有4级左右的偏南风，阵风呢是8到10级。未来3天，全省的最高气温呢普遍是超过32度的。那么其中11号淮北北部，10号全省的大部分地区呢可达35度左右，局部呢是超过37度。12号之后，全省的气温呢会有所下降。这也就是为什么最近这2天大家伙儿问候全都是哎呀怎么这么热啊，热得受不了啦。确实如此啊，但你看一看天气啊，35度，我记得去年的时候好像最高温度都来到了38度啊，所以咱们再忍一忍。今天确实是蛮高的，我市今天的话呢最高温度36度，最低温度26度，是一个非常好的大晴天。那有一些朋友可能想进行一些这个户外的活动，对不对？我觉得大中午的咱就老老实实的待在家里吧，傍晚的时候咱可以稍微的出去溜达溜达哈。然后明天周六，明天我们将会迎来一个周末，最高温度33度，最低温度27度，多云的天气。从天气预报上面显示呢，本周日可能我们会迎来一波雨水天气啊，最高温度30度，最低温度26度。那这个周末咱们周六的话呢可以就是稍微的去转一转，周日呢咱们可以选择宅在家里休息休息，迎接下周一的一个工作啊。好，接下来的时间里呢依旧是要来和各位分享好听的歌曲。联系我的方式非常的简单，微信公众平台订阅号停晨950。那么今天是周五啊，周五是什么呢？无主题日，对，那就是让我们一起来听歌，让我变成你们的移动 KTV 好吗？想听什么歌抓紧时间告诉我，李荣浩在一起吗好不好。

李荣浩所带来的《在一起吗》好不好？非常好听的一首歌曲啊，这里为大家送去的依旧是正午乐时光，在每天的这个时间段呢，都会和各位来分享好听的歌曲。当然周一到周四呢，我们是会有一个固定的话题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那么每到周五呢，都是无主题日啊，也就是说小伙伴们有什么想要跟我们聊的，都是欢迎大家可以发微信过来告诉我们。微信公众平台订阅号停晨950，还有什么歌

去抓紧时间告诉我们了。因为有的时候朋友可能会在13:10几的时候再发送想要听到的歌曲，那对于我们来说就有一点困难啦，因为即将要结束节目了，怎么能就是再播放呢，对不对？接下来的时间里，我们来关注到这样一则信息啊，让孩子自信表达，在成长路上拥有专属高光舞台。2026滁州广播电视小记者团开始招募了，由滁州市广播电视台专业主持人和一线记者带队指导，带领小记者学习主持、采访、新闻采编，在活动中锻炼胆量，提升表达能力，书写不一样的成长履历。那么家里面如果有6到13周岁的小朋友可以报名哦，报名咨询电话153-5714-1343，153-5714-1343。当然您也可以直接加上微信啊，微信同样是刚才的咨询电话的号码153-5714-1343。接下来的时间里继续的来分享好听的歌曲，即将为各位送去的这首歌曲是昨天一位朋友所点播的，今天才刷出来，对不起。谢霆锋带来的《要我怎么忘了他》。其实提到谢霆锋，很多00后的朋友表示，哇，他不是厨子吗？他怎么还会唱歌？对于我们80后的朋友来说，他不仅是厨师，他唱歌也挺不错的，而且小的时候还看过他演的电视剧花无缺和小鱼儿，看过吗？你们有看过吗？是不是一下就暴露我的年龄了？记得在暑假的时候啊，特别爱看，每天都偷偷摸摸的看啊。好，来听这首歌吧，谢霆锋带来的《要我怎么忘了他》。

0: Toyota 散酒，散酒界黑马。Toyota 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Toyota 散酒定制酒和国酒，固态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Toyota 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Toyota 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室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县城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微店18297590202。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爸爸，爸爸，你陪我玩一会儿吧。
3: 哎呀，去去去，一边去。哎呦，哎，没看我正忙着呢吗？找你妈去。
2: 哦。
4: 我回来了。
5: 回来了，老公，快洗手吃饭。
4: 嗯。
5: 你怎么了？不高兴了？是不是工作太累了？还是领导吵你了？啊，算了算了，别想那么多了，先吃饭吧。
3: 吃吃吃，就知道吃，你让我自己待会儿行不行？
5: 啊，
6: 闺女，快12点了，别熬夜，快睡觉吧。嗯。
7: 哎呀，你烦不烦呀？我这不是有工作吗？你以为我想熬夜呀？
6: 哎，
8: 关心不是一种负担，被需要才是真幸福。和最亲的人好好说话，别让你和家人的交流只剩下语气词。
9: 生活要明朗，万物皆可爱，以梦为马，不负韶华。未来的每一天要继续与温暖为邻，正午时光，快乐齐分享。

一段广告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来。这里为大家送去的依旧是正午乐时光啊，我们来关注到朋友们的留言。小兵哥，我的天，这名字让我想到了我们之前有位听众也叫这个名字哈，是之前的那一位听众朋友吗？他说好久没有来了，哎，应该是的啊。他说想要听一首黄晓明的《什么都可以》，放一下呗。啊，好的好的，没问题哦。再来关注到朵拉，他说你有没有觉得这周过得真的太快了，都一转眼周五嘞，周五嘞。嗯，确实如此啊，就本周确实就是不知道为什么时间就蹭蹭蹭的。你想一想啊，2026都已经过去一半多一个月了，这么一说的话，是不是内心又有一点小小的紧迫感了呢？在2025年底2026年初定的那些，给自己定的那些 flag 啊，有没有实现？没有的话，加紧你的步伐哟。好，接下来的时间来听到的是黄晓明《什么都可以》。

非常深情的一首歌曲啊，来自于黄晓明所带来的《什么都可以》。也是之前一位朋友所点播的歌曲啊。我们再来关注到杨阳阳，他说你最近有看什么剧吗？啊，我最近追剧追的头脑磕疼。你追什么剧了让你头脑磕疼哈？还蛮好奇的。可以跟我来说一说。我最近的话真的是还没追任何的剧。

剧，因为不是说了嘛，就这两天状态不是很好，就发热发烧，然后哪哪都不对劲儿啊。你追什么了？可以跟我说一说吗？前一段时间好像有一些朋友说《南部档案》吧，说是还蛮好看的。然后最近不是又上了一波新剧吗？是不是在看那个追那个新剧？好，再来看到的是甜甜甜，他说想要听一首林俊杰的《可惜没如果》，会放吗？我找一找，然后稍后的时候给你放出好不好？问费会放吗？肯定会的呀，你这个时间段点播的那必须的啊，没有的话我唱给你听，但这首歌真的是有的。再来看到的是小雨，他说这个天真的不适合外出呀，真的太热啦。是是是啊，不说了吗，最近大家伙见面打招呼全部都变成了嗨，今天真热啊。不可以在外面，就如果说你在家里面没有开空调然后去做家务活的话，就大汗淋漓啊，出门之前肯定是要洗一把澡的，因为真的实在是太热了。好，来继续听歌，林俊杰《可惜没如果》。

林俊杰所带来的《可惜没如果》，其实他这首歌的歌词就成为当时就刚出来的时候嘛，成了很多人的个性签名，可惜没如果，或者如果有如果。我记得好像梁静茹是不是也有唱过这类似的歌曲啊，非常的好听。我们再来关注到天宇天蓝，他说暑假你知道都有哪些好看的电影吗？我知道呀，就是印象深刻的啊，也就是今天上映啊，三国第一部《征洛阳》在今天7月10号全国上映。影片呢将镜头是对准了东汉末年三国故事起点，以征洛阳呢为叙事切口，在恢弘东方美学风格当中呢，却为我们观众呈现出了一部兼具厚重历史感与英雄气概的三国开篇史诗。我觉得太适合带上家里的娃去看一看了啊，尤其是小学生也好，初中生也罢，还有高中生都是可以去看一看，了解一下历史嘛。再来说到的是八仙了，7月24号全国上映。影片呢是以传统八仙故事为灵感，青绿山水打造的蓬莱仙境，就展现出了东方美学的意蕴。有没有发现就是最近以动画为主题的这种风格的哈，就是咱们这个东方美学的风格来作为这个影片的主角，真的实在是太过瘾了，非常好看，让我想到了去年的吧，《浪浪山》也是大火了一阵啊。还有很多的影片，那稍后的时候呢会一一的跟大家来分享。现在我们先来听歌吧，郁可唯所带来的《阳台上》。

非常好听的一首歌曲，来自于郁可唯所带来的《阳台上》。刚天宇天蓝吧是问我说有哪一些好看的电影，对不对？已经是说了有两部了啊，全部都是以动漫形式的，中国风的动漫形式，三国第一部《真洛阳》和《八仙》，这些呢都是比较适合带上娃，就全家人一起去电影院看的。那接下来要说到的7月24号全国上映的《想你了》，它呢就比较适合闺蜜一块儿啊去看一看。它讲述的是张若楠所饰演的高凡和晶晶饰演的汪美丽，从小呢一路相伴，作为彼此主动选择的家人，一同呢走南闯北20余载。面对生活里的种种挑战与困难，他们依然坚定地陪伴彼此，要做一辈子好朋友的故事。两个女生最甜蜜喽。再来说到的是7月24号全国上映的《悟空大圣》，哎，这个也适合带娃去看啊。影片呢是从花果山美猴王拜师学艺讲起，以一只石猴如何成为齐天大圣为主线，串联了灵台方寸山学艺，以及呢遭同门陷害、触犯天条、花果山被围剿，直到大闹天宫被压五行山的经历，讲述了一段关于成长的冒险故事。家里的娃对于西游记特别感兴趣的朋友必须要去冲一冲啊。那除了冲这个悟空大圣之外呢，红孩儿火焰山之王，我觉得今年的假期对于孩子们来说真的实在是太丰富了啊，这一部也特别适合带娃去看呀。在7月25号全国上映，影片呢将故事背景设置在了唐僧西天取经前500年，讲述了

孙悟空大闹天宫时，炼丹炉就是青岛三昧真火呢散落人间，从而引发的一系列的故事。影片也是由国内动漫团队精心打造，在火焰特效等视觉层面实现了技术的突破啊，力求也是呈现出震撼的燃烧苍穹的一个视觉奇观，所以说大朋友小朋友都可以去看一看。好，那还有什么样的一些电影呢？稍后的时候我们再来说一说啊。即将来听到的是品冠的《不如我们今天见》。

0: 来自于李荣浩所带来的哎呀，我们继续的来关注到朋友们的留言，刷新一下啊。看到菲尔他说这个确实电影就是在夏天特别适合去看，因为你想一想太热了啊，根本不想出门呀，说的有道理啊，好像夏天遛娃的一种方式也是啊，就到电影院挺好的，不然的话实在是太晒了。我们继续的来看到的是香，他说这两天累死了，因为出去玩的感觉还是家里面最舒服了，因为确实会有这样的想法，就是你在外面很久，然后呢也会觉得外面很好玩，风景很好，但是呢就是会忍不住想要就是到家里休息休息，对不对？好，看到时间很快要进入我们的广告时间点了，广告之后我们继续回来哦。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儿子，去办房产登记证可要早点去，备齐资料可是要排好几个窗口呢。
3: 现在不用了，多项业务一个窗口搞定。
4: 微信支付收
5: 款到账，把这些报税的表都填了啊，内容多又有重复，每张都仔细着点。
3: 现在不用啦，多个税种一张表搞定。
6: 哎，老公，咱这车是上海买的，办车辆购置税退税是不是还得再回趟上海啊？
3: 现在不用了，远程办理一个手机搞定。
7: 2024年，各地税务部门围绕高效办成一件事，聚焦纳税人、缴费人需求，持续优化升级服务举措，不断推动税费服务提质增效。
3: 高效办成一件事，有速度，更有温度。
8: 我们必须遏制事态进一步恶化，向清洁能源转型。

0: 现在是下午一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五零滁州综合广播。
0: 我们的心里装着世界，父母的世界里却只有我们。总以为昂贵的礼物是表达爱的最好方式，但其实对于家人来说，陪伴才是最珍贵的礼物。FM 95.0 滁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多一些陪伴

0: 员，买单。
1: 先生，请问您需要打包吗？
0: 不需要了，谢谢。
2: 哥哥，你不能浪费食物的。妈妈说了，我们要做一个有素质的人。
0: 服务员，打包。
3: 文明用餐，节俭惜福，共创文明城市，共享美好生活。
4: One step at a time, that's how it's gotta be for now.
5: 一辈子三万多天，工作、吃饭、睡觉，你有多久没有动起来？从今天起，拒绝久坐，站起来，可以把椅子变成你的运动工具。答应我，照顾好自己，爱生活，爱运动，正午乐时光，记得爱自己。

0: 欢迎光。
1: 好政务乐时光，欢迎各位继续回来，到了和各位一起来聊一聊啊，我们朋友们的留言了。看到嘻嘻嘻，他说我其实还蛮期待《红孩儿火焰山之王》的，听说特效特别的赞，是吧？也不用着急了，因为7月25号就要上映了，今天已经来到7月10号了。我呢，其实还对那个蒸洛阳会比较感兴趣。好在它今天就要上映了啊，7月10号。其实我觉得刚才说到的这几部影片都还蛮值得期待的啊。再来看到的是8月1号全国上映的《群星闪耀时》，它呢讲述的是几名航天员在返回地球途中突遇险情，被困引力场，与地面失去联系。那么紧急时刻，一条来自1970年的神秘电子信号出现了，其中隐藏的代码将会彻底改写他们的命运，一场跨越时空的对话就此展开。我觉得特别适合一些喜欢

在8月8号全国上映。影片呢是以独创的机关长安城为故事舞台，讲述立志成为长安第一神探的天才少年，与初入长安城的妖狼狼妖石喜捕快联手去探案的一个奇幻故事。电影将为观众带来一场融汇东方美学、满载奇思妙想的一个视听体验。再来看到的是特别适合小小朋友去观看的影片了，汪汪队立大功大电影三，勇闯恐龙岛。我记得汪汪队立大功大电影一的时候去看的，确实啊，就是看了之后有一种昏昏欲睡的感觉，但是家里的小朋友超级无敌喜欢看的，我记得我中间是睡了大概有十几分钟的样子，然后硬被家里的孩子给推醒了，妈妈你看你看好精彩呀。确实确实小朋友爱看嘛，这是最重要的啊。这个三呢，勇闯恐龙岛，8月8号全国上映。影片讲述了因为一场意外风暴，将莱德队长与汪汪队意外地带到了恐龙岛，从而呢开启了一场充满欢笑与勇气的恐龙大救援的故事。好，再来关注到的是杨洋洋，他说会痛的石头来一首吧。哇，这首歌真的很久没有听了，对不对？听听听听他。

萧敬腾会痛的石头，我们继续的来看到朋友们的留言。赖小姐她说想听一首一念之间，放一个吧。好的，稍后的时候给你送出哦。那刚才呢和大家来分享到了一部分在2026年暑期即将要上映的电影啊，继续的来看到是那山那水在8月15号全国上映。20多年前，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呢，在浙江提出。20多年过去，这片土地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山更绿了，水更清了，也有越来越多的人在绿水青山之间收获了新的生活。电影《那水那山》记录的正是这些变化背后的普通人，通过他们的故事，呈现出绿水青山如何成为发展的动力和幸福的来源。那除了以上刚才说到的影片之外呢，还有一些进口的影片啊，《海洋奇缘启航》在7月10号全国上映。影片讲述了被大海选中的部落酋长之女莫恩娜与好莱坞巨星巨石强森饰演的半神毛伊意外的相遇之后，并肩乘风破浪，在寻找海洋之心，拯救了濒临绝境的家园，途中呢直面重重的险阻与内心的挣扎，最终呢完成了自我的蜕变与成长的故事。我觉得这个也特别适合一家人去电影院观看啊。还有蜘蛛侠崭新之日，7月29号全国上映。影片讲述了被全世界遗忘、彻底遗忘的彼得·帕克重返街头，以全职蜘蛛侠的身份守护整座城市。哇，很多喜欢蜘蛛侠的朋友可以去感受一番喽。是在7月29号上映啊。还有呢，就是《奥德赛》8月14号全国上映。影片将荷马笔下不朽的英雄传奇搬上了大荧幕，讲述了特洛伊战争之后，奥德修斯踏上了漫长归乡之旅的一个故事。还有就是《逃出绝命街》8月14号呢全国上映。那这个暑期档，除了即将要登陆大荧幕的新片之外，当前的热映影片呢也延续着一个热度啊。所以小伙伴们是不是觉得这个暑假真的是还蛮热闹的啊。不知道去哪里玩，带孩子去撒欢的时候，尤其像本周日因为下雨嘛，咱们就可以去电影院去过一个周末了啊。继续的来听到的是张杰莫文蔚的一念之间。

非常好听的一首歌曲啊，来自于张杰和莫文蔚带来的《一念之间》。那么看到时间不知不觉呢，也是即将要来到节目的尾声了。在今天节目当中呢，和大家分享了在2026年暑期即将要上映的这些电影啊，相信总会有那么两三四部电影，都不是一部了啊，深深的进入到了你的脑海里，对不对？反正对于我来说是的，有好几部都想要带着娃然后去电影院观看，真的是还期待值蛮高的啊。明天即将迎来周末时光，在这里提前祝各位拥有一个愉快的周末，我们在下周一的同一时间依旧会和各位不见不散，拜拜。

0: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1: 连局，一点小意思。
0: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1: 是我不好意思。
0: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1: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连局多关照啊。
0: 小意思，小意思。
2: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3: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关注百姓生活，聚焦热点新闻，新世界，新声音，新境界。这里是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盘点国内信息新动态，纵观长三角时事热点，新闻抢先听，资讯多看点。

0: 资讯多看点，本期内容首先来关注到国内方面消息。习近平对福建泉州晋江市一鞋厂火灾事故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措施落实，坚决防止重特大事故的发生。
1: 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通知，对全力做好防汛抗旱抢险救灾各项工作作出部署。
0: 日前，国务院印发15-5碳大风行动方案，提出到2030年，我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比2025年要降低17%，非化石能源消费占比达到25%，确保如期实现碳达峰目标。
1: 朝鲜内阁总理朴泰成将于7月10号到12号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并出席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纪念活动。
0: 中俄海上联合2026联合演习港岸筹划阶段圆满完成，9日正式进入海上演练阶段，双方参演舰艇从青岛某军港卸缆起航，前往预定的海域开展海上实兵实弹演练。
1: 国家防总决定于9号17时将针对浙江、福建的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浙江、福建调拨5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
0: 针对近期我国多地遭遇极端天气，全国总工会9日下拨1350万元工会救灾资金，支持广西、湖北、甘肃、贵州、湖南、重庆工会开展抢险救灾工作。
1: 9号，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中医药局、国家疾控局发布《国家基本药物目录2026版》，新版目录共收录药品794种，其中化学药品和生物制品476种，中成药318种，将从9月1号起正式实施。
0: 国家医保局相关负责人介绍，1到6月，全国医保系统累计现场检查定点医药机构33万家，处理违法违规机构28万家，追回医保基金163.5亿元，处理违法违规人员13万人，曝光典型案例1.6万件。
1: 国家数据局消息，我国将依托10个国家数据要素综合试验区，先行破解医疗领域数据安全合规高效流通利用难题。
0: 商务部等9部门联合发布关于加快零售业创新发展的意见，力争到2030年，我国基本形成布局合理、供给优质、业态多元、智慧便捷、竞争有序的现代零售体系。
1: 山东泰安表示，将对泰山景区现有刀片式隔离网分区域、分时段有序拆除或替代。
0: 国家医保局消息，截至目前，全国28个省份推进住院分娩个人无自付，江苏、福建、宁夏等9个省份进一步将住院分娩个人无自付拓展到城乡居民医保。
1: 今年以来，全国公安机关累计侦办网络黑客犯罪案件1900余起，网络谣言案件8000余起，关停违法违规账号2.3万余个。
0: 近日，一群来自河南的志愿者带着6000份烩面

0: 跨越1600公里来到广西横州，只为让受灾的乡亲们吃上一口热饭。问及志愿者的姓名时，他们回答：“记住河南烩面就行。”
1: 北京市气象台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颐和园、圆明园遗址公园、香山公园等北京多家景区10号起临时闭园。
0: 近日，绿源电动车官方账号发布的一则视频引发争议，被指擦边营销。舆情发酵之后，视频很快下架，品牌方公开致歉。就在前几天，日化品牌滴露舒克也因为广告内容低俗，相继陷入舆论风波。人民锐评发文：稳定的产品品质、完善的售后服务、正向的品牌价值观是企业安身立命的根本，也是营销的正道。踏实做产品的企业无人关注，投机擦边者频频出圈，市场生态便会持续恶化，这是谁都不愿意看到的结果。拿无知当勇气，把下流当风流，靠低俗博噱头，这种自毁声誉的愚蠢营销该醒醒了。
1: 中央气象台9号18时发布台风橙色预警，预计巴威将以每小时15到20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逐渐向台湾岛东北部沿海靠近，将于11号白天登陆或擦过台湾岛北部沿海，然后向福建中部到浙江南部沿海靠近，并将于11号晚上在福建福清至浙江温岭一带沿海登陆。登陆后继续向西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预计9号20时到10号20时，内蒙古中部、黑龙江南部、吉林中部、辽宁北部和东南部、河北中北部、北京、天津、山西北部、陕西东北部、宁夏南部、甘肃中部、青海东部、西藏东南部、云南西部和南部、广西南部、台湾岛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山西西北部、河北中部、天津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9号20时到10号20时，内蒙古河套地区、宁夏北部、陕西北部、河北东部、天津、吉林南部、辽宁中东部和西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将有8级以上的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
2: 盘点国内信息新动态，纵观长三角时事热点，新闻抢先听，资讯多看点。
0: 资讯多看点，继续来关注到国内财经方面消息。2026年6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同比上涨1.0%，其中城市上涨1.0%，农村上涨0.8%，食品价格下降1.6%，非食品价格上涨1.5%，消费品价格上涨1.1%，服务价格上涨0.8%。1到6月平均，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比上年同期上涨1.0%。
1: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9号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以来，新能源乘用车国内销量占乘用车国内销量比例在逐月增长，2026年6月达到67.2%。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743.8万辆和744.6万辆，同比均实现增长。其中，纯电动汽车销量占比升至67%左右，新能源汽车正加速成为市场主流。
0: 文体方面消息，北京时间7月10日凌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1/4决赛在波士顿体育场展开角逐，法国对阵摩洛哥，姆巴佩下半场打进个人在世界杯的第20个进球，登贝莱随后锦上添花，帮助法国队最终2-0击败摩洛哥，率先晋级4强。
1: 根据外媒的报道，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因为涉嫌违反中立原则或面临部分组织投诉，该投诉将提交至国际奥委会道德委员会。
0: 8日，因为多位选手退赛，郑钦文递补入围 WTA 250雅典正赛，该赛事将于7月13日开打。
1: 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已经突破180亿元，其中2026暑期档总票房已经超过23亿元。
0: 7月11日，本年度观测条件最好的一次月半昴星团将现身夜空，感兴趣的公众不要错过。昴星团是离我们较近也较亮的疏散星团，在晴朗的夜空凭借肉眼就可以看到它。
1: 资讯多看点，接下来我们将关注到安徽本省方面的一组信息。根据安徽省人事考试网在7月9号发布的消息，安徽省2026年高校毕业生三支一扶计划招募笔试成绩将于7月14号10时发布，届时考生可以登录安徽省人事考试网安徽省2026年高校毕业生三支一扶计划招募专题来查询本人笔试成绩。
0: 7月8日，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名单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上公布。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牵头完成的磁场重联的理论和卫星观测研究项目，荣获国家自然科学二等奖。安徽理工大学牵头完成的大型煤矿呼吸性粉尘治理与尘肺早期预警技术创新及工程推广项目，荣获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二等奖。
1: 7月8号。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揭晓，中国科学院核废物质科学研究院以第一单位完成的国产超光谱卫星大气环境遥感技术装备与应用项目，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二等奖。此外，作为参与单位完成的两个项目也分获国家科技进步奖二等奖。
0: 安徽省气象台预计11日至15日受到台风巴威的影响，我省有明显降雨过程，同时伴有4级左右偏南风，正风8到10级，水面和高山正风11到12级。12到13日为强降水集中时段，12日江北部分地区和江南暴雨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13日沿江江北部分地区暴雨到大暴雨。
1: 7月9号，中央政法委在京法发布2026年第二季度见义勇为勇士榜，其中安徽亳州退休教师赵谦上榜。
0: 第22届黄山书会将于今天在合肥滨湖国际会展中心开幕。葛剑雄、周国平、徐泽辰、曹文轩、沈石溪、秦明、王一梅、许诺晨、哈小浪、我是不白痴、多多罗、胡丽佳等知名作家将在主会场开展新书首发、首展、首签、名家讲座、名人访谈等活动。
1: 7月9号，安徽应用技术职业大学正式揭牌，安徽再添一所职业教育本科院校。安徽应用技术职业大学是由安徽商贸职业技术学院、安徽机电职业技术学院两所国家双高院校合并创建而成，首批将设置6个职业本科专业，机械设计制造及自动化、机器人技术、新能源汽车工程技术、大数据与财务管理、电子商务、现代物流管理。
0: 日前，合肥绿都商城存量商业改造项目合作协议正式签署，标志着该处即将迎来全方位升级重塑。绿都商城坐落于淮河路步行街区，是承载合肥市民记忆的老牌商业地标。随着城市更新与消费需求迭代，推动存量商业换新已成为区域商业发展的重要方向。
1: 以书香游玩阅为镜为主题的2026年第22届黄山书会今天开幕啊，新华书店大篷车将会亮相书会，和城市读者见面。这辆流动文化大篷车穿梭乡村街巷，搭载好书和温情，开展公益阅读、文化惠民活动，让书香走出城市，扎根乡土。7月10号到13号，来黄山书会现场看大篷车解锁别样的阅读风景。
0: 近日，合肥巢湖市民戴女士在家中的阳台收获了一份特别的惊喜，平日栽种绿植的泡沫箱内竟然意外地长出了一株近1米高的柳树苗，清脆的枝条夹在盆栽之间随风轻摆，这抹不期而遇的绿意为平凡居家生活平添了几份野趣与生机。
2: 资讯第一台，新闻全天候，新闻全天候。这里是滁州综合广播。关注民生新闻，贴近百姓生活，提供实用信息。听声950微信公众号正式上线，您关心的就是我们关注的。打开微信，直接搜索“听声950”，记得是醉翁亭的亭哦。
3: 生于1978年，志愿者是我工作之外的另一个身份。志愿活动是改变人与人关系的过程，是用生命影响生命的过程。志愿精神让快乐传播，把美好放大，推动
2: 明日夜 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率的明绿一号为中药原料，

0: 色青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名玉液，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特优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固态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室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现诚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微店18297590202。
0: 关注百姓生活，聚焦热点新闻，新世界，新声音，新境界。这里是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盘点国内信息新动态，纵观长三角时事热点，新闻抢先听，资讯多看点。
2: 资讯多看点，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接下来我们将聚焦长三角方面。根据气象部门最新预测，今年第9号超强台风巴威将于7月11号起对江苏造成明显影响。为了保障广大球迷人身安全和观赛体验，综合考虑台风天气对交通出行、竞赛组织等带来的安全风险，经过相关赛区申请，组委会研究决定对原定于7月11号举行的联赛第13周比赛安排做出如下调整。第一，第42场宿迁队对阵常州队的比赛日期变更为7月18号，比赛场地及开球时间不变。第二，第43场南京队对阵连云港的比赛日期变更为7月25号，比赛场地变更为江苏省五台山体育中心体育场，开球时间不变。第三，第44场南通队对阵扬州队的比赛日期变更为7月18号，比赛场地及开球时间不变。
3: 日前，扬州泰州国际机场推出扬泰往返广州航线，一飞到家，行李门到门全新服务，旅客足不出户就能完成行李托运。据介绍，旅客线上预约之后，快递员上门取件，全程代办机场托运，行李随航班运输，抵达后直接送货上门，告别排队托运、行李转盘久等的困扰。
2: 近日，在浙江海宁，男子为了省下会员年费，在二手交易平台花1.99元下单了一张山姆一日体验卡，反倒一步步地掉进了骗局，最终被骗走3000元。据了解，付款之后卖家没有直接发卡，反而引导他开启屏幕共享功能，谎称要绑定其他平台会员才能激活权益，哄骗他购买3张1000元电子卡，还承诺操作完成之后能够全额退款。男子照做之后，迟迟没有等到会员权益的到账，才反应过来自己已经被骗。目前当事人已经就此事向警方正式报案。
3: 近日，江苏南京的赵阿姨到银行取20000元现金，陪同的保姆却悄悄给工作人员递纸条，提醒对方老人正在遭受网络诈骗。工作人员立即报警，经过民警再三询问，赵阿姨这才承认在网上认识了一个大师，准备让对方帮忙消灾。经过民警劝说，赵阿姨打消了给对方汇款的念头。
2: 局部有雨具象化了。7月9号中午，扬州仪征枣林湾旅游度假区的上空上演了一出阴阳天的自然景象，一侧是晴空万里，天光澄澈，另一侧是乌云低垂，细雨纷飞，泾渭分明，半晴半雨的画面让不少市民和游客直呼神奇。
3: 以上是本期资讯多看点关注到的所有内容，下期我们接着再会。

荧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现在是下午两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五零滁州综合广播。
2: 我要做个生活的有心人，你就会发现毛毛虫长大了，蝴蝶恋爱了，亲情夫妻吵架了。在这个世界上，你看到的就是正在发生的。我是一个生活的观察家，静静地看着一切的变化。当然，你也是这个世界的经历者。随时随地接收资讯，听广播，发微博，找快乐，什么事儿都在发生。FM 九五点零，滁州综合广播，行进中的声音世界。
3: 权威资讯，提供民生服务，看一线采访实况，找生活实用信息。如果您需要帮忙，还可以评论区留下您的信息，我们的记者会热心为您帮忙。抖音搜索停城950官方抖音号，记得是醉翁亭的亭哦。

0: 我要做个生活的有心人，你就会发现毛毛虫长大了，蝴蝶恋爱了，亲情夫妻吵架了。在这个世界上，你看到的就是正在发生的。我是一个生活的观察家，静静地看着一切的变化。当然，你也是这个世界的经历者。随时随地接收资讯，听广播，发微博，找快乐，什么事儿都在发生。FM 95.0，滁州综合广播，行进中的声音世界。
1: 发布权威资讯，提供民生服务，看一线采访实况，找生活实用信息。如果您需要帮忙，还可以评论区留下您的信息，我们的记者会热心为您帮忙。抖音搜索平城950官方抖音号，记得是醉翁亭的亭哦。
2: 懂你的健康，你懂的健康。好，在未见面之前，我幻想过你无数种模样。或许你能将各式各样的食材化为诱人的佳肴，或许你会全副武装将家中打扫得一尘不染，或许你在照顾病人时除了打杯热水外不知所措，或许你在坚强撑过难关后要独自大哭一场。感谢你给我们一次邂逅的机会，让我参与你的生活。我愿意为你提供最科学实用的健康知识，做你最值得信赖的家庭小医生。相识不易，健康路上让我们天天有约。

0: 您所听收听的是 FM 九十五点零楚州综合广播，正在为您送上的是天天有约，我是新月，每天老时间跟你分享生活当中的点点滴滴哦。今天下午到明天白天多云，偏东风三级左右，明晨最低温度26度，明天最高气温34度哦。是的，八威台风就要来了，这两天真的要注意台风的八威胁，强风雨即将影响我国多地。由于高空有干空气卷入，八威的眼区变得模糊，但组织的结构对称，环流完整，整体的云系规模扩大，台风眼是台风中心气压最低的地方，当眼区越小，轮廓越规整圆润，台风实力往往越强。今天起，台风八威本体将给台湾、福建、浙江等地带来强风雨，尤其是大风持续时间久，台湾、福建北部、浙江多地的阵风强度将逼近历史同期纪录。同时，八威还可能助力副热带高压向华北、东北输送水汽，京津冀等地将有一次强降雨过程。
1: 八威携带强风雨，即将影响我国多地。
2: 由于高空有干空气卷入，昨天八威眼区变得模糊，但组织结构对称，环流完整，整体云系规模扩大，覆盖范围约140万平方公里。
1: 我们再来了解一下台风眼。台风眼呢是台风中心气压最低的地方，眼区越小，轮廓越规整圆润，台风的实力往往越强。云墙区环绕在台风眼外围，是一圈对流发展最为猛烈的环状云带，狂风暴雨大多从这里向外扩散。
2: 螺旋雨带是从云墙区向外伸展的白色螺旋云壁，雨带途经之处会出现阵性大风、短时强降雨等天气。
3: 台风八威已经在昨天晚上从超强台风级减弱到了强台风级，但是此前在超强台风这个级别持续的时间已经是超过了135个小时。即便目前强度有所减弱，但是我们从卫星云图上也可以看到，它具有环流尺度巨大、组织结构对称的特点。来看一下目前的位置，今天早晨5点，它的中心是位于台湾基隆东南方向830公里的洋面上。我们预计它将会以每小时15到20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逐渐向浙闽沿海靠近，将会在明天晚上在福建福清到浙江温岭一带沿海登陆，登陆之后向西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受其影响，今天在台湾以东洋面、还有东海大部、钓鱼岛附近海域以及台湾沿海、浙江沿海普遍有9到11级大风，阵风可达12到13级。特别注意，在台湾今天强降雨会迅速发展起来，尤其注意在台湾的北部、中部的局部地区，今天可能会出现特大暴雨。

0: 这些灾难性的天气来说的话，我们也看到了很多气象台，包括是滁州气象也有发布最新的台风的八威，要如何去运带哦？周末开始影响我市，一起了解一下吧。
1: 大家好，本周末尽量别出门，超强台风八威来势汹汹，十一日起我市将有较明显的风雨天气，千万别觉得它对滁州的影响不大，这个台风啊，体型超大，续航超强，影响超广，是个罕见的巨无霸。目前台风八威正靠近台湾以东洋面，东西风力16级，维持超强台风级别，预计它将以每小时15-20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11日白天先登陆或擦过台湾北部，随后在福建中部到浙江南部一带再次登陆，之后深入内陆。正是这样一条路径，它的残余环流和外围云系将直接影响我们。那么滁州的风雨到底有多大呢？首先大风是可以确定的，11日到14日全市将出现八级以上阵风，同时由于台风水气非常充沛，也会有较明显的降雨，但具体能下多大目前还有不确定性，需要根据台风深入内陆后的实际路径和强度来动态调整。另外还要特别留心，台风登陆前我市将出现35摄氏度左右的高温天气，请大家注意防暑降温。最后提醒，八威的路径和强度还存在变数，请及时关注市气象台发布的最新预报预警信息，阳台物品提前收回，农业设施做好加固。想要获取权威气象信息，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关注我们。

0: 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居高思危，勿忘安全。滁州消防提醒：高层建筑结构复杂，人员密集，严禁违规改造与动火作业，规范用电用气，及时清理火源杂物，保持消防通道畅通，电动车及电池不进楼不飞线充电，掌握逃生技能，遇火情及时拨打119。
2: 想装修房子的朋友注意了，公积金缴存人能一次性提取自己和配偶的公积金用来装修房子啦。提取金额按房子的建筑面积每平米1500元的标准计算，每个家庭只能选一套自住房，最多能提取20万元。不动产权证日期在5年内的，需带上身份证一类银行卡、不动产权证。已婚家庭还需提供结婚证等婚姻状况材料。不动产权证日期超过5年的，多准备一份注明房屋具体坐落地址与不动产权证相符且签章的装修合同就行了，手续超简单。具体业务办理可登录住房公积金中心网站。

懂你的健康，你懂的健康。你好，在未见面之前，我幻想过你无数种模样，或许你能将各式各样的食材化为诱人的佳肴，或许你或全副武装将家中打扫得一尘不染，或许你在照顾病人时除了打杯热水外不知所措，或许你在坚强撑过难关后要独自大哭一场。感谢你给我们一次邂逅的机会，让我参与你的生活，我愿意为你提供最科学实用的健康知识，做你最值得信赖的家庭小医生。相识不易，健康路上让我们天天有约。

欢迎您继续回来锁定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五点零楚州综合广播，正在为您送上的是天天有约，我是新月。每天老时间跟你分享生活当中的点点滴滴，你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或者在抖音新月的直播间跟我一起留言互动哦。刚花了一定的时间来跟大家说到天气，真的你会说马上台风要来了，有多要注意的地方，多就要注意的地方，很怎么形容，好厉害。我认识一个朋友说，哎，那个你跟我说一下这个台风有多厉害，我想看天气预报。他说你每天做节目的时候不都要报天气预报吗？对，我们是来自滁州气象的微博上看到的一些信息，但具体的大家要仔细的去自己在网上关注一些确切的信息。这两天天气肯定是热的啊，随着天气越来越热，这个台风的威力也不可小看了。我们还是建议大家就出门在外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就比如说你要是步行骑车，千万不要去那些广告牌下面，然后停车的时候也要注意你的停车位是否安全，对你做到一个安全的提醒。

其实现在的话，大家从应该是今天开始，台湾在福建、浙江等地将先后遭遇了强风雨，11日将是风雨影响最强时间段，同时受副热带高压和台风

0: 离的输送的水汽影响，华北、东北也将有强降雨，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台风巴威有哪些新的变化？各地采取了哪些对应措施？如果你特别关心这方面的话题，或者说你个人，就是因为我们知道有些人他是要出行的嘛，像我们的话，正好星期六、星期天他休息的话，在家就尽量就不要出门。个人应急或者避险需要注意什么呢？其实现在人民日报的健康客户端正在进行一场直播，直击台风巴威的特别直播。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可以听一听啊。我们简单的跟大家来分享一点
1: 历史的这样一个综合性的医院啊，应该在这个各种院内的、院外的这个突发事件的应对当中，应该积累了很多的这个经验。所以，这个讲我们现在具不具备这样的能力呢？我觉得就是我们应该具备了比较好的能力。当然，因为这个造成的这个影响的这种事件的严重程度，特别严重的情况呢，没碰到过哈，所以能不能这个说达到一个最理想的状态呢？我觉得我们还仍然有一些工作可以去不断的推进啊，这个也是我们跟我们的行业当中啊，像这个兄弟医院们一起去探索的哈。但是在这块上，医院是一直重视，也一直积极的探索，也是有了比较好的经验。
2: 好的，谢谢张院长在百忙当中接受我们的采访，感谢您，我们的连线就进行到这儿，谢谢。
1: 好，谢谢大家。
2: 好，那直播继续。现在呢，上午这个水利部已经针对京津冀发布了洪水防御的四级应急响应。那早上上班的时间，其实北京已经下过一轮雨了。那现在我们的记者走到了北京的街头，向大家展示一下现在北京的雨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我们请人民日报江客户端的记者牛玉磊现场和我们分享一下你在这个北京的这个雨天感受到的情况。小牛。
3: 主持人您好。
2: 好的，请你为我们介绍一下你现在所在的位置，以及你看观察到的现在北京的下雨的情况如何。
3: 好的。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人民日报健康客户端记者牛玉磊。我现在呢，
0: 给大家听到这一段信号不是很好，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就是个人有些人他说这对天文气象就比较特别的感兴趣，我们做节目的话一般报的都是官方人民日报上的一些最新的一些内容。像我对生活当中的话，除非有特殊需要，我要出去旅游啦，到那个地方穿什么衣服，注意天气，我才会特别的关注。不要小看台风天气啊，就在前这个星期的哪一天的下午，我刚好去出门，那一会我就有浑身，就是一下大概是五秒钟左右，浑身都已经湿透了。你想想看，如果你是户外工作者的话，一定要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减少外出，减少户外作业。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锁定收听的依然是 FM95.0 楚州综合广播。跟大家讲一讲，如果说下过暴雨泡过的东西千万不要去吃和喝，没开封的也不要喝。有人说这个是洪水泡过的食物不可食用，我们是知道的，但是你知道吗，如果是洪水泡过的水，矿泉水的话能不能喝，其实也是不能喝的，全部要扔掉，包括密封饮料被积水浸泡后同样存在着污染的风险，切勿饮用哦。我看到有听众跟我互动说什么时候回家观众，我就像我那天我一个认识的，他突然来了一句，哎，我这次台湾什么时候来哈，问我，我想就楚州话啊，想问我什么时候来哈，我想我就不知道啊。他说你天天报天气预报，我说天气预报是报的，从那个找的节目资料，关于他什么时候来，我也跟你一样，就好像昨天中午的时候，明明就晒得好好的衣服被单呢、就是那种凉席晒得好好的，突然就下雨了。暴雨几点下还不知道，但是可以跟你提醒的就是说这两天就少外出。具体有多厉害，暴风雨前的宁静你有听过吧？ 还有很多小伙伴喜欢在暴雨之后去冲自己的脚和腿，雨水会冲刷任何所到之处。

并且吸纳各种各样的污染物。大雨过后的配料表十分复杂，这个配料表一定要跟你讲一下，尤其是那雨水，我小时候特别喜欢去采那个水，现在我发现可能你就是你会现在就觉得小时候你采那些水根本就不会觉得痒，但是现在户外那些水你采过了以后腿上都会很痒，细菌真菌空虫包括动物分辨有害的物质，你想想看那水有多脏。如果不得已涉水一定要及时清洁，不管是冲洗还是擦洗都有帮助。下雨有积水时建议做好几点防护，就是尽量避免身体直接接触水域，特别是不知道水体中可能还有什么污染物和病原，一定要注意啊，注意注意再注意，皮肤本身就有破口的也要注意，涉水后就洗干净吧，咱们就不做小孩子做的那些事情。雨天出门之前最好再帮你准备一双干净的鞋子以及棉袜，脚擦干之后换上干爽的鞋袜更健康舒适。我对下雨这个说实话最近对下雨没有什么特别感觉，以前的话我就觉得欣赏雨景真的好美啊。我今年对雨唯一的印象就是除了是新开了一家那个咖啡店，就他就已经那个时候还没有真正的，我看那天是穿的是长袖还是什么就忘了，就跟朋友一起出去，然后刚好下雨，我就拿了一把我的新伞，是家里面单位的发的，那把伞超级好看，纯白的，然后里面还防晒的，就任何东西给到我要不珍惜哈。 我本来不知道那把伞有，不说它贵吧，我就打了一下到那个地方，然后我就跟那个当天那个咖啡店的人很少，因为下雨嘛，我就说这个伞没有放伞的地方会不会淋湿，他说你放在那个后厨的那个门口有个拐子那个地方，我说好，那是在吧台里面了。然后跟同事玩了一会之后回来上班，继续上班的时候才发现到晚上我的伞没有拿，特意打电话过去，他说啊，不知道没看到，那我想没有关系，反正在那个地方也没有人拿嘛，毕竟那么大一点，我印象很深。然后特意哦晚上的时候从那过了一趟拿我的伞没有了，所有人都推辞应该是下雨的时候他们自己打走了，因为在后厨不就是在吧台那个地方，就跟我说没有啊，没看见没看见没看见是吗，我说哎，不是你跟我说放在这个地方吗，啊，那应该是不知道谁拿走，我说你这里不有监控吗，他说一把伞，哎，啊，他说就回答我一把伞，也就是说一把伞至于吗，真的，你知道有的服务员可能老板他精心的去维护这个店的生意，然后一句话就给你说的这个素质就打回原形了，一针一线的顾客的东西，对不对？后来我搜了一下，那把伞799，不是399，是799，我都不敢讲那把伞掉了。跟大家分享的是生活当中的一些小事情，一定要及时看管你的随身的物品。我不怪他，因为我放那个东西的话，就是当时也没有及时的走的时候，雨停了，我就没有想起来拿，也跟自己有关系啊。但是确实在生活当中的话，你一定要多长点心。说到下雨的话，你是喜欢打伞还是喜欢穿雨衣？我更多的时候喜欢看小朋友，就是有一些小朋友他们会穿那种五颜六色的雨衣一起过马路，特别治愈。你看到那些幼儿园老师就给小孩子穿上五颜六色那种轻薄那种彩色的雨衣。Baby Shark, Mommy Shark, 这是关于雨的美好的景象，但是建议你啊，如果是家里有孩子的下雨天自己再想出去都不要带，控制好自己。如果说淋雨之后建议你马上做三件事情，淋雨后一定要马上冲洗擦干，暴雨洪涝过后是各种皮肤病的高发期，涉水之后最好用盐水或清水洗净擦干，保持皮肤干燥，淋雨后应该多喝热水热汤，及时冲个热水澡，利用热水来促进身体的血液循环，一定要多喝热水。我昨天就喝了很多的冰饮，真的，昨天下午的时候本来就打算锻炼喝的小黄油美式，现在很流行喝这个东西，最早喝的时候它是小黄油美式叫全冰去水，对，很流行，因为它可以无限循环，一杯咖啡你喝完了之后你可以不停的去加水或者加上椰子水，叫无限循环。后来就有段时间没有喝了，因为我觉得我新陈代谢不需要量去提高，如果不运动的话再来会影响睡眠。那这个天如果你要喝咖啡的话，你可以去点，它并不是什么特殊的要求，你打开抹睡的软件，它上面已经把这个特殊做成了一种标配，叫全冰去水的小黄油美式。

刚才讲到的是昨天喝了这个，到晚上吃饭的时候，哎呦，去了一家朋友就是临时喊的，就说来不来就吃了一家那个鱼。我突然发现啊，鱼虽然味道，为什么它烧的比家里面烧的好吃？烤鱼啊，它可能就是做料放的比较重，油盐花椒，然后又点了一个喝的。果然在外面吃口味重的东西就会很渴，然后喝冰饮，这一天下来你喝的饮料就已经超标了。这样子生活当中，你要渴了就喝水，你饿了就吃东西，认真过好自己的生活，这就叫生命力非常旺盛的生命力。我是特别特别不喜欢那些没有生命力的一些，就我可能自己有时候他可能想休息一下躺一躺会丧丧的，但其实有一些人他给你的感觉就是要精力很高的人群，有一些低精力人群，高精力人群的区别在哪？不管你是高精力人群和低精力人群，都不要给人一种很丧的感觉。今天锁定收听的是 FM95.0 楚州综合广播，听一首歌，听一首来自徐怀钰的《友情卡片》。

0: 预防溺水告知书。小朋友们，夏天戏水很危险，学校要求的六不准，要系锚哦。不捡拾掉入河道等水域的物品，不抓水草、鱼虾、青蛙，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大人带领的情况下私自下水游泳，不到不熟悉、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发现同伴溺水，不要擅自下水施救，更不要手拉手救人，要立刻呼救，寻找大人帮助，可将救生圈、竹竿、木板等漂浮物抛给溺水者，并及时拨打110-119-120。小朋友们都记住了吗？
1: 你这是什么意思？
2: 联军，一点小意思。
1: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2: 是我不好意思。
1: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2: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联局多关照啊。
1: 小意思，小意思，
3: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4: 懂你的健康，你懂得健康。你好，在未见面之前，我幻想过你无数种模样，或许你能将各式各样的食材化为诱人的佳肴，或许你或全副武装将家中打扫得一尘不染，或许你在照顾病人时除了打杯热水外不知所措，或许你在坚强冲过难关后要独自大哭一场。感谢你给我们一次邂逅的机会，让我参与你的生活，我愿意为你提供最科学实用的健康知识，做你最值得信赖的家庭小医生。相识不易，健康路上让我们天天有约。

续回到节目当中来，我看到一句话好像他是微博，我在找一些节目资料的时候，昨天就有朋友问我啊，对，确实是我好朋友的他的朋友，我们三个一起吃那个烤鱼的时候，他问我你每天上班的时候就是做节目的时候就嘴就说的这些内容哪里找的，我说已经你当你人专注做一件事情的时候，哪怕它再难时间久了也不难了，是不是这样？你自己想想看，哎，你自己想想看，你每天做这件事情，什么叫术业有专攻？比如说我今天准备的一些正能量的鸡汤，我觉得喂鸡汤是有用的。为什么？就好像你身体不舒服的时候喝鸡汤有没有用？真的有用。特别是你特别不舒服的时候，你家里面如果你刚好又有一点点胃口，不喝粥去喝那个鸡汤挂面，一定是挂面，你就觉得特别的养生，是不是？那生活当中的鸡汤也是有用的，有些不一定是好听的话，也有一些是比较扎心的话。比如说我看到丘吉尔写的这段话啊，这个是当然不是我那个微博的博主，叫一句实话，凡是人怕人人整人的地方就是野蛮部落，他们不需要文明和法律，只喜欢权力和金钱，并且视整人和控人为伟大，丘吉尔说的。我来看看这个人的微博啊，一定有很多经典的话啊，还果不其然，以前有一个是不是有一个词叫什么愤青他说一个人你但凡想活得自由，你有一个关卡要过，但就是不怕别人说你，但凡别人一说你，你就马上烦躁，要证明自己不是那个样子的。

那你永远做不了自己，我的天，好对哦。其实你活成谁，最后都有人说你，甚至有人为了让你不高兴，故意来说你。不要在意，要把这个枷锁卸开，对不对？才能拥有自由，好像是这个样子。自由。那天我看到有一个博主，他说大胆和不要脸可以解决80%的问题，如果还不够，那你就大胆的不要脸。当然这不是让你去干违法乱纪的事情，只要你胆子够大，不怕出丑，你的收获会很大很大。他讲得很对，我今天中午有看，因为我最近有在自己化妆的时候梳理的时候，就打扮自己的时候啊，我会都开开一个小红书去听，或者是看一些博主。我关注的这个博主，他可不只是讲一些情感问题，真心话。但是在看到一些比较复杂的三角关系的时候，那个男生就说，他说我现在我给你们看，我说就讲到自己嘛，他看道德经就讲到，其实每个人他有一些就叫业力，你懂吗？如果你做了年轻的时候做了太多没有道德底线的事情，你以后你这辈子一定会过得慌慌张张，你懂吗？就是一定会捉襟见肘。就我年轻的时候做了太多，比如说你的人际或者是男女关系太过于，我跟就像刚刚我们讲的大胆和不要脸，不是叫你去做违法乱纪的事情，明知道这件事情不能做，一定会影响到你的。你去看99%都是这个样子。叫你胆子足够大不怕出手，是让你在拼事业的时候，拼你的生活的时候。我觉得有句话说得很对，我看到有一个博主，之前我们看那个欢乐颂当中，对不对？樊胜美总是管家里很多事情，她伏地魔妈妈管的事情很多。我觉得今天这个博主讲得很对，就是帮孝顺父母亲是对的，但是你的弟弟你没有义务去要去一味的帮助他，但是你可以转念一想。就他就说到自己家的那个姑姑就管的比较多，他觉得管也是一种能力，他自己家的孩子又是博士又这样，就条件特别好，所以就有这个能力去撑起这个家，其实也是另外的一种就是福气。那我真的是觉得，当然有的人他做这些博主哈，但是有一定道理的，就是有时候去看，确实为什么人家就做的东西能够滔滔不绝讲，精神层次不一样，对不对？但凡你想活的自由，你有关卡要过。你说我想不想活的自由？我想，但是可能你真正给我一种自由，我会觉得我需要的是一种亲情，我需要的是一种爱情，我需要的一种友情，我把它放的就是很想得很开的。你有牵制才有幸福，太过于自由你可以过成流浪汉。因为在节目最后都会跟大家聊一聊网上看的一些段子啊，聊聊心情，聊聊生活，尤其是在夏季，别人一说你啥你就暴躁的话，其实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你有本事把你那个暴躁回去吗？大部分人都是会首先自己会很生气。不是有句话说吗，看透人性的人都不太喜欢与更多的人打交道，都远离人。我跟你讲是真的，就像我之前我看过一个大师，对吧，我就不说他名字了，因为好像不太给说他，他已经超乎境界了，我觉得他身家肯定是一个谜，已经超脱了啊，超脱了。他在连接我之前跟大家讲过一个那个滴滴车司机的时候，我的妈也听那个人，他就不是没有同情心共情心，对不对？就听那个人讲话好累哦。我在生活中也会有这样，但是现在有些人说就把自己标榜出来说我天生就有厌蠢症，我对那些蠢的人我真的是很讨厌。我看到一个女生她在进高铁站的时候讨厌一个比她稍微大一点的小大姐，她觉得她坐高铁都坐不好就很讨厌她，然后讲我这个人就是很厌蠢，发了微博。我当时对厌蠢这个词我就觉得我以后都不会再说了。厌蠢不是让你去讨厌一个没有生活经验某方面特别经验的人，对吧？是不是应该这样说？我给大家打个比方，比如说我在我的擅长的地方，我就做一些我自己能力比较突出的地方，你让我去主持啊或者是干什么，可能我自己努力的话会做得比你好。如果你做得不好你来问我，我就会细心的跟你讲这是我的一个特点。但是我会发现，比如说我的数码产品用的不是特别好，或者是说你在网络编辑线一些东西我弄得不好，我向人请教的时候老是不会，
我问你一次两次，第一次你很那个，第二次的时候你会觉得有点不耐烦。我跟你说，第三次我真的不会问你，我就上网去百度，对不对？你觉得我就发现这个厌蠢这个词不是让你偏激，好不好？你说那个小姑娘自己就觉得把自己标榜成，哇塞，你天天坐高铁坐飞机又怎么样呢？你怎么能讨厌一个坐不好高铁的人？或者是她可能就是说刷身份证刷得不好啊，找位子不知道 ABC 怎么找，那怎么的呢？她有大声的宣扬或者咋咋歪歪的吗？我觉得那女生太像疯狗了，说实话还把她放到网上来。于是我都不太喜欢用叫做厌蠢这个词。一句实话上面说，看透人性都不太喜欢与更多的人打交道，都想远离人。不要以为他偏激，那是因为你没有看透人性。当你看透人性，你也会同他们一样，这不是偏激，而是先知先觉的自我保护。认同一半吧，说的好像挺有道理，但又不是特别的有道理。大家说了，现在年纪大了，就不要去做了一些无效的社交，可不是吗？可是一直以来，你们不，大家不都是在？你要做到什么样的叫有效社交？那个功利性很强的东西，我也会去做，真正能够帮助你，对吧？就不说什么上位啊这些词，没有的必要，因为我们普通人99%的人，好不好？就像说这个世界上有没有一些特别伟大的一些东西，比如爱情什么东西，肯定是有的。那90%你是遇不到的，对吧？生活当中一定是你被别人需要，或者别人需要你才会产生一些爱意。但是你说有没有这个剩下10%？肯定有，但是绝对轮不到你跟我，你一定要相信。所以说，什么叫有效社交、无效社交？我做我自己，你我且听你的。其实大部分人，你不要羡慕别人的光。问在聊什么，聊到的是最后一个板块，聊聊心情，聊聊我们在网上看到的一些情绪啊。大家说说脸皮厚是不是成本最低回报率最高的一门生意，只要你敢争取，你就有机会改变命运。最早我在上那个大学的时候，我们老师有跟我们讲过，女孩子如果说想锻炼自己，想成功，就比如说靠自己来成功，最快的一种行业你知道是什么？锻炼自己就是做销售。我记得好清楚，因为我们那时候在广播电视学院的老师，他自己就是不是全职的老师，也是兼职的，他就说你做销售一定是非常非常锻炼自己的，就是一定的。为什么？你的销售你脸皮厚啊，但是你还要去脸皮厚一点，你还要热情，还要会察言观色。主要一点，只要你敢争取，你就有机会改变自己命运，就不要停滞不前吧。我知道很多人内心里面就很看不起那些，就嘴上讲的，我很看不起那些 owner 这些销售怎么怎么的。其实你要做到他那样很难，不要看不起谁，好不好？做好你自己就可以了。你当下的生活是不是你满意的？不需要别人去认可。

这里锁定收听的是天天有约，我是新月。今天刚巧就刷到一个人的微博，我觉得他说的很多话又对又不对，当然这是我自己的一个感觉。大部分心情你很需要就是沉静下来，尤其像进入到夏季小暑节去，尤其要静下来心，不必急于求成，不必焦虑迷茫，沉下来心打磨能力，静下来心沉淀自己。当你足够优秀足够强大，自然会拥有匹配的人生。看到朋友发了个朋友圈，我口袋里有钱的时候啊，我在家吃泡面，我才不羡慕那些出去游山玩水的人。当我口袋里没钱的时候，我在家里吃泡面，我是真的很羡慕那些天天出去玩的人。懂了吧？你的底气是你自己给的。人一定要学会答非所问，这是一种高情商的沟通策略，也自我保护智慧哦。希望在每一天你都会提高一点点，最起码让自己的心情更好一些哦。

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现在是下午三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五零滁州综合广播。
0: 我们的心里装着世界，父母的世界里却只有我们。总以为昂贵的礼物是表达爱的最好方式，但其实对于家人来说，陪伴才是最珍贵的礼物。FM 九十五点零滁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多一些陪伴，少一些等待。

0: 来，笑一个，头抬起来，好。
1: 您知道吗？您每时每刻都在拍照，相机就是您身边的无数双眼睛，您的相片都留在了人们的记忆中，并一直影响着他们。
2: 哎，咱把烟熄了吧，那位是个准妈妈。
1: 您放心，答应您的事儿我一定做到。
3: 孩子，谢谢你帮我拿这么重的东西。
1: 也许就是不经意间的一个动作，一句话，却在不断的记忆和复制中，让社会变得更美更和谐。
4: 面对无处不在的相机，您准备好了吗？
5: 手机是我们形影不离的朋友，但有时它也会很不识趣。
6: 今天这个会呢，我们主要是研讨一下大学生的心理健康问题。这个问题呢，
7: 是我，我在加油站呢。你说，
5: 手机虽方便，但不要让这铃声影响您的形象。
8: 新的一天，新的开始。未来对我来说，最重要的就是充实自己，好好的爱自己，做一个生活的有心人，有一个好的习惯，既是对自己负责，也是对他人的一种尊重，当好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健康生活，幸福未来。
9: 我妈妈总把汤圆煮得不圆，是怎么回事呀？
10: 下馆子吃饭到哪筷子喊？
11: 我要环境稍微浪漫点个的。
12: 穿过一次的衣服也不脏，不想洗，我要怎么处理呢？
13: 周末快到了，想要带孩子出去玩，好纠结啊！
14: 我来了，我来了！搜罗生活中的小妙招，盘点身边美食，玩转大好河山，让我们一起做生活中的小达人。生活一点通，随心做自己。

生活有智慧，快乐一点通。欢迎各位继续选择收听，这里依然是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为各位送去的生活一点通。大家好，我是雪杰。我们的节目在每个周一至周五下午的15点到16点，一个小时的时光伴随着各位。那么在这一个小时的时间里呢，共分为三个板块啊。首先第一个板块呢，就是生活超市，在其中呢会和大家一起来分享生活当中的点点滴滴，生活的小妙招、小方法、小窍门。那么第二个环节

0: 强降水集中时段呢是为12到13号。12号，大别山区和江南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局部呢是特大暴雨。13号，沿江江北有大雨到暴雨，部分地区呢是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14号，降水略有减弱，淮河以北和江淮之间的北部部分地区呢有大雨到暴雨。关注完了全省的天气，接下来关注到我是全省的这个天气气温方面啊。今明两天呢，全省的大部分地区将会出现35度左右的高温天气，局部呢会超过37度。就这两天，相信大家伙，尤其是今天啊，见面基本上都是啊，真热啊，怎么可以这么热？然后只要是不在室内的，在室外，基本上都是满头大汗啊。确实今天的温度还蛮高的，大晴天啊，我市今天大晴天，最高温度35度，最低温度26度，预计明天多云的天气，最高温度34度，最低温度27度，本周日的话呢是一个小雨的天气，最高温度32度，最低温度26度，下周一的话呢小雨的天气，最高温度32度，最低温度27度。最近这几天咱们一定要注意防暑防晒措施要做好。接下来的时间里，就让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生活超市。
1: 本站是生活超市，请刚上车的乘客们保管好随身物品，前方急转弯，抓好扶手，我们准备出发了。

0: 生活超市在每天的节目当中呢，都会和各位来分享生活的点点滴滴啊。那么在分享生活点滴之前呢，我们来关注到这样一则消息：暑假带娃去哪玩？你还在为孩子暑假怎么安排发愁吗？那这个夏天啊，滁州广播电视小记者团带你玩转趣味暑假，足球夏令营、红色研学、荷塘挖藕农耕体验、公检法开放日走上主播台、直通春晚选拔，让孩子走出课本，在实践中锻炼勇气，提升综合能力，打造独一无二的假期体验。家里如果有6到13周岁的小朋友，可以报名哦。那么报名的咨询电话：153-5714-1343，153-5714-1343。微信呢，同样也是153-5714-1343。就如果想带娃出去玩，但是呢又不知道究竟去玩一些什么，或者是你独自带娃玩总会觉得有一些孤单，对不对？那就可以来加入到我们的小记者团哦。好，接下来的时间里我们来聊一聊啊，这个生活的点点滴滴。前两天的时候在节目当中还在说呢，小伙伴们要注意了啊，接下来的一段时间将会是本年度减脂的最佳时期。然后有一些朋友就说了，哎呀，那我是不是又要开始节食了呢？节食在夏天其实我觉得真的是蛮痛苦的一件事情。因为你想一想啊，就如果说你需要去做一些体力活，尤其是需要去做大量体力活的朋友们，真的不要去硬饿自己啊，一下子就中暑了，然后呢还容易低血糖，就对身体特别的不好。你说你为了瘦那么2-3斤值得吗？把自己身体给弄坏了，对不对？那有些朋友说了，哎，我呢我就运动变瘦。其实我觉得适量的运动啊真的是还蛮不错的。那饿瘦和运动瘦到底是有什么区别呢？谁更好呢？接下来的时间里啊，我们就一起来听听看咯。
1: 运动瘦到底谁更好？很多人刚开始饿肚子的时候啊，看着体重秤上的数字，一天掉个1-2斤，心里特别高兴啊，以为自己减的都是脂肪。但其实啊，绝大多数时候你根本就没在减脂，反而是在亲手砸碎自己的代谢引擎。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的身体啊，每消耗一个糖原，就会带走3克的水分，所以你饿肚子前3天掉的体重啊，绝大多数都是糖原和结合水，再加上流失的肌肉，真正的脂肪呢几乎没动。你看着数字啊挺开心，以为饿肚子效率极高，但其实你的身体啊正在流失最宝贵的肌肉。但有人说了，既然前3天掉的是水，那我坚持饿1个月，总该开始烧脂肪了吧？但人的身体啊并不是一个

0: 打机器，你不要以为不给身体吃饭，身体就会一直匀速的烧脂肪，这个想法大错特错。其实啊，长期挨饿就等于闹饥荒，身体呢就会立即启动防御机制，把你当成一个需要保住性命的备用粮仓。那为了让你活下去呢，原来你躺着一天能消耗1500大卡，现在只能消耗1100大卡了。所以你吃的越少，身体就抠得越狠，到最后呢，就算你每天只吃一个苹果，体重也可能死活降不下去了。并且啊，因为代谢引擎已经不好了，一旦你恢复正常吃饭，哪怕只是多吃一碗米饭，身体都会像灾后重建一样，疯狂地把热量转化成脂肪囤积起来，所以特别容易反弹。很多靠饿瘦的人啊，反弹回来的全是纯脂肪，体脂率反而比减肥前更高，变成了隐形胖子。所以啊，减肥饿是一定要饿的，但不能只靠饿，每天呢至少要踏踏实实吃够3顿正经的饭，每顿啊一个拳头的主食，一掌心肉，一大把青菜才是健康的。而剩下呢就一定要运动，制造温和的热量缺口，这样才能同时时时守住你的基础代谢。肌肉啊是人体最耗能的组织之一，所以只有肌肉量保住了，你的代谢引擎才不会熄火。而且啊，同等重量下呢，肌肉的体积比脂肪小得多啊，所以就算体重没变，你的维度也会变小。而且要想有肌肉啊，鸡鸭鱼虾这些蛋白质一定要吃够，并且要有负重训练，举举哑铃，做做仰卧起坐，俯卧撑，这些都是很好的负重训练的方法。所以饿瘦只是一时的，运动瘦才是真正让你持续的维持瘦。所以啊，减肥别再盯着体重秤上那1-2斤的水分自欺欺人了，接受初期掉脂慢的事实，用运动和适度缺口去换真正的脂肪减少，这才是一辈子都不容易反弹的底气。
1: 是啊，所以说呢，小伙伴们，如果说你有这个减肥的一个打算，对不对？那咱就可以呢，按照刚才的步骤来这个进行，我觉得循序渐进吧，慢慢来。还有，虽然说这个 吃东西，对不对？是没有什么太大，就少吃是没有太大效果的，但是就是不能够放纵的去吃哈，我觉得尤其是晚上你过了9点钟之后尽量要少吃，如果说你大吃特吃海吃，哎，真的是一招就能回到解放前啊。所以呢，不是有这么一句话吗？管住嘴，迈开腿，这才是最重要的。还有我发现了，就是饿瘦没有型，但如果说你是减肥瘦的，就是运动瘦的哈，那感觉是不一样的。就我朋友圈有一个女生，她最近就是在进行这个力量训练的减肥嘛，哇哦，就很帅，你能够看到他胳膊上就是赘肉变成肌肉的一个具象化，就真的是让人满满的斗志哈。然后他每天就是在那晒嘛，就拍照，我一个看客看的都特别的羡慕哈，就想着哎，有时间的话，不应该是有时间，就是我也想这样，但是一直没有这个勇气去开始啊。那如果说呢你下定决心了，我觉得是可以做起来的，因为胳膊上有线条，还有你的背变薄了，真的是会让人的精气神是有一个转变的。好，接下来的时间里呢，我们再来聊一聊什么呢？这个吃野生菌，哎，这个吃蘑菇啊，相信很多朋友都会非常的喜欢，而且我们经常也是会去，现在去一些这个火锅店，什么叫什么火锅店的来着，什么云贵火锅店呐、之类的，酸汤火锅店呐、那边呢都会比较，就是店里比较火的，走得特别好的一些美食，一些菜品全部都是菌菇类的，对不对？那有一些朋友可能会去云南，像我身边有一些朋友他们就去云南玩啊，然后呢也会去选择吃一些菌菇，野生菌。那在这里呢，我们要提醒大家啊，就是一定要去注意安全去吃菌啊，牢记5条原则，避免3个误区，来听听看喽。
2: 有些菌子可是伪装大师，比如剧毒的黄盖鹅膏和安全可食的黄蜡鹅膏，光靠肉眼基本分辨不出来。安全吃菌记住以下5点：幼小没变的不吃，杂菌不吃，务必煮熟炒透，吃野生菌不喝酒，不认识的坚决不采，不买不吃。那些网传的鉴别方法都不靠谱，被虫叮咬过的菌不一定无毒，一些剧毒的鹅膏菌成熟以后同样会有虫。蘑菇毒素多为生物碱，不能与银器、生姜等发生化学反应，一起煮不会有颜色变化，颜色鲜艳的未必有毒，比如黄蜡鹅膏颜色鲜艳。

0: 面但能吃，致命鹅膏为白色，50克就致命，万一中毒神志清醒就尽快催吐，10分钟至72小时内头晕恶心腹痛等马上就医，并带上肾盂野生菌样品，已被鉴定种类，确定治疗措施和判断预后，禁止随身，安全更重要，这份提醒请查收。
1: 是啊，所以说小伙伴们，安全是第一重要的哦，吃到嘴巴里的咱们一定要上心。好，看到时间稍作休息，一首歌曲之后呢，我们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

0: 名绿夜酒开创名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名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名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我们的心里装着世界，父母的世界里却只有我们。总以为昂贵的礼物是表达爱的最好方式，但其实对于家人来说，

说陪伴才是最珍贵的礼物。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多一些陪伴，少一些等待。

0: 来，笑一个，头抬起来，好。
1: 您知道吗？您每时每刻都在拍照，相机就是您身边的无数双眼睛，您的相片都留在了人们的记忆中，并一直影响着他们。
2: 哎，咱把烟吸了吧，那位是个准妈妈。
3: 您放心，答应您的事儿我一定做到。
4: 孩子，谢谢你帮我拿这么重的东西。
1: 也许就是不经意间的一个动作，一句话，却在不断的记忆和复制中，让社会变得更美更和谐。
5: 面对无处不在的相机，您准备好了吗？
6: 手机是我们形影不离的朋友，但有时它也会很不识趣。
7: 今天这个会呢，我们主要是研讨一下大学生的心理健康问题。这个问题呢，
8: 师傅，九十号油加三十八。
9: 喂，是我，我在加油站呢。你说，
6: 手机虽方便，但不要让这铃声影响您的形象。
10: 新的一天，新的开始。未来对我来说最重要的就是充实自己，好好的爱自己，做一个生活的有心人，有一个好的习惯，既是对自己负责，也是对他人的一种尊重，当好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健康生活，幸福未来。
11: 天空很蓝，太阳很暖，平淡生活里寻找一些小美好。忙里偷闲的生活碎片中，想要简单的幸福。你们在我身边，我在你们耳边。生活一点通，随心做自己。

生活有智慧，快乐一点通，欢迎各位继续回来，到了和各位一起来聊一聊吃什么的环节喽。本站是时尚营，请刚上车的乘客们保管好随身物品，前方急转弯，抓好扶手，我们准备出发了。

时尚营在今天首先跟大家来聊到的是什么呢？这个天，相信朋友们的想要吃饭的这种欲望呢，会大大的减少吧。就是哎呦，到了吃饭的点，太热了，这个天没有什么胃口，就想吃一点什么呢？稍微啊有一些味道的。如果说呢，就是特别特别清淡的，就会觉得哎呦么子辣味的，可得不舒服。所以啊，今天呢，我们就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如何在家里面去自制麻辣沸腾鱼。哎呦喂，你想想麻辣沸腾鱼啊，你吃完了之后你没有负担，对不对？而且呢，这个口味还非常的赞。其实我们滁州人绝大多数都是属于那种比较偏咸一些的口哈，属于那种稍微重口味一些的，所以呢这个沸腾鱼啊很绝。当然了，我们可能不太喜欢吃麻，所以呢咱们自

0: 你在家里面做啊，就可以就着这个量。我不喜欢吃麻，我就少放一些麻，对不对？来听听看究竟是怎么做的呢？
1: 没有人能拒绝这样一道川菜，麻辣鲜香，滑嫩不腥，在家也能做出餐厅的美味。家里做沸腾鱼，日常人们可以选鲈鱼和桂鱼，如果想更上档次，可以选黄鱼、东星斑也完全没问题。鲈鱼贴着鱼鳍来上一刀，一拉一切，快速分离出鱼骨和鱼肉，然后我们贴着骨来去掉这一排排刺，剩下的非常干净的鱼肉才能打成片。你也可以打双飞，这样整个鱼片看上去会更大，吃起来也会更爽。当然这一步如果你嫌麻烦，南方菜市场都可以叫老板来做。
2: 居然不行吗？
1: 处理好的鱼片腌制前一定要擦干鱼肉表面的水分，一点点的姜葱水，来点胡椒和盐给鱼肉一个底味，最后来两勺湿的红薯粉，把鱼肉抓拌均匀。沸腾鱼好吃的关键就是料油，一定要选择这种农家土菜籽油，土菜籽油本身有一股生味，所以一定要把它烧熟烧开。
2: 妈，我怎么知道熟没熟呢？
1: 大火顶上去240度，来特写看一下锅边的这个烟全部顶上去，这个状态油就一定是熟的。等油温稍稍降下来，我们再来炸蔬菜。这里的蔬菜几乎都用到的是家里的边角料，提升香味以姜葱为主。油温降下来之后，先不要开火，直接下入姜片，确保它油温是 OK 的，咱们再开火下葱白，慢慢的熬出葱白的香味。这菜美味的一大半来源于这个油，闻到姜葱的那种香味，你就可以下葱绿，一起开小火慢慢进炸。这个油千万别怕一次炼多了用不了，随便炒个素菜都会非常香，这也是提升家常菜风味的秘密。炸这个葱微微有一点变色，随手来一把家里常备的香料，不需要那么复杂，只需要把香料的味道熬出来，这个油的香味就非常有厚度。葱炸到这个情况下其实就可以停，再往后稍微一不小心就会炸糊，炸糊就会苦，苦了这个油就没办法用，所以大家一定要根据自己的熟练度去判断。最后借着这锅料油，我们再来炸个刀口辣椒，一定不要开火，最小的火，这样油比较干净。慢慢把辣椒炸到偷油婆的颜色，让辣椒稍微冷一冷，这个就会非常香。最后再隔一遍所有的油渣，这个料油就完全 OK。放凉之后，干辣椒和花椒就会非常脆，这就是传统的刀口辣椒。先来点刚刚熬的料油，然后我们开始制作沸腾鱼。莴笋片和豆芽，开大火翻炒一下，让蔬菜转香，给点盐。重新煮锅开水，来点盐和糖，再下入鱼肉，鱼肉卷起变色就可以出锅。不要过多的去烹饪鱼肉，这样鱼肉会在最鲜嫩的状态。撒上蒜米和刚才自制的刀口辣椒，然后我们重新把油烧热，辣椒干花椒热油就给一滋了，鲜嫩爽滑焦香又麻辣的沸腾鱼就做好了。入口不仅有鱼肉的鲜嫩，还会有非常强劲的香味冲击感，相比于水煮鱼，它的香味会更高，麻辣又没那么重，大家一定要试试看。
0: 是啊是啊，弄得我好想来尝一尝啊。这个美味，说实在的，就是里面再配上一些像刚刚他说的这个莴笋啊，或者呢你喜欢吃豆芽，咱们就多放一些豆芽，哎，放在这个菜里面完美哈。你说你胃口不好，哎，这个时候呢把这一盆鱼端上去之后，是不是胃口瞬间就来了呢？好，这是刚刚我们说到的这个沸腾麻辣鱼的做法。那么接下来的时间里呢，我们再来吃一吃这个吧。焖面，如果说呢，哎，咱们晚上不想去做沸腾鱼，因为忙碌了一天嘛，很疲惫很累，一点都不想动了，但是呢得吃饭啊，对不对？那咱们就来一个简易版，但是呢又不会觉得很糊弄自己的美味，那就是刚刚说到的扁豆焖面了。面条呢是吸饱了汤汁儿，干爽而又有嚼劲儿。其实有的时候我不能够就是 get 到面条的美味，就像之前没有吃过武汉的热干面，然后我就在寻思着，他们说热干面多好吃多好吃，一个面条到底能有多好吃呢？对不对？一直到去到了武汉之后，尝到了那边当地的美食特色之后，哎呦，那个嘴再也不硬了。前两天还在跟家里人说了，我说哎呦，那个热干面是万万没想到啊，一个大惊喜啊， 哇，太好吃了，太香了，想要自己在家里面做，我觉得真的是还蛮困难的。那这个焖豆、扁豆焖面同样也是啊，如果说呢想要做的跟平时做的不太一样，哎，会更好吃一些，那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来听听看究竟要需要去注意到哪些事项啊。
3: 被面给吸了，它不黏糊，你看看干干爽爽，可好吃了。面条要搁这上面蒸，先给它蒸个七八分钟啊，大火，搁点花生油啊，朋友们，搁点这个五花肉啊，五猪肉，搁两个八角，先把这肉炒一炒啊，买点葱姜，然后这个豆角啊，各位多炒一会儿，表面起油泡了，炒得脆绿脆绿的才行啊。生抽酱油稍稍多来一点，然后放下花椒酒，有十三香的话我们再来点十三香，然后加上开水，这个水啊略微宽着点啊，海棠鲜，来点胡椒粉，盐，糖别多了啊。这个呢我们先给它盖上盖，朋友们啊，先给它焖一下，看看面条蒸一下，它更筋道，它焖的时候不黏糊。这个豆角呢我们正常烧的话也得烧个十五分钟左右，这个汤得盛出来点，颜色略浅啊，各位，我们再给点老抽，这个上边啊，再给它铺点汤，得放两面汤啊，再留一点汤。这时候我们盖上锅盖，先焖，一会儿呢还得放一遍汤。各位啊，看看啊，哎呦，各位啊，来点蒜末，哎，稍稍给它来点醋，来点香油。我的妈呀，朋友们，看。出锅的时候搁点蒜末，搁点醋，搁点香油，哪没字了。这个焖面啊，首先我给你调起来看一看，干爽。
4: 关注我们，您。
0: 哎，小伙伴们，非常的干爽，然后呢就是它的汁儿啊却全部呢都被这个淋上了，就是淋上这个面条了，味道肯定是炫香炫香的。如果呢你想要去晚上的时候吃一些面食，对不对，那这个扁豆焖面呢就推荐给大家。其实如此还有像是可以番茄面，我记得之前节目当中也有跟大家来聊到过哈，番茄鸡蛋面，哎，同样也是非常不错的。让我想到小鹿之前会说他们家中午的时候会烧那个酱豆肉啊，给它烧过了之后，晚上呢把这个酱豆肉上面那个留的这个汤汁儿给它倒到这个面里面，然后晚上拌着吃，味道也很绝。我觉得这个也挺好的哈，对于一些想要稍微去对付一口然后呢又比较有营养的，哎，这个方法非常的不错。接下来的时间里呢我们再来聊一聊什么呢，就是平时调味料。做菜的时候，像我们家里面如果说老人做菜的话，他每次都会说，我跟你讲，我这个没有乱放东西啊。他所谓的没有乱放东西就是什么什么什么鸡筋儿啊，或者味筋儿啊之类的，就觉得我说你是大自然的搬运工是吧，就是把这个东西毫无什么什么什么什么调料的全部都给他直接从菜园里面搬到了饭桌上，然后家里人就会说了，哎，我跟你讲那些东西不好。但是家里人会用什么呢，烧鱼的时候会用料酒，这个我说你咋不给他省略了，他说哎，这个省略不了，哎，料酒如果说不放的话呢鱼会非常的腥儿，哎，确实如此。但是如果说家里的料酒它没了那怎么办呢，直接上这个白酒可不可以，那接下来的时间里呢我们就来听听文刚老师是怎么说的啊。
5: 那是用白酒代替还是黄酒呢，哎，咱先两句话说明区别。料酒呢是在黄酒基础上加了香辛料而且含盐，黄酒比料酒度数略高，可以直接喝。料酒呢其实是去腥的，但是用错了可能更腥，几句话告诉你。料酒去腥的原理啊，就是酒精遇高温挥发得快，所以高温才加料酒，温度不高加料酒那就腥。料酒要提前加，出锅前加就腥。料酒呢得根据菜量，加多了就腥。蔬菜不需要加料酒，越新鲜的海鲜越不需要加料酒，否则夺味儿。你要想激发它的香气，你就用黄酒，而且呢还得沿着锅边倒，温度更高。如果家里没料酒，就用黄酒代替。你要是非用白酒， 那味道太冲，容易掩盖食材本身的味道，你觉得呢？
0: 是啊，所以说小伙伴们，咱们呢可以用一用黄酒啊，但是好像我们这边黄酒不是特别的多，所以呢尽量家里备着白酒啊，如果实在不行这个黄酒料酒多备一点料酒啊，然后如果说实在不行的话呢，白酒偶尔去派上用场也是没有办法中的办法，不然的话鱼做出来真的是很腥啊。好，接下来的时间呢，让我们稍作休息，一首歌曲之后呢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来自于任贤齐带来的流着泪的你的脸。

我们的心里装着世界，父母的世界里却只有我们。总以为昂贵的礼物是表达爱的最好方式，但其实对于家人来说，陪伴才是最珍贵的礼物。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多一些陪伴，少一些等待。

0: 来，笑一个，头抬起来，好。
1: 您知道吗？您每时每刻都在拍照，相机就是您身边的无数双眼睛，您的相片都留在了人们的记忆中，并一直影响着他们。
0: 哎，咱把烟熄了吧，那位是个准妈妈。
1: 您放心，答应您的事儿我一定做到。
2: 孩子，谢谢你帮我拿这么重的东西。
1: 也许就是不经意间的一个动作，一句话，却在不断的记忆和复制中，让社会变得更美更和谐。
3: 面对无处不在的相机，您准备好了吗？
4: 手机是我们形影不离的朋友，但有时它也会很不识趣。
5: 今天这个会呢，我们主要是研讨一下大学生的心理健康问题。这个问题呢，
6: 是我，我的加油站呢。你说，
4: 手机虽方便，但不要让这铃声影响您的形象。
7: 新的一天，新的开始。未来对我来说，最重要的就是充实自己，好好的爱自己，做一个生活的有心人，有一个好的习惯，既是对自己负责，也是对他人的一种尊重，当好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健康生活，幸福未来。

如果可以，请为生活停住，留点时间锻炼身体，沐浴阳光，多些耐心关照一粟一羹汤，愿我们都勤迷于劳，心有常闲。生活一点通，随心

0: 生活有智慧，快乐一点通，欢迎各位继续回来，到了和各位一起来聊一聊去哪里玩的时间咯。
1: 本站是玩乐反斗城，请刚上车的乘客们保管好随身物品，前方急转弯，抓好扶手，我们准备出发啦。
0: 玩乐反斗城，今天我们去哪里溜达溜达呢？我们就去宁波逛一逛吧，好不好？宁波离我们也不是特别远，然后那边有一些朋友可能会说，哎，宁波它有什么好玩的地方吗？今天啊，我们就跟大家一起来盘点盘点啊。首先，如果你到了宁波，在这里呢，推荐大家可以去天一阁逛一逛。它呢是中国古代的藏书楼，还可以呢到月湖公园去走一走，就是非常江南的一个园林的风光啊。那同时呢，鼓楼的步行街咱们也可以去逛一逛，它这里呢就是属于那种老街的步行街，能够让我们感受到宁波的人文气息啊。再来到东钱湖风景区去走一走，那这个咱们可以去环湖骑行，或者呢是漫步，我觉得都适合在傍晚的时候去进行啊。然后咱们可以到南宋石刻公园去逛一逛，那这里的话呢，是免费的啊，免门票的，同时也可以去福泉山去看一看登高望远。就是属于那种非常休闲的去逛一逛玩一玩啊。再来呢，我们可以去雪窦山景区去看一看千丈岩的瀑布，登一登妙高台，然后可以去溪口镇去逛一逛啊。那么溪口风景区的话呢，门票是在120块钱，它是一个联票，含雪窦山或者和这个蒋氏故居。接着呢，我们还可以到宁波的博物馆去看一看，那这里呢也是需要去提前预约的啊。还有呢，老外滩以及三江口，这些地方都是可以去逛一逛的，以及天童寺，还有呢午餐也可以去尝一尝这边的素斋午餐啊，以及阿育王寺也是可以去逛一逛的。有些朋友说了，哎，那宁波有哪些好吃的呢？其实提到宁波的话，我们可能想到的首当其冲的那应该就是汤圆了。我一开始觉得宁波的汤圆能有多好吃呢，对不对？每一次都是这么想的啊，结果真的不一样，朋友们，太好吃了。就是我去吃的话，就是让我觉得很惊艳的，它的那个芝麻汤圆哈，不会像我们这边的芝麻，它那边的芝麻就是属于那种流沙型的，然后呢又不会很甜腻，吃的那个芝麻的这个口感是非常真实的。然后它那个汤圆就是怎么形容呢，糯糯唧唧，但是又不是那种特别糯的感觉。总之啊，一个字儿，好吃。还有呢，就是油蘸子啊，油蘸子的话呢，我倒是没吃。然后还有什么好吃的呢？宁波的年糕，其实我们滁州这边有一些地方也在代购，对不对？代购这个宁波年糕，还有包括前一段时间非常流行的一个宁波的汤圆，我觉得你还是要到当地去一些这个老店，然后去吃那个汤圆，真的不一样。这个汤圆跟我们之前推荐过的蚌埠的那个什么，有一家非常有名的那个汤圆，它的口感又不太一样，它比那个蚌埠的那个汤圆呢口感要更加的细腻一些，蚌埠的汤圆可能会偏甜口，更甜口一些哈。就对于特别喜欢吃汤圆，然后又不是很想去吃那种特别甜的朋友们来说，非常的友好啊。我就是这样的人啊。好，我们再来吃一吃这个，东钱湖的醉鱼也是他们那边的特色啊。那边的鱼呢，就是鲜嫩，非常的入味。 然后他们那边的话口味都是属于偏清淡一些的，你要说它清淡吧，它有的菜也是就老咸老咸了但是绝大多数的菜呢都是稍微清淡一些的啊。还有就是海鲜面咱们也要尝一尝，对不对？以及宁波的烤菜确实啊味道也非常的不错，酒酿圆子这也是必须要去吃一吃的。还有就是溪口的千层饼，以及呢玉立头啊奉化的水蜜桃，哎，这个时节呢咱

我们就可以吃起来啦。还有就是海鲜饼了，同样的咱们也可以去尝一尝。然后时节性时令性的哈，比如说在过去再过几个月，那个螃蟹红膏呛蟹味道非常不错啊，让我想到我好像前几年的时候再过八月份左右的时候过去吃的那边的那个螃蟹确实非常的鲜美啊。还有就是黄鱼了，黄鱼海鲜非常的鲜嫩鲜美，就是家里小朋友不太喜欢吃鱼的到了那边之后就开始哐哐一顿吃哈。就是还有苔菜，苔菜拖黄鱼也是非常美味的啊。好了，说完了这么多美味，如果说小伙伴们咱们有空的话呢，可以过去尝试着去吃一吃哦。好，看到时间不知不觉也已经来到节目的尾声了，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与陪伴，明天将要来到周末，在这里提前祝各位拥有一个愉快的周末时光，我们在下周一的同一时间依旧会和各位不见不散，拜拜。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现在是下午四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五零滁州综合广播。
2: 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1: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到不同。

0: 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1: 欢迎大家收听迷上音乐，这里是夏天的私房音乐时间。曾经乐团涌现出了一种百花齐放的状态，涌现了一大批有个性、有才华又有故事的音乐人。他们演唱过经典的歌曲有很多很多，给大家留下了美好的回忆。今天我们继续书接上回，第一首歌来自黄品源《小薇》。

小薇的原作者阿弟遇到了一个叫小薇的姑娘，内向的阿弟对小薇产生好感，他决定要为小薇写一首歌。他买来了吉他并且自学，四个月之后歌曲终于写了出来，然后把歌曲录成了一本磁带。小薇听到之后被阿弟的真情深深地打动。

来自黄雅莉的《蝴蝶泉边》，这是一首简单质朴的中国风歌曲，很容易唱到了听众们的心里去。这首歌曲也是给人一种清新的耳目一新的感觉，在当时整首歌展现出一幅遥远又熟悉的景象，带着听众置身于一段遥远的古老时光当中。

0: 2000年的凡特西引领了时尚潮流，
1: 06年新春之后的曹操
0: 把历史写成潮流。
2: 要是能重来，我会选李白。2013年的大街小巷都在播放着李白，成了新风尚。直到现在，
0: 流行的风向一直在变。全球华语流行指标，让华语流行常驻耳边。

0: 儿子，去办房产登记证可要早点去，备齐资料可是要排好几个窗口呢。
1: 现在不用了，多项业务一个窗口，搞定。
2: 微信支付收款到账，
3: 把这些报税的表都填了啊，内容多又有重复，每张都仔细着点。
1: 现在不用了，多个税种一张表，搞定。
4: 咱这车是上海买的，办车辆购置税退税是不是还得再回趟上海啊？
1: 现在不用了，远程办理一个手机搞定。
5: 2024年各地税务部门围绕高效办成一件事，聚焦纳税人缴费人需求，持续优化升级服务举措，不断推动税费服务提质增效。
1: 高效办成一件事，有速度更有温度。

0: 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1: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2: 继续回来，继续分享好音乐。我们今天的节目主题，曾经火极一时的那些歌手，继续分享这首歌，来自水木。

水木年华的这首歌曲灵感来源于当代伟大诗人叶芝的著名爱情诗《当你老了》，很多年之后再次拿出来听，真的是会被再次深深打动。

们走完这一次完美的局，好像当初的约定，爱着对方一直到老。问自己，爱情的游戏还有没有规则，要怎么面对着

歌曲来自马天宇的《该死的温柔》，讲述的是男子在女友提出分手之后的伤心情感，表达了对于女友的爱恋与不舍。这首歌曲是按照马天宇的气质来创作，编曲方面用的是一种慢舞曲风。

0: 两千年的凡特西引领了时尚潮流，
1: 06年新春之后的曹操
0: 把历史写成潮流。
1: 要是能重来，我会选李白。13年的大街小巷都在播放着李白，成了新风尚。直到现在，
0: 流行的风向一直在变。全球华语流行指标，让华语流行常驻耳边。

如果那两个字没有颤抖，我不会发现我难受，怎么说出口？

0: 酒开创名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中药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液，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你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2: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3: 接下来这首歌来自郑源的《幸福恋人》。曾经有人怀疑过郑源感情的征途是不是很坎坷，为什么演绎伤感情歌会那么的让人感动，但郑源都一笑置之。其实郑源演唱浪漫温馨情歌也是非常的动人动心，这首歌能够让大家在听到的时候就能感到心里暖暖的。

接下来这首歌来自欧德阳的《孤单杯半酒》。音乐是人类灵魂的食粮，也是人生的调味剂。在华语乐坛，有很多的歌手用他们歌声感动了无数的听众，也许许多歌曲已经成为了经典，流传至今。

0: 2000年的凡特西引领了时尚潮流，2006年新春之后的曹操把历史写成潮流。
1: 要是能重来，我会选李白。2013年的大街小巷都在播放着李白，成了新风尚。直到现在，
0: 流行的风向一直在变。全球华语流行指标，让华语流行常驻耳边。

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现在是下午五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五零滁州综合广播。
2: 在可以听到声音的任何角落，我们随时会相遇。FM 九五点零，滁州综合广播，用最纯粹的声音来聆听这座城市的脉搏。

0: 看见的垃圾桶满了。
1: 放那儿吧，一会儿我扔到楼下的垃圾箱去。
0: 那垃圾箱满了怎么办呢？
1: 垃圾箱满了，会有环卫工人把垃圾清理到垃圾转运站呢。
0: 那垃圾转运站也满了呢？
1: 那就把垃圾拉到郊外的垃圾处理厂填埋。
0: 哦，原来这些垃圾还在啊。
1: 是啊，现在大部分垃圾啊都是通过填埋的方式处理的。
0: 那妈妈，你不是说地球是咱们家吗？原来咱们人类产生的垃圾一直都堆在自己家里啊。
1: 这个
2: 除了极少的太空垃圾，除了少量用于焚烧发电的垃圾，人类产生的大量垃圾始终堆放在我们的地球家园里。为了我们的明天，拒绝过度包装，少用一次性塑料袋，减少生活垃圾，低碳环保生活从小事做起。
3: 别看小小的废电池，乱扔的后果却很可怕，捡起张纸屑，少贴两张贺卡，都是功劳大。伸出你我的双手来打扮我们的家，我种了棵小小的树。

0: 发布权威资讯，提供民生服务，看一线采访实况，找生活实用信息。如果您需要帮忙，还可以评论区留下您的信息，我们的记者会热心为您帮忙。抖音搜索停城950官方抖音号，记得是醉翁亭的亭哦。
1: 每天下班夜色很美，路灯很亮，目之所及皆回忆，心之所向皆过往。把生活调成自己喜欢的频道，你会发现幸福就在身边，我们在你的耳边。这里是

0: 去疯狂。
1: 每天呢同一时间，欢迎您在此时此刻锁定收听到 FM950 楚州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下班路上。大家好，我是芊芊。
0: 我是勇敢的泡芙侠。
1: 今天的节目的一开始呢，我们来关注到天气情况。根据楚州气象今天下午发布的重大气象专报显示，预计今明两天我市以多云到晴天为主，最高气温35度左右。受到台风巴威影响，11号到14号我市有明显的风雨过程，平均风力增大至4到5级，阵风8级以上。强降水的集中时间段呢，在13号到14号，累计降雨量80到150毫米，局部地区超过了180毫米，并伴有局地短时强降雨和大风。那15号起呢，多阵雨或者是雷雨。那么7月11号起，台风巴威将对安徽造成强风雨影响，安徽多趟列车临时停运，黄山风景区全域暂停开放。楚州强降水时间段呢是13号到14号。那今天上午台风巴威进一步减弱，11时已减弱为台风级，中心附近最大的风力在13级。那么也是重点提醒啊，巴威的强度减弱，但其极端降雨能力是没有减弱的，所以说呢水汽还是非常充沛的。不仅台风本体制造风雨能力强，而且还会借助副热带高压向华北东北输送水汽，形成远距离的暴雨，直接或间接影响将波及台湾、福建、浙江、江西、安徽、湖北、河南、山东、河北、北京、天津、辽宁、吉林等10余省市区，需要重点防御，高度警惕。来关注到楚州气象最新发布的具体预报啊，今天是7月10号，今天的天气其实是比较热的，外面的体感温度应该在35度以上了。那明天是多云的天气，阵风

0: 30度。那么这两天呢，其实受到台风的影响啊，像咱们滁州这边呢，可能降雨量会比较多，所以说大家一定出门要关注好天气情况啊。像台风来临前中后期该如何应对呢？今天在节目当中一开始啊，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像如何应对台风来临前叫往里瞧，检查电路、煤气等设施，必要时切断电源、关闭煤气阀，储备食物、饮用水、充电宝等等必要的生活用品，家中如果有患病的居民，还应该准备好必需的药品哦。那么像台风来临时呢，危险地带莫逗留，切勿在玻璃门窗、危棚简屋以及临时建筑物附近逗留，不要在广告牌、铁塔、大树等附近避风避雨，行走时避开靠河、湖、海的路堤和桥上，行车绕开积水路段。这也是在节目的一开始要跟大家来关注到的天气情况啊。继续来关注到这天气一热啊，容易被忽视的厨房隐形火源。像厨房油锅起火之后，火焰何以能在短时间内迅速蔓延？油烟管道内堆积的油垢在火灾中扮演了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呢？近日消防部门为大家解释了油烟管道火灾的危险性。消防部门建议餐饮单位和公众至少每3至6个月深度清洗一次厨房里的油烟管道、机油盒、和风机等设备，及时清理炉灶周围的塑料品、抹布等可燃物。
1: 厨房油锅起火以后，火焰何以能在短时间内迅速蔓延？油烟管道内堆积的油垢在火灾中扮演了什么角色？近日消防部门通过一组实景对比试验，为大家直观揭示油烟管道火灾的危险性。
2: 消防员首先在油烟管道内壁涂抹了模拟真实餐饮环境的人工油垢，随后向锅内注入适量食用油并持续加热，约4分钟后油锅开始冒烟起火，火苗不断窜起，当火苗接触到油烟管道底部的油垢后，火焰便迅速沿管道内壁向上攀升。此时消防员提前安置在管道内的测温仪器显示，管道内壁的温度已高达170摄氏度以上。消防部门介绍，厨房油锅起火后，火焰极易窜入油烟机烟道，管道内常年堆积的油垢属于易燃物，与明火会助长火势快速蔓延整段烟道，在烟道内形成立体火灾。在另一组模拟实验中，消防员选取2块废弃金属板，模拟油烟管道内壁的不同情况，一块相对清洁，基本没有明显附着物，另一块则模拟长期使用后油垢堆积的状态。此时消防员分别在2块金属板前进行动火炒菜，可以明显看到油垢堆积的金属板很快就被窜起的火苗引燃，火势不断向周边蔓延扩散。与之相比，相对清洁的金属板虽然同样受热，但并无明显的起火现象。
3: 我们在这里也是提醒广大的餐饮单位和居民朋友，我们在用火过程中呢，做到用火不离人。我们平时也得及时的清理这个油烟机的油垢和旁边的可燃物，避免呢发生火灾的蔓延。
2: 消防部门建议，餐饮单位和公众应至少每3至6个月深度清洗一次厨房里的油烟管道、机油盒和风机等设备，及时清理炉灶周围的塑料品、抹布等可燃物。同时，在有条件的情况下，规范安装防火阀及自动灭火装置。这些设备能在火灾初期有效切断火焰和烟气的传播路径，为人员疏散和灭火争取宝贵时间。
0: 是的啊，想一下你自己家的这个油烟机多长时间没有去清理了啊，那个油烟的那个油盒是不是已经满了呢？是时候该清理一下喽。这夏天我们对于这个消防的意识的话，一定还是要有所提高啊。

一首非常好听的《醉清风》，在这个炎炎夏日给大家送来一丝清凉啊。继续来关注到根据中央气象台

0: 显示巴威中心附近最大风力达到了17级以上，七级风圈半径为350至500公里，直径超过了1000公里，堪称台风中的巨无霸。那中国气象局在9日上午启动了重大气象灾害二级应急响应，从气象卫星云图上可以清晰看到，巴威台风风眼清晰，浑圆中心密闭云区密实，结构完整。气象专家表示，巴威具备了成为超强台风的所有有利条件，其破坏力不容小觑啊！我们来听一听。
1: 中央气象台的监测显示，巴威中心附近的最大风力达到了17级以上，七级风圈半径为350至500公里，直径超过1000公里，堪称台风中的巨无霸。中国气象局在今天上午已经启动了重大气象灾害二级应急响应。我们从气象卫星云图上可以清晰地看到，巴威台风眼是清晰浑圆，中心密闭云区密实，结构完整。气象专家表示，巴威已经具备了成为超强台风的所有有利条件，其破坏力不容小觑。巨型台风巴威为什么会这么强？目前巴威的路径预报准确吗？还会不会发生变化？我们来看记者今天从中央气象台发回的报道。
2: 那今年的第九号台风巴威是在北京的时间7月2号在关岛以东洋面生成，那那个地方距离我国的沿海远在4000多公里之外，看似遥不可及，但是它之后的路径是一直沿着西北偏西方向移动，而且沿途温暖的海水一直给它提供充足的能量。在7月4号的凌晨，它加强为超级台风。那之后呢，它这个台风的这个能量虽然一直有一些波动，但是一直维持在超强台风级。那目前呢，到现在已经持续了有5天的时间。那目前台风巴威的主体，它的中心主体依然在洋面上，并且在继续的积蓄能量，但是它因为它的结构特别的庞大，那目前呢，它外围云系的这个风雨影响已经影响到了我国的东部海域还有东南沿海。中国气象局也是在今天上午启动了重大气象灾害二级的应急响应。
3: 从这个预报图上大家可以看到，从昨天夜间开始，台风巴威的中心呢已经出现了明显的一个偏北的分量，也就是说呢，它将后期以这个每小时15到20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那根据我们最新的预报呢，它在靠近台湾岛东部的时候还将维持超强台风的一个等级。那根据我们最新的一个预测呢，它将在11日的白天登陆或擦过台湾岛的北部。那么这个时候呢，它的强度还仍然会保持超强台风级或者强台风级。那我们预计呢，它将在11日的傍晚在浙江的温岭到福建的福清一带沿海登陆。那目前我们预计呢，它在登陆前呢，这个强度呢或许有一定的这个减弱。那么目前呢，估计它的登陆强度将在这个强台风级或者台风级。那么特别需要关注的是我们的这个台湾海峡以及东海南部，以及我们台风未来将要登陆的这些沿海地带，它的风力呢都可能达到10到13级。那在这里呢，我们也是特别提醒在这些沿海城市的这些民众，需要特别的关注未来台风的一个移动动向，并且特别的像我们的这种港口还有这种渔业以及这个船只都要提前的去做好这种回港避风。
4: 一亩森林每年能向大气输送300到500吨水，每天吸收约67公斤二氧化碳，释放约49公斤的氧气，一年可以吸收灰尘22到60吨，有毒气体近50公斤，而毁掉这一切，只要关注森林防火，守护绿色家园。

每天下班，夜色很美，路灯很亮，目之所及皆回忆，心之所向皆过往。把生活调成自己喜欢的频道，你会发现幸福就在身边。我们在你的耳边，这里是

0: 下班路上继续回来。眼下市场上售价利润最高的违规秤是一类专供黄金、白银等贵重金属回收称重的小型精密刻秤。当前黄金等贵金属市场交易火热，这种精密违规秤产生的非法获利金额远高于普通的违规秤。记者找到了一家位于重庆万州金嗓子农贸市场周边的专门改装精密黄金违规秤的商户，老板说黄金与普通货品不同，使用作弊秤涉案金额大，违法性质严重，触犯法律的风险远高于普通的违规秤，故而售价水涨船高。他们一般不在门店售卖，只给线上那些售卖违规秤的商铺通供货，接了单子改装发货，并不直接参与销售环节。我们来听一听。
1: 随着调查的不断深入，记者了解到，眼下市场上售价利润最高的违规秤是一类专供黄金、白银等贵重金属回收称重的小型精密刻秤。由于当前黄金等贵重金属市场交易火热，这种精密违规秤其产生的非法获利金额远高于普通违规秤交易。记者在二手交易平台花费788元，很轻松就购买到了一台被加装了特殊芯片的精密刻秤，使用方法大同小异，使用遥控器操控显示数值，
2: 可调都在线，5亿发货，这是好的大品牌。
1: 记者收到这款用百伦斯品牌电子秤改装的黄金违规秤后发现，发货地并不是商家所说的浙江武义，而是位于重庆万州的一处名叫金嗓子的农贸市场。记者随即前往一探究竟。在金嗓子农贸市场周边遍布着各类五金门店，其中不乏许多恒器店。记者沿街逐一走访这些恒器店，发现整个市场只有一家商铺在售卖百伦斯品牌的刻秤，而这正是记者在网络上购买到的精密违规秤使用的品牌。为了印证猜想，记者以做黄金回收生意的身份进店询问。
3: 我刚才问了好几家都没有这个牌，
4: 一万多家都没，你可以去问一下，如果有应该是也是从我这儿拿过。
3: 那如果是遥控的那种款多少钱呢？
5: 你说出厂不带遥控
6: 设备，对不对？
3: 对，
6: 当然是单独的价，我会给你装好，会给你弄好。
1: 果然，对于记者口中的行业术语“遥控款”，老板娘瞬间心领神会，表示自己的门店确实改装售卖违规秤。而此时，恰好门店的老板回到店内，当听到记者提及敏感违规秤，马上警惕地改了说法：“
7: 你往那加了遥控的呀？
3: 对，
7: 遥控那也是遥控的，其他都是遥控的。”
1: 滑稽的一幕上演了，刚才还表示没听过所谓遥控违规秤的老板，用浓重的方言告诉老板娘警惕面前的这位陌生人。
6: 天天能装的不是赢的
7: 十年了，但是我想完全没人找我买过的。
1: 记者不动声色，继续和夫妻俩不断攀谈，对方逐渐放下了戒备，最终老板开出了1200元的价格，同意卖给记者一台精密违规秤。
7: 1200，
3: 我妈呀，这么贵！
7: 花3000-5000也买不到，不能买的东西就买不到。
6: 就
7: 是黄金的这个东西是我们最忌讳的。
3: 为什么？
7: 黄金跟它废品，你是不是天壤之别吗？
1: 老板告诉记者，黄金与普通货品不同，使用作弊秤涉案金额大，违法性质严重，触犯法律。

0: 的风险远高于普通违规秤，故而售价水涨船高。老板同时告诉记者，他们一般不在门店售卖违规秤，只给线上那些售卖违规秤的商铺供货，接了单子改装发货，并不直接参与销售环节。
1: 哎呦，说良心话，我特别不熟的人我是不卖的。
2: 这个私下我们自己并不零售，我因为我觉得有风险。这个是发到浙江的，你在网上看的真的像浙江啊深圳那些，基本上货是我们出的。
0: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诈骗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七条明确提出，明知他人实施诈骗犯罪，为其提供网络技术支持、费用结算等帮助，以共同犯罪论处。至此，记者摸清了违规秤线上接单、线下改装、物流转运的完整流通渠道。

0: 所以说呢，大家如果要买一些比较贵重的呀，黄金白银这些，你最好就是去到线下，然后呢你可以带上自己的手机。之前我们市场监督管理局啊也做了一个这样的活动，就是你用手机，就是称一下你的手机是多重的，用他们的那个标准，官方的标准称去称你的手机是多重，然后你出去手机就可以变成一个标准的砝码了。所以说呢我们要想买一些贵重物品啊，最好一定要到正规的门店。其次呢，这个秤啊，就是适当的，咱们可以就是让老板啊，就是给我们展示一下啊，让校准一下。暑期去哪玩呢？这两天不少地方开启了高温模式，而哈尔滨冰雪大世界梦幻冰雪馆依托室内恒温冰雪场景，成为市民游客纳凉游玩的好去处。为了让中高考考生畅玩冰雪，场馆推出专属特惠，应届中高考考生凭借本人的准考证原件及身份证原件即可享受门票特惠。原价268元的入园门票现在98块5就可以畅游了。暑期以来，哈尔滨极地公园、融创乐园、松峰山、帽儿山风景区等13家重点景区相继推出免票、折扣等多元化优惠政策，覆盖了冰雪体验、亲子游乐、山林避暑等多元业态。
1: 黑龙江多地相继推出中高考学子专属福利、文旅消费券、有奖发票等一系列惠民举措，覆盖景区游玩、日常消费等多个领域，让暑期的消费热度持续攀升。
2: 这两天不少地方开启高温模式，而哈尔滨冰雪大世界梦幻冰雪馆依托室内恒温冰雪场景，成为市民游客纳凉游玩的好去处。为了让中高考毕业生畅玩冰雪，场馆推出专属特惠，应届中高考生凭本人准考证原件及身份证原件即可享受门票特惠，原价268元的入园门票仅需98.5元即可畅游。
3: 目前呢，我们梦幻冰雪馆的日均接待游客达到了3000人次，这里的所有的冰建筑都是由真冰真雪打造的，常年气温维持在-10摄氏度，这样正和外面的这种高温形成冰火两重天的感受。目前呢，我们针对中高考毕业生的优惠政策也将持续到7月31号。
2: 暑期以来，哈尔滨极地公园、融创乐园、松峰山、帽儿山风景区等13家重点景区相继推出免票、折扣等多元化优惠政策，覆盖冰雪体验、亲子游乐、山林避暑等多元业态。在鹤岗市，面向全国游客推出的长效文旅消费补贴活动将持续至8月30号，补贴范围包括文娱场所和旅游线路两大核心场景，设置了3档阶梯式惠民补贴，切实降低游客出行消费成本。暑期前，罗北县龙江三峡全境游航线顺利首航，全新的边境江景特色线路让游客沉浸式畅游中俄界江，领略独特边境风光。
0: 是的，夏天啊，暑假适合往北方去，像哈尔滨啊，冰雪大世界，如果各位有一个长期的

旅游计划的话，确实可以去考虑啊。像那边的话，其实温度稍微低一点，那像冰雪大世界啊，它也是恒温的，在里面，哎，冬天去玩一玩，夏天玩一玩冰雪大世界，真的是想听起来都感觉一丝丝凉意哈、啊。

0: 时间跟大家说到一个在生活当中的小窍门，医保找药功能可以便捷查询某一种药一个月内在哪家医保定点医疗机构或定点药店有过结算记录，并实现每日数据更新。功能覆盖了全国所有定点医疗机构和定点零售药店，公众可通过国家医保局微信公众号、国家医保服务平台 APP、 国家医保服务平台支付宝小程序、国家医保服务平台微信小程序使用此服务。那么怎么操作呢？我们来听一听。
1: 国家医保局最近上线了医保找药功能，帮助参保群众更便捷地查询医保药品以及商保创新药在哪里可以买得到，让参保群众购药更高效、更透明、更省心。
2: 医保找药功能可以便捷查询某种药一个月内在哪家医保定点医疗机构或定点药店有过结算记录，并实现每日数据更新。功能覆盖了全国所有定点医疗机构和定点零售药店，公众可以通过国家医保局微信公众号、国家医保服务平台 APP、 国家医保服务平台支付宝小程序、国家医保服务平台微信小程序使用此服务。操作流程以公众号为例，进入国家医保局微信公众号，点击服务医保找药，进入医保找药页面，默认选中基本医保药品目录，输入药品通用名，点击搜索，可查找基本医保药品目录中的药品。点击商保创新药目录，即可查找商保创新药目录中的药品。以英克斯兰纳注射液为例，在搜索框输入药品名称，点击近期存在结算记录的定点医药机构，选择需要找的定点医药机构所在的地区。确定选择地区后，可以查看所选地区的定点医疗机构，也可以查看售卖此药品的定点零售药店。
0: 是的，这样的话呢，其实就能够让我们能够在快速的地方啊，找到它的一个专门的生产的地方啊，它的溯源，也有助于我们分辨这个药品的真假啊。关注到时间，我们稍作休息，稍后呢一小段广告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给大家分享这首来自于周深的《花开》。
3: 想装修房子的朋友注意了，公积金缴存人能一次性提取自己和配偶的公积金用来装修房子啦。提取金额按房子的建筑面积，每平米1500元的标准计算，每个家庭只能选一套自住房，最多能提取20万元。不动产权证日期在5年内的，需带上身份证一类银行卡、不动产权证。已婚家庭还需提供结婚证等婚姻状况材料。不动产权证日期超过5年的，多准备一份注明房屋具体坐落地址与不动产权证相符且签章的装修合同就行了，手续超简单。具体业务办理可登录住房公积金中心网站、公众号或拨打12345-12329热线咨询。
4: 居高思危，勿忘安全。滁州消防提醒：高层建筑结构复杂，人员密集，严禁违规改造与动火作业，规范用电用气，及时清理火源杂物，保持消防通道畅通。电动车及电池不进楼、不飞线充电，掌握逃生技能，遇火情及时拨打119。
5: 珍爱生命，预防溺水告知书。小朋友们，夏天戏水很危险，学校要求的六不准，要系牢哦。不捡拾掉入河道等水域的物品，不抓水草、鱼虾、青蛙。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大人带领的情况下私自下水游泳，不到不熟悉、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发现同伴溺水，不要擅自下水施救，更不要手拉手救人，要立刻呼救，寻找大人帮助，可将救生圈、竹竿、木板等漂浮物抛给溺水者，并及时拨打110-119-120。小朋友们都记住了吗？

在可以听到声音的任何角落，我们随时会相遇。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用最纯粹的声音来聆听这座城市的脉搏。

0: 餐厅的垃圾桶满了。
1: 放那儿吧，一会儿我扔到楼下的垃圾箱去。
0: 那垃圾箱满了怎么办呢？
1: 垃圾箱满了，会有环卫工人把垃圾清理到垃圾转运站呢。
0: 那垃圾转运站也满了呢？
1: 那就把垃圾拉到郊外的垃圾处理厂填埋。
0: 哦，原来这些垃圾还在啊。
1: 是啊，现在大部分垃圾啊都是通过填埋的方式处理的。
0: 那妈妈，你不是说地球是咱们家吗？原来咱们人类产生的垃圾一直都堆在自己家里啊。
1: 这个
2: 除了极少的太空垃圾，除了少量用于焚烧发电的垃圾，人类产生的大量垃圾始终堆放在我们的地球家园里。为了我们的明天，拒绝过度包装，少用一次性塑料袋，减少生活垃圾，低碳环保生活从小事做起。
3: 别看小小的废电池，乱扔的后果却很可怕，捡起张纸屑，少些两张贺卡，都是功劳大。伸出你我的双手来打扮我们的家，我种了棵小小的树苗。

0: 发布权威资讯，提供民生服务，开线采访实况，找生活实用信息。如果您需要帮忙，还可以评论区留下您的信息，我们的记者会热心为您帮忙。抖音搜索停城950官方抖音号，记得是醉翁亭的亭哦。
1: 每天下班夜色很美，路灯很亮，目之所及皆回忆，心之所向皆过往。把生活调成自己喜欢的频道，你会发现幸福就在身边，我们在你的耳边。这里是下

0: 路上继续回来，奶茶也是不少人的心头好啊。但是你知道奶茶怎么喝才能更健康呢？北京中医院主任医师李博给出了三个关键建议，我们来听一听。
1: 奶茶这个问题，就是大家有不同的看法。其实判断这个奶茶是否健康哈啊，有三点。第一个呢，这个甜度不要太甜，甘甜入脾确实是健脾的，但你太甜就齁着了，就会生痰啊，并且生湿。第二点呢，啊，它是不是成分单一？啊，就我们拿到一杯奶茶，你看一下它的成分，啊，是不是加了很多其他乱七八糟的东西？啊，如果仅仅是鲜奶和健康的这个茶叶，就完全。

0: 是没问题的。第三呢，你就是品茶一下，这个味道是不是特别的这个香气特别特别浓啊？其实真正的奶茶呢，它确实比较香，但是是一种醇香啊，是一种醇香和茶香，而不是那种的甜香。所以有这三点，我们就可以喝一杯打工人特别喜欢的健康奶茶。这个茶是三大类啊，这种不发酵的呢，就是绿茶，大家见到的各种绿茶这种的这个龙井啊等等。如果就是它半发酵，就是乌龙茶；如果是全发酵，就是红茶。随着发酵时间的长短呢，它寒热就不一样了。越绿茶呢，它越偏凉，然后越到红茶发酵时间越长呢，它就越偏温。胃寒的人呢是用红茶的，然后胃热的人呢就容易上火长痘痘的呢可以喝绿茶。啊，所以这是不同的。但如果你要是判断不了，就可以喝乌龙茶，它是平性的，啊，所以这个可以这样考虑。这些奶茶它一般以红茶为主，偏温一些比较多，啊，当然现在有绿茶、有乌龙茶这些也可以，根据你的体质，你是容易上火，还是不敢吃凉的，来决定用什么茶。如果你要是喝的话，我觉得一天不要超过500到1000毫升。当然现在有很多精准计算这个卡路里的这个情况，你可以关注一下啊，喝低卡的一些比较好啊。当然我其实不太建议说非得脱脂，因为你脂肪本身对身体是有好处的，你不见得非得脱脂，脱脂之后会形成其他的问题，代糖啊什么这些都没有纯自然的好，越自然越健康啊。然后500到1000毫升，按照我们这个身体的重量呢啊，可以考虑。
1: 甜度适中即可啊，还有成分选鲜奶加茶叶的，不要太多辅料。其次香气，健康奶茶是醇香而不是甜香的，这几点你记住了吗？是下班路上每天的同一时间跟大家一起分享到生活当中的点点滴滴。今天好像没有喝奶茶，但是在这里要给大家做一个健康方面的小提醒啊。虽然说现在有非常多的奶茶、果茶各种品牌啊，包括夏天出了很多冰饮特别好喝，但是呢我们还是要以就是少低糖度的，那么还有就是少一点辅料，其次呢尽量少喝为好。还有一点呢，平时如果你要是多运动的话，可以补充补充电解质。水果方面的话，可以吃一点香蕉啊、猕猴桃啊等等。一定要给自己就是补充能量啊。还有啊，这些很多小伙伴说夏天要着重减肥了，马上三伏天要来了，就抓住减肥的一个好时期啊。健康减肥为主，节食可不是一个减肥的好方法哦。好，关注到时间，我们稍作休息，18点整点之后呢，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
2: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3: 特优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固态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市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现诚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为。店18297590202。

0: 伙们聚起来做个计划不能少。亲爱老师您听好，您说这样妙不妙？
1: 我们爬山去登高，带着西瓜和雪糕，游玩归来天太热，湖边一起拔澡泡。
2: 湖水洗澡危险高，陌生水域不可靠，会有淤泥和水草，这种野泳不能要。
3: 私自下水不安全，岸边戏水也很好，我来扔个小石子，你把树枝水里绕。
2: 河边看似很安全，底泥松软水草连，暑期要寻找休闲，这种方式也靠边。
3: 野外戏水是

0: 戏，露天泳池随时去，还能捞鱼捉虾米。
1: 这个想法虽然好，没有教练事儿不小，要去正规游泳场，大人陪伴很重要。
2: 不如相约学游泳，我们一起把单报，锻炼身体还减肥，救人也能用得到。
1: 小朋友们要记好，救人也要自身保，如遇他人已落水，呼救报警别忘掉。六不准需记住，四个牢记要做到，防溺知识认真学，我们安全返学校。
3: 暑期防溺水，不做孤勇者。

0: 现在是晚上六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五零滁州综合广播。在可以听到声音的任何角落，我们随时会相遇。FM 九五点零，滁州综合广播，用最纯粹的声音来聆听这座城市的脉搏。

0: 咱家的垃圾桶满了。
1: 放那儿吧，一会儿我扔到楼下的垃圾箱去。
0: 那垃圾箱满了怎么办呢？
1: 垃圾箱满了，会有环卫工人把垃圾清理到垃圾转运站呢。
0: 那垃圾转运站也满了呢？
1: 那就把垃圾拉到郊外的垃圾处理厂填埋。
0: 哦，原来这些垃圾还在啊。
1: 是啊，现在大部分垃圾啊都是通过填埋的方式处理的。
0: 那妈妈，你不是说地球是咱们家吗？原来咱们人类产生的垃圾一直都堆在自己家里啊。
1: 这个
2: 除了极少的太空垃圾，除了少量

0: 用于焚烧发电的垃圾。人类产生的大量垃圾始终堆放在我们的地球家园里。为了我们的明天，拒绝过度包装，少用一次性塑料袋，减少生活垃圾。低碳环保生活，从小事做起。
1: 别看小小的废电池，乱扔的后果却很可怕。捡起张纸屑，少接两张贺卡，都是功劳大。伸出你我的双手，来打扮我们的家。我种了棵小小的树苗。

0: 发布权威资讯，提供民生服务，看一线采访实况，找生活实用信息。如果您需要帮忙，还可以评论区留下您的信息，我们的记者会热心为您帮忙。抖音搜索停城950官方抖音号，记得是醉翁亭的亭哦。
1: 每天下班夜色很美，路灯很亮，目之所及皆回忆，心之所向皆过往。把生活调成自己喜欢的频道，你会发现幸福就在身边，我们在你的耳边。这里是

0: 路上，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近日呢，央视曝光有关于这个充电宝违规售卖的乱象啊。根据相关规定，未获得 3C 认证证书或未标注认证标志的充电宝，一律不得出厂销售。记者通过调查发现，现在市面上啊，仍有无 CCC， 也就是 3C 认证的充电宝在售。
1: 也就是几天前，南昌地铁发生充电宝自燃事件。4月16号、18号，上海地铁接连发生两起充电宝自燃事件。近年来，全国各地充电宝安全事件时有发生，对消费者和公众安全造成威胁。早在2024年，为保障充电宝安全，我国就将充电宝列为 3C 认证产品，这是保证充电宝安全的强制性措施。没有 3C 认证的充电宝不能出厂销售。那么现在市场上销售的充电宝是否都经过 3C 认证了呢？记者首先来到北京一家商品批发市场。
2: 老师用带用上飞机吗？
3: 不用。
2: 35，
3: 还这么便宜？
2: 这不带 3C 的，质量没问题。
1: 商家告诉记者，这些充电宝都是前期积压的库存老款，尽管没有 3C 认证，但由于价格低，销量也不错。
4: 买的多不多？
5: 多呀，这个只是没有 3C， 这个可以用到两三年，100%没问题。
6: 以前都是100多。
1: 在记者随机调查的7家商户中，有4家在销售没有 3C 认证标志的充电宝。目前一些实体店仍在销售无 3C 认证的充电宝，那电商平台上的情况又如何呢？记者注意到，这家快手五来 3C 数码店铺宣称所销售的充电宝能够带上飞机。
5: 到底是谁到现在还在质疑我充电宝到底能不能上飞机？要不能上飞机，我能卖30万销量吗？
1: 这款产品的详情页面标注了 3C 认证编号，记者核对后发现，这一编号对应的证书已被注销。被注销的证书为东莞市长辉电子科技有限公司所有，这家企业也正是商品页面所标称的产品制造商。为进一步核实情况，记者以普通消费者身份在这家店铺花费12.9元购买了这款充电宝。但收到货后，产品上标注的制造商却是东莞市德半智行新能源有限公司。记者查询发现，这家企业对应的 3C 认证证书均已处于注销状态，也就是说，这款充电宝并没有有效的 3C 认证证书。在抖音跨号电子优品直播间，主播拿出 3C 认证证书在直播间展示。
7: 不仅有 3C， 还有新国标69码，我都有的。
1: 在这个直播间里，主播展示了 3C 认证证书编号，记者随即登录全国认证认可信息公共服务平台进行查询，结果发现，这款商品的 3C 认证证书已被暂停。

0: 本公司生产的充电宝 3C 认证证书已经失效。在销售过程中，这款充电宝使用的是深圳盛明创科科技有限公司 3C 认证证书编号。记者联系商家客服询问 3C 认证证书相关情况，客服回复目前产品数据正在优化，不满意可退款。记者将多款没有有效 3C 认证证书的充电宝送到中国电子技术标准化研究院安全中心实验室进行检测。技术人员拆解发现，部分充电宝内部电芯没有按照要求印刷生产厂家的信息。
1: 连个标识都没有，
2: 按照标准得写个什么呀？
1: 对
2: 呀，得写
1: 型号、定价什么的都得写出来，还有什么厂家代码什么的，
2: 这什么都没有。
0: 技术人员介绍，外壳阻燃性能是充电宝关键的安全性指标之一。试验中，部分充电宝不但无法减缓燃烧，甚至可能成为助燃物。
1: 火焰应该在30秒内熄灭，才算通过标准。并且外壳的产品不能燃尽。
0: 技术人员介绍，取得 3C 认证标志要经过一套极其严苛的审核流程，而不少劣质充电宝外壳易燃、电芯无标识、成本极低、安全性能完全不达标，只能冒用或者虚标 3C 认证来迎合市场需求。随后，记者在相应电商平台对本次购买的两款产品进行了投诉举报。截至发稿时，快手五来 3C 数码店铺的相关产品已下架，抖音宇能数码专卖店的相关产品暂未下架。专家介绍， 3C 认证证书并非一经取得便永久有效，部分充电宝在证书被暂停、撤销或注销后依然违规销售，是当前行业急需整治的重点问题。
3: 自认证证书注销、撤销之日起，或者在证书暂停期间不符合认证要求的产品，不得继续出厂、销售、进口或者在其他经营活动中使用。如果有平台商家对证书已失效的充电宝继续标称 3C 认证并公开销售，致使不符合认证要求的产品进入消费领域的，县级以上市场监管部门按照未经 3C 认证的情形，对该违法行为依法予以查处。
0: 监管部门表示，没有有效 3C 认证的充电宝安全性无法保障，严重威胁消费者人身安全。
3: 对擅自出厂、销售以及在其他活动中使用未经 3C 认证充电宝的行为出重拳打击，严厉查处伪造、冒用、倒卖、转让 3C 标志的行为。
0: 市场监管总局、国家认监委近日发布公告，调整完善移动电源等产品 3C 认证实施要求，对移动电源及配。
4: 是的，这个充电宝啊，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人手必备的这样一个，可以说是比较常用的家用小电器了啊。你出门的话，像平时如果心流心天啊，想出去玩的或者去看演唱会的啊，出门带个充电宝。而且现在尤其是夏天，充电宝使用的时候有可能会发现热的问题，甚至我们曾经在一些案例当中听到看到说充电宝这个爆炸呀什么之类的。所以说呢，我们一定要选择产品合格合规的有 3C 认证的充电宝，包括你出门如果坐飞机坐高铁，充电宝没有 3C 认证你是过不了安检的。所以说呢，各位一定要有这样的一个常识啊。那么又说到了夏季高温，车辆长期暴晒会导致电气线路加速老化，引发自燃事故。日前在江苏泰州兴化市，一辆行驶中的轿车突发自燃，消防抵达现场时，该车的后备箱位置浓烟滚滚，明火持续窜出，车身处于持续的高温燃烧状态。消防员提醒，夏季高温啊，这车辆切勿长时间连续行驶哦。
5: 夏季高温，车辆长期暴晒会导致电气线路加速老化，引发自燃事故。近期江苏就发生了多起车辆自燃的事故。
6: 6月28号，在江苏泰州兴化市，一辆行驶中的轿车突发自燃，消防员抵达现场时，该车后备箱位置浓烟滚滚，明火持续窜出，车身处于持续高温燃烧状态。

0: 消防员快速架设水枪，持续压制火势，降温阻燃。很快将明火扑灭。目前事故具体原因仍在进一步调查中，初步判断可能是车辆自身故障产生高温或火花，引燃了后备箱内堆放的易燃物品。无独有偶，6月27号，在京沪高速江阴黄塘出口附近，一辆满载30余吨化纤原料的大货车也突然起火。 化纤原料属于极易燃物品，火势迅速蔓延，甚至引燃了路边的树木。为尽快控制火势，消防员使用多支水枪扑救，并针对化纤原料的燃烧特性，使用泡沫水枪对过火部位进行压制。经过近40分钟的紧张扑救，明火才被扑灭。随后，消防员持续对车辆重点部位喷水降温，反复开展隐患排查，确认现场无复燃风险。
1: 消防提醒：夏季高温，车辆切勿长时间连续行驶，行驶途中可驶入服务区休整，让轮胎、刹车自然冷却。严禁直接向高温轮胎、刹车泼水，以免冷热骤变，导致刹车盘开裂。行车途中若出现轮胎冒烟、车身起火等险情，驾乘人员需迅速靠边，撤离至安全地带，并及时拨打119求助。同时，不要在后备箱或车厢内堆放化纤原料、打火机等易燃物品。驾驶员应定期检查车辆电路和刹车系统，防范自燃事故的发生。
2: 一到夏天，暴晒的天气就明白小区内有地下车库的重要性了。那当然，如果没有地下车库呢，你也可以选择物理的这种防晒。可以选择遮阳板挡在这个车的挡风玻璃的里面内侧。同样，你也可以去买一些什么遮阳布，把车给盖一下。尤其是一些黑车内饰为黑色的，其实很多的车的内饰啊，它会有一些光老化。如果光就是暴晒的情况下，常年累月的这样的话，也会影响它车的内饰啊。所以说呢，大家可以花小钱避免以后要这个车内饰受到这个损害了啊。
3: 好，关注到时间，今天的下班路上聊到这里，跟大家说再见啦。今天是星期五，祝大家周末愉快，我们下周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喽，拜拜。

0: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品质典范，靠谱家装在雅绅，省钱省心更懂你。从业10多年，为上万客户打造温馨的家，免费验房，上门测量出方案。特别提醒，雅绅装饰征集样板房活动火热进行中，润西府、紫薇满堂里、金鹏一品的业主更有专享的福利领取。
2: 我选择雅绅装饰，
3: 我家就是雅
2: 绅
3: 装的，非常靠谱。进店地址：中都大道466号路灯管理处斜对面雅绅装饰，联系电话：389-2626，389-2626。

365天从未缺席的倾心陪伴，每分钟与450多万听众共同分享美好心情。我们与您天天见面，我们关注热点话题，服务百姓生活。FM95.0 滁州综合广播，我们用最初的心陪你走最远的路。

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10号，星期五，农历5月26，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3: 我是王贤，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会见朝鲜内阁总理，
3: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2: 赵乐际分别会见纳米比亚总统、朝鲜内阁总理，
3: 全国夏粮实现丰收，2026年夏粮产量3014.9亿斤，首次突破3000亿斤。
2: 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首飞任务圆满成功，成功实现一子级可控回收，我国重复使用运载火箭技术取得历史性突破。
3: 台风巴威预计将于明晚登陆福建霞浦至浙江温岭一带沿海，水利部研判，受其影响，我国多个流域水系内河流将出现明显涨水过程。
2: 伊朗南部多地传出爆炸声，以色列表示已做好恢复对伊朗军事行动的准备，美国称仍致力于寻求外交解决方案。
3: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习近平指出，上个月我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同金正恩总书记为巩固和发展中朝传统友好并不断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作出战略指引。世代友好、命运与共、守望相助，始终是中朝关系的鲜明特征。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为巩固两国人民用鲜血凝成的战斗友谊奠定重要政治法律基础。我和金正恩总书记一致同意，以共同隆重纪念条约签订65周年为契机，不忘两党两国老一辈领导人的初心宗旨，引导两国

0: 人民继承和发扬中朝传统友谊，让两国关系在新的历史时期持续焕发蓬勃生机。习近平强调，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中朝两国应当保持战略定力，增强战略自信，加快落实我同金正恩总书记达成的共识，确保两党两国关系与时俱进，始终朝着有助于巩固各自社会主义事业，有利于促进各自国家现代化建设的方向发展。要稳步推进务实合作，持续巩固民意基础，用好共同的红色记忆和红色资源，让两国青年铭记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历史功绩，让伟大的中朝友谊世世代代传承下去。要加强战略协作，坚定捍卫各自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为两国走好符合自身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营造有利外部环境。朴泰成首先转达金正恩总书记对习近平总书记的亲切问候，表示在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之际，金正恩总书记祝愿习近平总书记在领导中国党和人民的崇高事业中不断取得新成就。朴泰成表示，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祝贺习近平总书记领导中国人民取得伟大发展成就。习近平总书记今年首次出访就选择了朝鲜，两国元首举行历史性会晤，树立了双边关系新的里程碑，进一步巩固了朝中友好的民意基础。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从战略高度、长远角度为推动两国关系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法律保障。朝中两国本着条约精神，守望相助，共同推动社会主义事业发展，携手捍卫地区和世界和平。两国隆重举行条约签订65周年纪念活动，再次彰显朝中友谊经受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具有高度战略性。金正恩同志要求将朝中关系发展为最强有力的战略关系，朝方将坚决落实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坚定支持中方在台湾等问题上捍卫核心利益，竭尽全力推动朝中团结友好和社会主义事业迈上新的更高台阶。王毅参加会见。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进一步部署防汛抗洪救灾工作。会议强调，各地区各部门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要求和党中央决策部署，切实强化政治责任，始终绷紧防汛抗洪救灾这根弦，牢固树立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坚持问题导向、举一反三、加强防范，群策群力打赢防汛抗洪救灾这场硬仗。要坚决守牢安全防线，扎实做好风险隐患排查，加密薄弱低段、超警河段等巡查防守，加强并险水库、中小水库监管，科学做好重大水利工程调度，确保大江大河大湖防洪安全，进一步提高监测预报精准度，及时预警校应，特别要紧盯高风险区域、重点部位、脆弱人群，遇到险情果断组织人员转移，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要加强协同，形成合力，国家防总要强化统筹协调和指挥调度，各相关部门要主动靠前，密切配合，各级政府要加强应急值守，做好力量、装备、物资准备，快速高效开展抢险救援、生活救助等工作，全力以赴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听取数字中国建设情况汇报，会议指出，要系统推进数字中国建设，加快新一代通信网、算力网建设，全面赋能经济社会发展。要加强前沿科技攻关，增强对新型安全风险的评估和防控能力。会议听取现代流通体系建设进展情况汇报，会议指出，要补齐流通基础设施短板弱项，大力发展多式联运，进一步降低流通成本，要提升流通治理能力和水平，发展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会议研究新兴支柱产业培育有关工作， 会议指出，要全链条推动新兴支柱产业规模化发展，加强基础研究和关键软硬件攻关，加速技术迭代和生态完善，要优化监管模式，引导各地因地制宜错位发展。会议研究自然资源保护利用有关工作。会议指出，要强化主体功能区战略实施，优化国土空间发展格局，依托都市圈、城市群，打造高质量发展动力源。要增强国土空间安全韧性，提升自然灾害防灾减灾能力。会议审议通过《全民健身计划2026至2030年》。会议指出，要多渠道增加全民健身场地设施，优化健身普及方式，创新发展健康产业，更好守护人民群众全生命周期健康。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0: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今天下午在北京分别会见纳米比亚总统恩代特瓦、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在会见恩代特瓦时，赵乐际表示，中纳是好朋友、好兄弟、好伙伴，中方愿同纳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弘扬传统友谊，深化务实合作，不断提升中纳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水平，共筑新时代全天候中非命运共同体。中国全国人大愿同纳米比亚议会加强交往交流，深化在各国议会联盟等多边平台的协作，助力共同发展。欢迎纳方派员参加中国全国人大举办的非洲国家议员研讨班。恩代特瓦表示，纳中友谊源远流长，历久弥坚，纳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在经贸、基础设施、农业、矿产等各领域开展强有力合作，加强立法机构交流，不断增进两国人民的友好情谊。铁凝参加会见。在会见朴泰成时，赵乐际表示，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的战略引领是中朝关系的最大优势和根本保障。去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和金正恩总书记成功互访，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为中朝关系发展擘画新的蓝图。中方愿同朝鲜同志一道，贯彻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弘扬传统友谊，深化互利合作，加强立法机构交往和治党治国经验交流，推动中朝关系取得更大发展。朴泰成表示，朝方愿同中方按照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的战略指引，以共同纪念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为契机，加强协调合作，深化立法机构交流，推动朝中关系取得新的发展。当天下午，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1: 国家统计局今天公布，全国夏粮实现丰收。2026年全国夏粮播种面积基本稳定，单产稳中有升，夏粮产量3014.9亿斤，首次突破3000亿斤，比上年增加20.0亿斤，增长0.7%。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2026年全国夏粮播种面积3.98亿亩，比上年减少69万亩，下降0.2%，保持基本稳定。国家统计局农村社会经济调查司农业生产处处长宋永军说，夏粮播种面积保持基本稳定有三方面主要原因。
3: 一是各地高质量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持续做好耕地非粮化整改和撂荒地复耕利用，稳定夏粮播种面积。二是国家强化价格补贴、保险等政策支持和协同，稳定小麦最低收购价和耕地地力保护补贴政策，充分调动农民种粮和地方抓粮的积极性。三是面对上年秋季黄淮海地区连夜雨天气导致冬小麦播期大面积推迟的不利局面，中央财政及时安排专项资金支持抢收抢播，冬小麦基本实现应播尽播。
2: 2026年全国夏粮单产378.8公斤每亩，比上年增加3.2公斤，增长0.8%。 分地区看，陕西、江苏和河南去年受旱灾影响单产有所下降，今年恢复性增产，亩产分别增加 14.2 公斤、5.8 公斤和3公斤。湖北受强降雨影响，亩产减少 2.2 公斤。宋永军说，夏粮单产稳中有升和气象条件总体有利有关，也和促弱转壮有利有效、降雨影响总体可控有关。整体来看，分品种说，小麦产量2779亿斤，增加15.7 亿斤，增长 0.6%。其中冬小麦产量2730.7亿斤，增加21.7亿斤，增长 0.8%。
3: 2026年我国夏粮实现丰收，为稳定全年粮食生产奠定了坚实基础。
1: 今天12点15分，长征10号乙运载火箭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发射升空，将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火箭一二级分离约六分钟后，一子级垂直返回，在海上回收平台成功回收。这是我国首次成功实施运载火箭一子级可控回收，同时也是首次成功以海上网系捕获方式进行火箭回收，标志着我国在重复使用火箭技术领域取得新的标志性突破。总台记者刘洪凯报道。
4: 7月10号，我国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首次点火升空，迈向星空。与以往不同，此次升空的火箭是可重复使用的。在火箭一二级分离后，二子级将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一子级则垂直返回，在海上回收平台通过网系捕获的方式成功回收。在舰体构型上，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采用了5米直径二级串联构型，为大型液体运载火箭，具备重复使用能力。在运载能力方面，长征十号乙全舰起飞推力约890吨，起飞重量约760吨，首飞舰全舰长度约63米，重复使用状态下，近地轨道运载能力16吨，可满足低轨卫星互联网星座部署、大型商业卫星发射等各类任务需求，具备大运力、高性价比的性能优势，适配商业航天批量发射的需求。此次首飞对我国商业航天发展的意义在于突破低成本、大运力重复使用火箭技术，填补了国内该领域的空白，大幅降低商业发射成本，提升我国商业航天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力。航天科技集团医院火箭总体设计师陈木野表示，
5: 本身长征十号乙就是面向这个商业航天研制的一个这个火箭，那么最终可重复使用之后啊，带来的最大的收益就是能够降成本嘛。那么我们通过这个可重复使用的研制啊，能够实现这个叫大规模啊，然后这个低成本、高频次啊、高可靠的这么一个目标去努力。那么，这个频次上来了之后，包括成本下来了之后，也是为后续的这个低轨的卫星星座的这个组网建设啊等等的，在这个航天运输系统上面去贡献这个力量。
0: 国家移民管理局今天发布数据，今年上半年全国移民管理机构累计查验出入境人员3.69亿人次，同比上升10.8%，创历史新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6: 今年上半年出入境人员创历史新高，其中内地大陆居民1.76亿人次，港澳台居民1.47亿人次，外国人4590.6万人次，同比分别上升10.7%、8.1%和20.6%。国家移民管理局新闻发言人、政策法规司司长林永胜介绍，入境外国人达2291.4万人次，同比增长20.4%，呈现快速增长趋势。
7: 免签入境外国人1781.5万人次，占入境外国人总数的77.7%，同比上升30.6%。入境外籍旅客排名前10位的国家，韩国、俄罗斯、马来西亚、越南、泰国、新加坡、美国、日本、蒙古、澳大利亚，占入境外国人总数的62%。
6: 林永胜介绍，上半年全国移民管理机构持续推动更大范围、更广领域、更深层次的移民管理政策制度创新，助力将更大出入境流量转化为更大经济增量，
7: 协同有关部门扩大单方面免签国家范围，精准供给区域性入境免签、停居留等便利政策举措，支持上海国际邮轮无目的地海上游和广东省粤港澳游艇自由行，在毗邻港澳部分陆地口岸启用车辆通关、 人脸加虹膜智能通道，在西南边境部分陆地口岸推广应用车辆快捷通关。
1: 国家能源局今天发布能源领域节能降碳行动计划2026至2028年，到2028年，我国非化石能源消费比重年均提升约1个百分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8: 行动计划针对电力、煤炭、油气等

0: 能源生产供应侧行业分别提出了促进各环节节能降碳的措施。中国节能环保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廖家生强调，加强非化石能源消费替代化石能源是消费侧减少碳排放的重要路径。行动计划针对工业、交通、建筑等重点用能领域分别提出了发展方向和支持措施。
1: 此外，在算力、先进制造业等新兴产业与绿色电力协同方面，行动计划亦提出协同规划、协同建设、协同运行、协同布局等举措。
0: 行动计划明确，到2028年，我国非化石能源消费比重年均提升约1%，建成一批零碳、低碳煤炭矿区、油区，支持建成一批零碳园区，重点行业节能减碳取得显著进展，绿色用能水平不断提升。廖家生表示，
1: 最新发布的行动计划聚焦能源产供储销全链条和主要用能行业，大力推进非化石能源替代，旨在提升能效、降低碳排放，推动煤炭和石油消费达峰，为经济社会全面绿色转型提供有力支撑。
2: 台风巴威将于明晚登陆福建霞浦至浙江温岭一带沿海，水利部今天召开会商会，经综合研判，受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等带来的强降雨影响，我国多个流域水系内河流将出现明显涨水过程。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3: 台风巴威将于明晚登陆福建霞浦至浙江温岭一带沿海。水利部水文首席预报员尹志杰介绍，当前全国大江大河水位与常年同期相比，海河流域、珠江流域、松花江、辽河、太湖等偏高0.02到2.13米，长江中下游、黄河、淮河等偏低0.06到2.65米。受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等带来的强降雨影响，我国多个流域水系内河流将出现明显涨水过程。
4: 目前我们的预测来看呢，就是自南向北啊，它主要影响浙闽地区，长江中下游干流的沿江水系跟鄱阳湖水系，淮河上中游。海河流域大清河、永定河、北三河、滦河、辽河、松花江，这些流域水系内呢，河流呢会出现一个明显的涨水过程。
3: 水利部发布洪水蓝色预警和橙色山洪灾害预警。尹志杰表示，此轮强降雨过程自南而北，将影响福建、浙江、江西、安徽、江苏、上海、湖北、湖南、河南、山东、北京、天津、河北、内蒙古、辽宁、吉林、黑龙江等省区市。
4: 大暴雨区内呢，中小水库众多，其中呢也不乏这种并险水库。重点提醒一下，这个暴雨来临前，只是要提前把库水位啊降低至汛限水位以下运行。并险水库呢，一律是要空库运行的。同时呢，检查泄洪设施的正常的开启。暴雨过程中呢，要盯紧水库这个库水位的实时变化，巡查这个大坝安全稳定，及时对突发的情况做出有效有力的应对。
5: 受台风美沙克影响，广西多地洪涝灾害严重，目前抢险救援工作仍在紧张有序进行。总台记者廖密、陈小鹏、邢亚文报道。
6: 受台风美沙克带来的持续强降雨影响，处于六兰水库上游的广西南宁横州市镇龙乡遭遇严重洪涝灾害。连日来，救援先遣队在镇龙乡摸排人员受困、基础设施受损等灾情，分派应急物资。救援人员杨俊雄：
7: 我们这62名指战员是第一批进入镇龙乡的消防救援力量，我们就主要是把我们带来的这些物资分8个组分发到我们受灾群众当中去。公路的损毁是非常严重的，所以的话，大量的给养物资和药品都没法送到镇龙乡政府这里来。
6: 目前，外界至镇龙乡凤丹村的道路已被抢通，应急通信基站正陆续部署。随着积水退去，气温升高，卫生消杀成为下一步的重点工作。镇龙乡乡长柳建：
8: 目前的话，卫生的情况总体上还是在可控范围，但是从今天开始可能会气温回升，这个面临的形势逐步的会严峻，所以下一步我们会在这方面加大力度去做这个消杀的工作。
6: 洪水过后，横州市各安置点物资保障工作有序推进。在横州二中教乙校区安置点，来自湖南的爱心团队连夜采购饮用水、食品等生活物资，9日刚刚赶到安置点，就制作了500多份盒饭发放给大家。 志愿者黄青松。

0: 我作为一个广西人，知道自己的家乡有洪水，心情是非常的难受的。我们就第一时间组织了所有兄弟们就过来帮忙。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西康高铁今天启动最高测试速度等级提速试验，经多轮逐级提速测试，检测列车当日跑出时速385公里试验目标速度，为线路后续开通运营奠定了坚实基础。
2: 中国华能今天发布国家“十五五”电力规划重点工程，华能库布齐千万千瓦级沙哥荒综合能源基地在内蒙古开工建设。该基地总装机规模约1500万千瓦，采用风光火储一体化开发模式，投运后每年可减排二氧化碳约1700万吨。
3: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9号晚，伊朗南部多地传出爆炸声。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9号表示，以色列军方已做好恢复对伊朗军事行动的准备。美国官员9号称，美国仍致力于寻求外交解决方案，相关技术谈判仍在继续。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4: 当地时间9号晚，伊朗南部城市布什尔市和乔加达克市阿巴斯港、伊朗东南部沿海城市科纳拉克均传出爆炸声。一名美国官员9号表示，目前美伊冲突背后仍有外交努力在进行，以缓和紧张局势。据了解，在部署于阿拉伯海的林肯号航母上，机组人员当天为战斗机装载武器，飞行员也进行了演练，为潜在打击做准备。航母舰长告知舰上数千名官兵，局势正在升温，应保持战备状态。当地时间9号，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表示，以色列军方目前保持高度戒备，已做好恢复对伊朗军事行动的准备。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天表示，无论美国和伊朗是否达成协议，以色列都不允许伊朗获得核武器。同时，以色列计划未来10年提高国防预算，着力发展空军和本土军工产业。当地时间9号，伊朗外交部发表声明称，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当天与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通电话，双方讨论了地区局势的最新发展。阿拉格奇在通话中强烈谴责美军对伊朗多地的侵略性袭击，并指出这些袭击公然违反了联合国宪章和伊美谅解备忘录的相关条款。同一天，阿拉格奇还同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进行了通话，双方强调应通过外交途径和平解决地区问题。总部位于英国的温沃德海事分析公司9号发布报告说，由于美伊持续交火，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量急剧下降，经海峡驶离波斯湾的商船交通基本陷入停滞。
1: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近日发表声明称，总统特朗普已告知国会，政府将在45天预先告知期后，将叙利亚从支持恐怖主义国家名单中移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5: 刚刚结束的北约峰会期间，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美国总统特朗普与叙利亚过渡政府总统沙拉举行会见。在会见中，特朗普称，他对叙利亚新领导层展现出的成果感到非常满意。
6: 叙利亚曾拥有伟大的文化，汇聚了教授、律师和医生。他不仅在中东，放眼全球，也曾拥有最伟大的文化之一。后来他经历了一段极其艰难的时期，但这是一个让许多人都深感自豪的国家，他们为他们所做的工作感到自豪。
5: 美国一名高级官员说，会见后，沙拉收到来自特朗普的一封信，信中说，特朗普已决定将叙利亚从支持恐怖主义国家名单中移除，并称美国企业已准备好在叙利亚投资。从1979年美国将叙利亚列入支持恐怖主义国家名单以来，双方关系长期处于冰封状态。
2: 其他国际消息，当地时间10号下午，据韩国法律界消息，韩国大法院最高法院将于本月16号就前总统尹锡悦夫人金建熙涉嫌操纵股价以及收受宗教团体高价礼品、接受请托等案进行宣判，这将是韩国大法院首次就金建熙所涉案件作出判决。
1: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9号发布公告，公布了最近所设5个独立工作组的负责人名单和工作目标，以改进货币政策执行情况。 五个工作组将分别围绕货币政策沟通、资产负债表政策、经济数据、生产力与就业、通胀框架展开评估。
2: 日本原子能规制委员会九号通报，东京电力公司福岛第一和第二核电站对反恐机密信息管理不当，导致非涉密人员能轻易接触到相关信息。按日本原子能规制委员会的说法，目前尚未发现相关机密信息外泄，后续将开展进一步核查，以确定出现信息管理漏洞的原因。
1: 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下属的国家气象局气候预测中心九号发布分析报告说，厄尔尼诺现象将持续增强至今年年底，并有极大概率持续至2027年初春。
2: 据菲律宾方面消息，菲律宾南部棉兰老岛萨兰加尼省一个村庄十号凌晨发生山体滑坡，造成十人死亡。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刘佳荣、张浩森、季衍玲，主播王贤、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1: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0: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2: 三二一，点火！
3: 怒放天空，烟雨弹奏，中国弓箭战永远值得。
0: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4: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5: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0: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6: 北京时间19:00。

0: 现在是晚上七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五零滁州综合广播。
2: 滁州广播电视台，全市新闻联播。
3: 各位听众，今天是七月十一日，星期六，农历五月二十七。今天的新闻节目主要内容有：吴进、胡中华会见博西家用电器集团大中华区总裁宋林斌一行，孙军参加；百名教授献良策，签名徽商化发展暨双招双引徽商首站滁州投资行全媒体巡礼活动举行；吴进与邵晓辉一行举行工作会谈；胡中华主持召开市政府第96次常务会议和第76次党组会议；尹春华赴凤阳县驻南京市流动党员党委调研。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记者徐小旭报道，七月八日上午，市委书记吴进、市委副书记、市长胡春华在滁会见博西家用电器集团大中华区总裁宋林斌等集团高层一行，双方就深化合作、共同推进智能家电产业发展进行深入交流。市政协主席孙军、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姚凯、滁州经开区管委会主任徐军等参加会见。吴进、胡中华对宋林斌一行来滁表示热烈欢迎，对博西集团多年来为滁州经济社会发展做出的贡献表示衷心感谢。他们说，长期以来，博西集团始终与滁州保持良好的合作关系，在合作共赢的过程中建立了深厚的信任和友谊。希望博西集团在现有合作的基础上，推动更多优质项目落户滁州，开展更高水平、更宽领域、更深层次的友好合作。滁州将一如既往做好服务保障，创建一流营商环境，努力提供更多支持，共同开创政企携手、互利共赢的新局面。宋林斌对滁州市委市政府长期以来给予企业的关心支持表示诚挚谢意，并介绍了集团当前发展和未来。

规划情况。他说，滁州作为泊西家电最大的生产基地之一，具有完善的产业生态、便利的交通条件、优质的营商环境。下一步，集团将积极在滁布局更多新项目、好项目，进一步优化产品结构，努力抢占更多市场，为滁州高质量发展贡献更大力量。本台记者楚伟报道。7月8日，百名教授献良策，签名徽商化发展暨双招双引徽商首站滁州投资行全媒体巡礼活动举行。会前，市委书记吴进与安徽日报报业集团党委书记、社长、总编辑邵晓辉以及相关教授和企业家代表一行举行工作会谈。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王彦勇参加相关活动。安徽日报报业集团党委委员、副社长康福生、副市长刘江华分别致辞。吴进对邵晓辉一行来滁表示热烈欢迎，对安徽日报报业集团给予滁州发展的关心支持表示感谢。他说，滁州区位优势明显，服务环境良好，山水人文底蕴深厚，希望借助此次活动，用好安徽日报等平台，大力宣传滁州，推介滁州，不断提升城市知名度和美誉度，为滁州高质量发展营造良好氛围。也期待参加活动的相关教授和企业家深入滁州各县市区，紧扣产业链发展，走一走看一看，提出宝贵意见，深化务实合作，更好助力滁州高质量发展。邵晓辉表示，近年来滁州发展取得的成就有目共睹，将用好自身平台，发挥自身优势，宣传好滁州，讲好发展中的滁州故事，为滁州经济社会发展贡献更大力量。活动中做了滁州有关产业发展情况介绍，来自国内知名高校教授代表结合我市产业布局、区域特色、政策导向，解读投资热点、发展机遇与招商方向，企业家代表各抒己见，为滁州经济社会发展贡献徽商智慧，展望在滁投资兴业美好愿景。活动前，与会人员参观考察了中兴苏滁高新区规划馆、天河储能、先进半导体等。本台记者关天阳报道。7月6日，市委副书记、市长胡春华主持召开市政府第96次常务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了重要指示精神，研究政府系统贯彻落实举措，专题学习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主要精神，部署安排相关工作。会议强调，要学习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突出重点，精准发力，因地制宜，创造性开展工作，为增强区域发展协调性贡献力量。要锚定打造联动合肥都市圈和南京都市圈的重要支点定位，加快融圈进群，进一步推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取得新突破。有关部门要各司其职，密切协作，聚焦重点任务、重大事项，完善清单化闭环式工作机制，及时研究解决工作中存在的问题，确保党中央决策部署及省委市委工作要求落地见效。会议强调，要深学细务，严格规范网络安全行为，提升网络舆情应对处置能力，做到学法、懂法、守法、用法。要筑牢防线，常态化开展网络安全动态监测，健全风险预警机制，对排查发现的网络安全隐患、苗头问题及时提醒，快速处置。要压实责任，相关部门要各司其职，密切配合，完善网络安全监管体系，同时要系统总结管网治网成熟经验、有效做法，构建大网络安全工作格局。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本台记者关天阳报道。7月6日，市政府党组书记、市长胡春华主持召开市政府第76次党组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以及6月3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研究部署贯彻落实工作。会议强调，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各项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全市政府系统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弘扬伟大建党精神，锚定35城，真抓实干，创新争优，奋力谱写现代化新滁州建设新篇章。会议强调，
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6月3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立足防大汛、抗大旱、防强台风，强化重点部位和薄弱环节隐患排查整治，做好力量装备物资准备，落实临灾预警。

7月7日，市委副书记尹春华前往凤阳县驻南京市流动党员党委调研，实地了解流动党员教育管理、党建共建等情况。代表市委向其获评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表示热烈祝贺和崇高敬意。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单培参加。调研中，尹春华认真听取流动党员党委凝聚繁星奋进前行党建工作介绍，与党员代表座谈交流，并前往南京市雨花台区安德门社区了解流动党员共建共管情况。他鼓励大家珍惜荣誉，再接再厉，持续擦亮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金字招牌。尹春华指出，凤阳县驻南京市流动党员党委被授予全国性荣誉，是全市的骄傲和光荣。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聚焦抓凝聚服务、抓发展提升、抓联动共建，探索更多务实特色做法，为全市当好示范。要总结宣传好流动党员党委先进事迹，营造崇尚先进、学习先进、争当先进的浓厚氛围，激励全市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在新征程上创造新的更大业绩。最后说一下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我市多云，东北风四级，明晨最低气温28度，明天最高气温33度，预计12号小雨。本次新闻责任编辑张杰，播音向海，晚间新闻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收听。

0: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特优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固态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市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现诚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为电18297590202。

0: 儿子，去办房产登记证可要早点去，备齐资料可是要排好几个窗口呢。
1: 现在不用了，多项业务一个窗口，搞定。
2: 微信支付收款到账，
3: 把这些报税的表都填了啊，内容多又有重复，每张都仔细着点。
1: 现在不用了，多个税种一张表，搞定。
4: 老公，咱这车是上海买的，办车辆购置税退税是不是还得再回趟上海啊？
1: 现在不用了，远程办理一个手机搞定。
5: 2024年，各地税务部门围绕高效办成一件事，聚焦纳税人、缴费人需求，持续优化升级服务举措，不断推动税费服务提质增效。
1: 高效办成一件事，有速度，更有温度。
6: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现在是晚上八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五零滁州综合广播。365天，从未缺席的倾心陪伴，每分钟与450多万听众共同分享美好心情。我们与您天天见面，我们关注热点话题，服务百姓生活。FM 九五点零滁州综合广播，我们用最初的心陪你走最远的路。
2: 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3: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大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4: 欢迎大家收听迷上音乐，这里是夏天的私房音乐时间。在上期节目我们分享了一些适合送给好友的歌曲，今天我们把主题放在闺蜜上，那些适合送给闺蜜的歌。第一首歌来自范玮琪，一个像夏天，一个像秋天。

这首歌表达了闺蜜之间深厚的友谊和相互陪伴的情感，非常适合送给闺蜜。这首歌曲由姚若龙和陈小霞合作创作，当范玮琪第一次听到这首歌的时候，全身都起了鸡皮疙瘩，因为这首歌的歌词正是根据范玮琪与其朋友的友情而谱写的。

来自牛奶咖啡的《明天你好》这首歌表达了闺蜜之间的支持和鼓励，适合在闺蜜面前挑战时送给她。《明天你好》由王海涛填词，其中穿插着口琴，则邀请好友彭坦录制完成。而歌词内容来自于词人内心的感

0: 2000年的凡特西引领了时尚潮流，
1: 06年新春之后的曹操
0: 把历史写成潮流。
2: 要是能重来，我会选李白。13年的大街小巷都在播放着李白，成了新风尚。直到现在，
0: 流行的风向一直在变。全球华语流行指标，让华语流行常驻耳边。

0: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特优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固态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市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现成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店12-9759-0202。
2: 你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3: 行驶在路上，有操法，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4: 继续回来，继续分享好音乐。这里就是迷上音乐夏天的私房音乐时间。今天我们的节目主题是把这首歌送给你的闺蜜。接下来这首歌来自周笔畅，《密友》。

歌曲来自 Eason 陈奕迅，最佳损友。这首歌名义上叫损友，但实际上表达了闺蜜之间的亲密关系和相互扶持。最佳损友出自 Eason 的专辑，这张专辑的主题是探究人生，希望带出人生的有喜有悲，不要因为挫折而自寻短见的讯息。其中不少新歌也是他对于家庭事业和人生的写照。

0: 即使每天都是停不下的脚步匆匆，也别忘了那颗奔向希望的心。尽管一直都有做不完的繁杂琐事，也别迷失那条通往远方的路。就算生活只剩下数不尽的柴米油盐，也别放弃那份炙热的爱。
1: 你好，今天的你也辛苦了。
0: 纵使人间万般苦，流云依旧暖人心。生活有多面，用心去发现，值得热爱的生活。

0: 名绿夜酒开创名绿香，以名光共品绿豆名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名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2: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3: 下来这首歌来自于林凡和郁可唯合唱的《听你说》，歌词很大程度借鉴了张韶涵、郭靖、范玮琪演唱的歌曲《三人》，希望表达希望、珍惜、好好去爱的正向感染力，渲染了友谊陪伴、互相勉励的幸福与感动。

下一首歌来自于郭靖的《嫁妆》，这些歌曲不仅旋律优美，更重要的是他们传达了闺蜜之间的深厚情感和相互支持的意义。无论是分享快乐、分享痛苦，还是共同成长，这些歌曲都能够很好地表达对于闺蜜的感激和珍惜之情。

0: 2000年的凡特西引领了时尚潮流，
1: 06年新春之后的曹操
0: 把历史写成潮流。
1: 要是能重来，我会选李白。13年的大街小巷都在播放着李白，成了新风尚。直到现在，
0: 流行的风向一直在变。全球华语流行指标，让华语流行常驻耳边。

0: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1: 联军，一点小意思。
0: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1: 是我不好意思。
0: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1: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联军多关照啊。
0: 小意思，小意思。
2: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0: 现在是晚上九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五零滁州综合广播。365天，从未缺席的倾心陪伴，每分钟与450多万听众共同分享美好心情。我们与您天天见面，我们关注热点话题，服务百姓生活。FM 九五点零滁州综合广播，我们用最初的心陪你走最远的路。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0: 空，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1: 岁月如歌。

0: 着你。
1: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今天我们的歌单选自李泉。李泉是一位多才多艺的音乐人，拥有着丰富的创作和制作经验。1995年推出首张个人音乐专辑《上海梦》，在乐坛崭露头角。他为多名的制作歌手创作过歌曲。他的音乐风格很独特，坚持自己的音乐理念，不妥协于外界的压力。他的音乐充满了自由和创造力，这种坚持自我风格的态度也使得他在乐坛中独树一帜。2000年发行专辑《走钢索的人》，同名主打歌突破了中国流行音乐常见的控诉式摇滚风格，以纯净清新的音乐语言展现了独特的音乐表达。《走钢索的人》这首歌融合了 blues、爵士、R&B 等多种曲风，呈现出了感性而略带轻松的风格。李泉的音乐融合了古典学院背景，钢琴和弦乐成为了他音乐当中的重要元素，再加上他文质彬彬的唱腔，使得他的音乐具有着含蓄内敛斯文的气质。走钢索的人这首歌描述了一个在爱情中摇摆不定的人，面对爱情当中的痛苦和抉择，表达了内心的苦楚和对爱情的渴望，展现了复杂的情感世界。

0: 同亲我。
1: 1997年，李泉发行专辑《新世界》，创作了一首歌叫做《爱是什么》，通过比喻和象征表达了爱情当中的孤独与渴望。音乐风格宁静精致，编配和谐，展现了都市音乐人的细腻情感体验。

0: 1999年，李泉作词作曲，首度发表了《我要我们在一起》这首歌。这是一首融合了爵士风格的经典作品，最初收录于范晓萱的同名专辑当中，成为了华语乐坛的经典情歌。以钢琴为主导的爵士基底，搭配着游离式的旋律线条，营造出了慵懒而纠结的情感氛围。我们今天听到的这个版本是李泉和杨宗纬合作的现场版。
1: 风远远地吹着我的脸，我的手，我的发，我的心，我

0: 谢谢李泉老师，谢谢。
1: 2003年，李泉发行音乐专辑《2046》，他和范晓萱共同演唱了一首歌，叫做《流浪狗》。歌曲让人感到幽默和风趣，那歌词内容意味深长，通过一条流浪狗的自言自语，传递出男女主人翁的恋爱观。音乐也写得很妙，范晓萱的 rap 节奏与李泉的歌唱性节奏形成了一快一慢的对唱，产生了戏曲音乐中紧打慢唱的鲜明效果。

0: 优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不谈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室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现诚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微店1829759-0202。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0: 风，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
1: 走四方，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春又一春。
0: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2: 岁月如歌。

0: 俗气，犹如看得见神气，才能欢天喜地抱着你。
1: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今天的歌单选自李泉2004年发行的专辑2046当中，选录了一首歌叫做《城市的味道》，以钢琴演奏为特色，融入了李泉高贵的音乐风格与中西结合的创作理念。这首歌最初是作为肯德基年度亚洲地区广告歌曲发布，歌词描绘了都市生活的点滴，表达了人们在繁华都市中的情感变化和生活体验。歌曲以钢琴为主导乐器，展现了李泉深厚的古典音乐功底，融合了流行与古典的音乐风格。

2006年，李泉发行专辑《划火柴的女孩》，有一首歌叫做《眼色》，音乐风格简单直接，旨在通过音乐表达情感，震撼听众的灵魂，并温暖渴望爱情的心灵。歌词描绘了一种迷离而深情的氛围，展现了歌曲的独特魅力和情感深度。

2013年李泉担任制作人，作曲了一首歌叫做《泡面的幸福》，和蔡妍一起合唱，收录在专辑《泡面的幸福》当中，用十分轻松的旋律配合浪漫的编曲以及幸福甜蜜的歌词，讲述了两个相爱的人在细微生活中所捕捉到的简单的小幸福。

2014年，李泉推出专辑《再见忧伤》，收录了一首歌《拥有》，由李泉填词，李荣浩作曲，展现了两位音乐人在创作上的默契与合作。歌词描绘了人们在拥有与失去之间的复杂情感。

0: 与台风八位的冲击呢？我们继续来有请中国气象局高级工程师。
1: 特优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固态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室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现诚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微店182-9759-0202。
2: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0: 通，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
1: 走四方，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春又一春。
0: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2: 岁月如歌。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今天的歌单选自李泉2014年的专辑《再见忧伤》中，有一首歌叫做《我站在幸福旁边》，这是以钢琴摇滚为基调的歌曲，融合了弦乐与电子合成器的音效，呈现出了简洁而饱满的音乐质感。歌词表达了爱情当中淡淡的思念之情。李泉这首歌旨在传达他对幸福的理解和对生活的感悟，不仅是李泉对他人旋律的突破性演绎，也是他对幸福主题的深入探索。

接下来我们要分享的这首歌叫做 Sunny， 是李泉在歌手2018的突围当中演唱的歌曲。那么由林海填中文词，那最终呢，他也是凭借这首歌突围第二名的成绩进入了总决赛。这首歌曲的编曲由李泉和 B6 共同完成，融合了冰冷的电子节拍和电子音效，李泉的演绎带有戏剧感，展现了温柔内省的电音风格，而歌词也包含了多种社会热点和时事新闻，反映了当代社会的多样面貌。歌曲的豆瓣评分为8.9分，获得了比较高的评价。

分享的最后一首歌叫做《归来》，是长篇真人互动影像作品《隐形守护者》的主题曲，首次发布于2019年。创作背景来源于剧情，讲述了主角在抗日战争时期潜伏敌后忍辱负重的故事。歌曲融合了电子音乐元素，营造出了惊心动魄的叙事氛围。李泉优雅绅士的歌喉完美演绎了主角内心的迷茫与挣扎。这首歌的成功为游戏音乐制作树立了新的标杆。本期节目最后一首歌《归来》分享给大家，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优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固态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室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现诚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微店18297590202。
1: 儿子，去办房产登记证可要早点去，备齐资料可是要排好几个窗口呢。
2: 现在不用了，多项业务一个窗口，搞定。
3: 支付
4: 什么？把这些报税的表都填了啊！内容多又有重复，每张都仔细着点。
2: 现在不用啦，多个税种一张表，搞定。
5: 老公，咱这车是上海买的，办车辆购置税退税，是不是还得再回趟上海啊？
2: 现在不用了，远程办理，一个手机搞定。
6: 2024年，各地税务部门围绕高效办成一件事，聚焦纳税人、缴费人需求，持续优化升级服务举措，不断推动税费服务提质增效。
2: 高效办成一件事，有速度，更有温度。
7: 这里是梦幻与现实的交汇点，每一次的聆听都是一次奇妙的旅行，在这里。我们将带领你走进童话的世界，遇见勇敢的骑士、智慧的精灵，还有那些令人心动的魔法和冒险。让我们一同打开想象的翅膀，飞越森林，跨过河流，探索未知的奇迹。准备好了吗？让我们的童话奇遇从现在开始，一起启程吧。
8: 炎帝的传说。炎帝是继女娲之后又一位为人类做出重大贡献的神话人物。当时他治理南方12000里的土地，是南方火德之地，所以号炎帝。传说炎帝是牛头人身，他既是太阳神，又兼农业之神，被称为神农。炎帝是位非常慈爱的大神，他统治时期，大地上的人类数量众多，自然界中的食物已经满足不了人类的需要了。于是，炎帝教给人类播种五谷、收获五谷的方法，这样人类就能用自己的辛勤劳动来获得生活所需要的一切。当他教人类种植五谷时，许多谷种纷纷从天空落下。他把这些谷种收集起来，播种在开垦出来的土地上。一次，他看到一只变身通红的鸟，嘴里衔了一株9岁的谷物从空中飞过，穗上的谷粒掉在地上，炎帝把它们拾起来种到了田里。这些谷物长成后，人们吃了不但可以充饥，而且可以长生不老，人类因此有了足够的粮食，生活也就十分安定了。那时候，人类共同劳动，互相帮助，没有主人，也没有奴隶，人们收获的食物都平均分配，人与人之间的感情十分亲密。为了让人类过上更加幸福的日子，炎帝又让太阳放射出。
2: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9: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0: 你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11: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3: 欢迎大家收听迷上音乐，这里是夏天的私房音乐时间。曾经有很多经典影视剧作品，每当音乐回响在我们耳边，总是可以想到曾经的一些影视剧画面。今天第一首歌来自周华健《男人的经》。

歌曲也是1997年 TVB 电视剧《天龙八部》的主题曲，由林夕作词，周华健作曲并演唱，收录在周华健1996年12月20号发行的专辑《深》。

歌曲来自陈晓东《倩女幽魂》，也是陈晓东演唱的一首歌曲，收录于2003年8月1日发行的专辑《Perfect Love》。这部电视剧也是当时一个暑假看到的，当时没有看完，暑假就结束了。也是因为这部电视剧导致那个暑假假期没有玩得很尽兴。

0: 2000年的凡特西引领了时尚潮流，
1: 06年新春之后的曹操
0: 把历史写成潮流。
1: 要是能重来，我会选李白。13年的大街小巷都在播放着李白，成了新风尚。直到现在，
0: 流行的风向一直在变。全球华语流行指标，让华语流行常驻耳边。

0: 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1: 行驶在路上，有操法，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2: 继续回来，继续分享好音乐。这里是夏天的私房歌，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到迷上音乐，继续分享来自吴奇隆的《转弯》。今天节目主题，那些年我们听过的经典影视剧歌曲。

来自吴奇隆的转弯也是由金培达作曲，武雄作词，收录在03国语影音全记录专辑当中。这首歌曲也是电视剧《萧十一郎》的主题曲，不知道朋友们有没有看过这部剧集。

0: 色是天空写给大地的诗，当星光坠入眼眸，当微风拂过窗棂，总有一些故事适合在静谧中慢慢诉说。这里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
1: 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2: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大不同，不同。霓裳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3: 霓裳音乐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在今天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的一些适合在当下流行的歌曲当中如何挑选自己喜爱的好歌呢？今天夏天帮大家挑选了一些，希望你们能够喜欢。第一首歌来自张远，过

所自己创作的一些歌曲也是非常的好听。继续分享这位来自郁可唯的歌《如何去爱》，相信你听了之后应该会很喜欢。

时下流行的歌曲有很多都是选秀出道，张远、快乐男生、郁可唯、超级女声，包括像张碧晨、王鹤野也是选秀出道，他们的歌曲你们听过吗？这首歌叫《离太阳最近的光》。

0: 即使每天都是停不下的脚步匆匆，也别忘了那颗奔向希望的心。尽管一直都有做不完的繁杂琐事，也别迷失那条通往远方的路。就算生活只剩下数不尽的柴米油盐，也别放弃那份炙热的爱。
1: 你好，今天的你也辛苦了。
0: 纵使人间万般苦，流云依旧暖人心。生活有多面，用心去发现，值得热爱的生活。

0: 2000年的凡特西引领了时尚潮流，
1: 06年新春之后的曹操把历史写成潮流。
2: 要是能重来，我会选李白。2013年的大街小巷都在播放着李白，成了新风尚。直到现在，
0: 流行的风向一直在变。全球华语流行指标，让华语流行常驻耳边。

0: 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1: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大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2: 有很多朋友会认为，时下流行的一些歌曲，大多数都是一些新的歌手、新的艺人。其实不一定，有很多曾经的经典的歌曲，曾经的经典的歌手，他们也会出一些时下流行的歌曲，让我们所喜爱。这首歌送给大家，最近也蛮喜欢的，来自薛凯琪，暖色。

有的时候我们喜欢一位歌手是喜欢他的美妙的音乐，有的时候是喜欢他独特的声音，独特的唱功。这位歌手的唱音，这位歌手的声音，我觉得非常有特色。来自严中的声音，我是真的爱你。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你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3: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4: 迷上音乐今天跟大家推荐的是那些时下流行的好歌曲。那么这几位哥几个，他们的音乐肯定不能少。来自陈楚生、苏醒、王栎鑫、张远、王铮亮、路虎所带来的《相信光》。
5: 敢，只要勇敢，让绝望变希

他们依然是那些不仅在综艺节目表现很出色，表现很亮眼，而且在唱功，在自己的演艺阶段，自己的演唱也是下了很大的功夫。继续分享好音乐，这里是迷上音乐，来自房东的猫所带来的骄傲。

时下流行的好歌曲有很多，迷上音乐继续给大家推荐的是来自蔡健雅的《善良的我们》。结束今天节目，感谢各位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0: 2000年的凡特西引领了时尚潮流，
1: 06年青春之后的曹操
0: 把历史写成潮流。
1: 要是能重来，我会选李白。13年的大街小巷都在播放着李白，成了新风尚。直到现在，
0: 流行的风向一直在变，全球华语流行指标，让华语流行常驻耳边。

0: 天，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
1: 走四方，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春又一春。
0: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抱着你。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今天我们的歌单选自欧德阳。欧德阳以其温暖细腻的嗓音著称，他的音乐风格比较多元化，情感表达也很深刻。2003年发行专辑《北半球有欧德阳》中有一首歌火遍了全网，叫做《孤单北半球》。这张专辑很贴近潮流，却又不媚俗，融合了许多当红的曲风，不执着于任何音乐类型，反而更能够传达到位的音乐。这首歌在2004年的下半年是悄然占领了网络和翻版集锦碟的主要位置，是传唱的大热门。这首歌的名字就特别让人喜欢，忧伤的不落俗套。而欧德阳控制音域非常娴熟，特别是强音与弱音的衔接恰到好处，体现了深厚的歌唱功底，而歌词也是几经催人落泪。

在这张专辑当中还有一首歌叫做《浪漫群岛》，歌曲是以海岛场景为背景，歌词通过船长抛出水瓶、白色浪花、美人鱼等意象，构建浪漫的氛围，描绘甜蜜的爱情故事。

在欧德阳的专辑《看见六色彩虹》当中收录了一首和蔡淳佳合唱的歌曲，叫做《小夫妻》，描述了夫妻之间的甜蜜生活和相互扶持的情感。这首歌曲以其温馨的旋律和贴近生活的歌词受到了广泛的欢迎，也成为了许多人心中的经典情歌。它不仅表达了对夫妻生活的美好向往，也鼓励人们在生活当中相互扶持，共同面对生活的风雨。

在欧德阳2005年发行的专辑当中，有一首歌叫做《无尾熊》，歌词表达了深深的情感和对爱情的坚定承诺。这首歌曲的旋律清新深情，充满了民谣的风格，也展现了欧德阳认真唱歌的态度和直指人心的动人魅力。

风，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岁月如歌。

0: 抱着你。
1: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今天的歌单选自欧德阳2003年的专辑《北半球有欧德阳》当中收录了一首歌《幸福车站》，歌词充满了浪漫和温馨的情感，描述的是恋人之间对幸福的向往和承诺。歌曲的最后部分充分强调了无论风雨，只要有对方在身边就足够幸福。这些歌曲共同构成了这一张专辑的浪漫氛围，也展现了欧德阳的音乐才华和对爱情的美好描绘。

这张专辑的风格非常的清新，比如还有一首歌叫做《羞羞羞》，就是拟声词。那清新深情充满了浓浓的民谣风，认真唱歌的声音简单诚恳，直指人心的一张专辑，而且呢充满了淡淡的小清新的味道。一起来听这首歌。

2007年欧德阳发行专辑《101封情书》，这首歌曲是专辑的首支曲目，同名主打歌展现了欧德阳自然原生的音乐风格，描绘了主人公写下101封情书寄往未来的承诺与思念。欧德阳参与了1/4的创作和制作，也展现了他在音乐创作上的才华。

下面的这首歌名字叫做《海盗船》，旋律和歌词都充满了童趣和冒险的元素，让人在聆听时仿佛回到了无忧无虑的童年时期。歌词描述了一艘海盗船在大海上航行的情景，仿佛整个世界就是一个游乐场，充满了开心和冒险。旋律欢快，节奏感强，让人仿佛置身于那一艘摇摇晃晃的海盗船上，紧紧抓住冒险的梦想，跟随船长一起探索未知的世界吧。

风，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岁月如歌。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今天的歌单选自欧德阳。2017年，欧德阳发行专辑《向前走》，同名主打歌是一首积极向上、充满励志精神的流行歌曲，是他在经历了人生的徘徊和困惑之后，希望传达给听众的一种积极向上的生活态度。风格轻快励志，充满了台湾的小清新味道，而他温暖厚实的声线也是这首歌曲的最大亮点。

在2012年的时候呢，欧德阳的专辑当中收录了一首叫做《朋友最近好吗》这首歌，通过提及多首经典华语歌曲，表达对友情的怀念与问候，比如歌词当中嵌入了《浪人情歌》《你不懂我的心》等。通过串联这些作品，营造出对过往时光的回忆氛围，也表达了对友人的关切与思念，传递了温暖的情感基调。

0: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七月的庭城，赤日辉映初心，红旗光耀苍穹。莱恩半塔保卫战纪念馆前，盛夏的梧桐叶沙沙作响，展厅里复原的战壕，斑驳的枪炮，定格着1940年那场以少胜多的血战。300余名战士坚守7天7夜，用热血守住皖东革命火种。全椒周港烈士陵园内轻松环绕的纪念碑前，新鲜的鲜花带着晨露，这里长眠着1943年反扫荡中牺牲的新四军战士。七月的风拂过展墙，老照片里年轻的脸庞仍在诉说为信仰而战的滚烫誓言。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这个七月让我们走进红色皖东，沐浴信仰的光辉，传承革命的火种。
1: 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2: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3: 欢迎大家收听迷上音乐，这里是夏天的私房音乐时间。今天我们跟大家一起来分享那些曾经出现在各类榜单上的好歌曲。希望今天歌曲有你的最爱。第一首歌来自猫咪，无名的人。
4: 我是这路上

0: 再多牵挂就别回头望、啊、无名的人啊车开了往前吧带着你的梦。
1: 这首歌曲也是动画电影《雄狮少年》的主题曲，致所有顶天立地却平凡的普通的人，献给前行路上平凡而勇敢的所有人。这首歌也是毛不易唱给打工人的赞歌，同时激励人们奋发向上，不惧困难。

歌曲来自朴树的《平凡之路》。因为朴树一直是韩寒最喜欢的歌手之一，于是他亲自上门拜访朴树。到朴树家时，朴树刚喜欢《平凡之路》的最后一个音符，韩寒听完这首 demo 之后，想把它用在电影《后会无期》里。朴树也被韩寒的诚意打动，于是欣然同意，并跟韩寒一起填词

0: 2000年的凡特西引领了时尚潮流，2006年新春之后的曹操把历史写成潮流。
1: 要是能重来，我会选李白。2013年的大街小巷都在播放着李白，成了新风尚。直到现在，
0: 流行的风向一直在变。全球华语流行指标，让华语流行常驻耳边。

0: 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1: 行驶在路上，有操法，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2: 继续分享，继续回来，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到迷上音乐，这里是夏天的私房音乐时间。今天节目主题曾经出现在榜单上的歌曲，来分享来自陶喆《流沙》。

流沙的创作灵感来源于陶喆对于爱情的思考，歌曲将爱情比作流沙，以此来向听众传递深陷于爱情里无法自拔的复杂心情。这首歌曲的歌词、旋律以及念白以及融入到其中的口琴，都将陶喆的内心独白、挣扎、不缓缓地道出。

歌曲来自李荣浩的《李白》，也是李荣浩在15分钟内创作出的音乐作品。这首歌曲创作时，李荣浩选择在音乐中旁观世界，并以一种淡淡的自嘲意味去表达他对于世界的看法。

0: 年的凡特西引领了时尚潮流，
1: 06年新春之后的曹操
0: 把历史写成潮流。
2: 要是能重来，我会选李白。13年的大街小巷都在播放着李白，成了新风尚。直到现在，
0: 流行的风向一直在变。全球华语流行指标，让华语流行常驻耳边。

0: 1979年7月起，李大钊以报纸每周评论为舆论阵地。
1: 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2: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3: 接下来这首歌来自梁静茹的《情歌》，也是梁静茹的第10张专辑。出道10年，梁静茹唱了200多首歌曲，也可以说200多首情歌。这张专辑里，梁静茹依旧抒发关于爱情的不同心情，而且稍稍加入了一些摇滚抒情的元素。

下来歌曲来自叮当的猜不透，今天歌单都是曾经出现在各类榜单中的经典歌曲，希望能够唱到大家心里，也希望大家能够喜欢，感谢各位收听，祝愿大家每天都有好心情，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2000年的凡特西引领了时尚潮流，2006年新春之后的曹操把历史写成潮流。
1: 要是能重来，我会选李白。2013年的大街小巷都在播放着李白，成了新风尚。直到现在，
0: 流行的风向一直在变。全球华语流行指标，让华语流行常驻耳边。

0: FM 105.4提醒您整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整。
1: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七月的廷晨，赤日辉映初心，红旗光耀苍穹。莱恩半塔保卫战纪念馆前，盛夏的梧桐叶沙沙作响，展厅里复原的战壕，斑驳的枪炮，定格着1940年那场以少胜多的血战。300余名战士坚守7天7夜，用热血守住皖东革命火种。全椒周港烈士陵园内轻松环绕的纪念碑前，新鲜的鲜花带着晨露，这里长眠着1943年反扫荡中牺牲的新四军战士。七月的风拂过展墙，老照片里年轻的脸庞仍在诉说为信仰而战的滚烫誓言。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这个七月让我们走进红色皖东，沐浴信仰的光辉，传承革命的火种。欢迎来到光影留声。

0: 机，在这里我们将带您穿越时光的隧道，重温那些经典影视作品中的动人旋律。每一个故事都是一段难忘的记忆，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情感的力量，让我们一同感受那些光影与音符交织出的精彩瞬间。
1: In a world gone shallow, in a world gone mean。
2: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光影留声机，我是主持人贤成。今天的光影留声机想跟大家分享一位华语乐坛的传奇音乐人李宗盛。李宗盛以其独特的音乐才华和深入人心的歌曲感动了无数听众，他的歌曲往往以生活为背景，真实而深刻地描绘出人们的情感与生活。有人说啊，人们的心中都有一个李宗盛，一个从送瓦斯的少年到乐坛大哥，李宗盛的盛名实属不易。也正因如此，他的音乐里总是带着平民化的元素，不同的人在他的歌声里总能找到自己的影子。今天贤成就带大家来分享一下李宗盛的人生诗歌。
3: 电影是光影的艺术，音乐是情感的载体，而我是音乐与光影的探索者，我将带您穿梭于光影与音符之间，探索那些触动灵魂的影视佳作和音乐传奇。让我们一起打开光影留声机，让音乐与影像交织，唤醒那些沉睡的记忆，重温那些永恒的瞬间。
2: 第一首歌，我是一只小小鸟。上个世纪90年代初，李宗盛为赵传量身打造了这首《我是一只小小小小鸟》，红遍了大江南北，成为了那个时代青年人的呐喊。赵传也因此一举登上了事业的巅峰。飞不高的小鸟栖上了枝头，却成为猎人的目标。飞上了青天，才发现无依无靠。这只飞不高的小鸟，其实正是李宗盛的化身。从小李到老李，他一直追随着理想，一直寻觅着温暖的怀抱，坚持着生命的尊严。

作为一名音乐人，李宗盛写了很多脍炙人口的好歌，同时发掘提携的优秀歌手也是数不胜数。作为台湾流行乐坛的第一推手，李宗盛被人们亲切地称为音乐教父。然而在他的眼中，自己永远是那个平凡的小李。这首《凡人歌》可以说是真正引起大众共鸣的一首歌曲，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是凡人，都是为自己而活的凡人，做凡人事，写凡人歌，抒凡人情。

下来这首李宗盛的歌曲和自己赛跑的人，歌曲中写的这个人正是李宗盛的朋友张培仁。两人在学业上未能取得领先的成绩，但在音乐中找到了属于自己的天地。从早年的木吉他合唱团到滚石唱片，从魔岩文化再到简单生活音乐节，李宗盛和张培仁相伴，成就了一个又一个的经典。

0: 电影是生活的缩影，音乐是情感的表达。在光影留声机，我们探讨音乐如何与我们的生活紧密相连。无论是在忙碌的日常，还是在宁静的夜晚，总有一首歌能够陪伴你，温暖你。
1: 光影留声机，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是贤成。接下来这首歌《希望》，李宗盛说自己工作很忙，可每天下午都要提前赶回家给女儿做饭，准备第二天的便当。当女儿告诉他，他的同学说他爸爸做的便当很好吃的时候，李宗盛就会高兴得像个孩子一样，把这件事向身边的每个人诉说。歌曲《希望》就是这样一个爸爸写出来的。李宗盛写过的歌很多，但他自己说最喜欢的就是这一首，因为这是写给家里三个宝贝的歌。

1993年，张国荣在电影《霸王别姬》里演唱了《当爱已成往事》。这首歌的原唱是李宗盛和林忆莲。李宗盛和林忆莲二人的天作之合，给我们带来太多难以忘却的回忆。尽管外界对二人的婚变有各种猜测，但只要我们记得，他二人曾给彼此带来快乐，给我们带来美好的音乐，这就足够了。对于未来，我们应该寄予祝福。

0: 1994年，辛晓琪和相恋11年的男友结婚又分手，情绪极为低落。李宗盛听了辛晓琪的故事后，为她写下了这首《领悟》。其实歌曲中流露出的哀伤，不仅是辛晓琪心境的体验，更是李宗盛对于自己感情的领悟。我们的爱若是错误，愿你我没有白白受苦。
1: 我以为我会哭，但是我没有，我只是怔怔望着你的脚步，给你我最后的祝福，这何尝不是一种领悟，让我把自己看清楚。虽然那无爱的痛苦将日日夜夜在我灵魂最深处，我以为我会报复，但是我没有。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接下来这首歌是来自于李宗盛的《爱的代价》。李宗盛说，给张艾嘉的这首《爱的代价》是他一边流着泪一边写下的。在演唱会上，李宗盛演唱的这首歌时一度哽咽到无法继续，或许只有那些品尝过经历过爱的代价的人才能淬炼出这样动人的歌声。为爱诉说，为生活诉说，这就是我们爱的音乐大哥。

0: 欢迎来到光影留声机，在这里我们将带您穿越时光的隧道，重温那些经典影视作品中的动人旋律。每一个故事都是一段难忘的记忆，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情感的力量，让我们一同感受那些光影与音符交织出的精彩瞬间。
1: In a world gone shallow, in a world gone mean。
2: 光影留声机，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是贤成。刚出道的时候，李宗盛被人称为小李，又被人称为阿宗。歌曲《阿宗的三件事》就是他写给自己的音乐自传。第一件事，写他对女儿的祝福；第二件事，写他自己在创作音乐时的心境；第三件事，是写年轻时送瓦斯的经历。三件事简单朴素，平淡却不平凡。

接下来这首歌同样是李宗盛给自己的歌，想要却不可得，你奈人生何，有点像自言自语，又有点像循循教导，似乎大哥把他那些感情体验全部融在这首歌里，他那沧桑的声音里总带着些惊喜，又含着些无奈，好像在告诉我们，人生就是这样。

0: 奈人生何。想得却不可得，情爱里无知者。
1: 2013年的时候，歌曲《山丘》终于发布。这首歌的高度和厚度是很多音乐作品难以超越的。李宗盛的吐字如同一块块大石落在节奏上，厚重的人生感悟震撼着每一个听者的心灵。越过山丘，虽然已白了头，经历了多少年轻人不知疲倦地翻过人生中一座又一座的大山，这就是人生的意义。

0: 在这里，每个故事都是一个全新的世界，充满了神秘与惊喜。在这个故事的海洋里，你会遇到善良的公主、勇敢的王子、机智的动物伙伴，还有那些让人捧腹大笑的滑稽角色。每一次的播放都是一次心灵的洗礼，让我们在童话的世界里找回童年的纯真与梦想。童话奇遇记，期待您的加入，一起探索未知的奇遇。
1: 小猫流浪记第一集，猫妈妈生了两只小猫咪，小宝和小贝。

0: 院子的角落里有一个锁着的木板棚，棚里堆放着旧木箱、破椅子、三条腿的桌子和别的乱七八糟的东西。木板棚的周围长满了草，简直快要把木板棚淹没了。猫妈妈快要生小猫咪了，她看中了这个地方。这座木房子太好了，猫妈妈高兴地想，我的孩子就要在这儿幸福地长大。一天夜里，猫妈妈爬上木板棚，从棚顶的一个洞钻进去，在里边生下了两只小猫咪。猫妈妈忽然觉得世界上最幸福的就是它了。小猫咪还没生下来，猫妈妈就给它们想好了名字，要是生两个，大的就叫小宝，小的就叫小贝。这样要是他跟别人提到自己的孩子，就可以说我的小宝贝。又说了小宝，又说了小贝，多好，这是个很聪明的猫妈妈呢。我得给他们吃最有营养的东西，猫妈妈想，让他们都长得胖胖的，就跟两头小肥猪一样。这样两只小猫咪还在吃奶的时候，猫妈妈就把它们每天该吃什么东西都想好了。这可不容易啊，想让它们多吃鱼，又怕鱼刺卡了嗓子；想让它们多吃糖，又怕它们长虫牙。猫妈妈一边盘算着，一边写，写出来又涂掉，涂掉了又写上去，好长时间才定下一份食谱。我们只看其中两天的，就知道两只小猫咪将来有多幸福了。早餐，鲜奶两瓶，活蚂蚱四只。
1: FM105.4 提醒您，整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
2: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七月的廷晨，赤日辉映初心，红旗光耀苍穹。莱恩半塔保卫战纪念馆前，盛夏的梧桐叶沙沙作响，展厅里复原的战壕，斑驳的枪炮，定格着1940年那场以少胜多的血战。300余名战士坚守7天7夜，用热血守住皖东革命火种。全椒周港烈士陵园内轻松环绕的纪念碑前，新鲜的鲜花带着晨露，这里长眠着1943年反扫荡中牺牲的新四军战士。七月的风拂过展墙，老照片里年轻的脸庞仍在诉说为信仰而战的滚烫誓言。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这个七月让我们走进红色皖东，沐浴信仰的光辉，传承革命的火种。
3: 这里是梦幻与现实的交汇点，每一次的聆听都是一次奇妙的旅行。在这里，我们将带领你走进童话的世界，遇见勇敢的骑士，智慧的

0: 精灵，还有那些令人心动的魔法和冒险，让我们一同打开想象的翅膀，飞越森林，跨过河流，探索未知的奇迹。准备好了吗？让我们的童话奇遇从现在开始，一起启程吧。
1: 小猫流浪记第二集，发生了不幸的事，小贝给抓走了。又过了两天，一个淘气的男孩子打弹弓，把玻璃球当子弹射进了木板棚。他找来钥匙去开木板棚生锈的大锁。这时候猫妈妈正在里边喂小宝和小贝吃奶，听见脚步声，他觉得事情不妙，就跳起来，决定立即带小宝贝儿逃走。可是他一次只能带一个，不知道是因为偏心眼儿，还是因为来不及细想，他叼起身体强壮的小宝，三跳两跳从棚顶上钻出去，反倒把既不能跑又不能跳的小贝丢下了。可怜的小贝，他看见门突然被打开，一个男孩子闯进来时，只能害怕地叫一声鸡。那个淘气鬼看见稻草堆上有一只小猫咪，真是高兴极了，他也不找玻璃球了，用两手拦腰抓起小贝，哈哈笑着跑了出去。猫妈妈在外面把小宝安顿好，又急急忙忙跑回来，可是木板棚里已经不见了小贝。猫妈妈的心一下子凉了，她哭喊着找小贝，哪儿也找不到。一连好几天，猫妈妈每天都悄悄溜进那个木板棚去找她的小贝。有一回，她甚至还偷着钻进那个淘气鬼的屋子里去搜寻，可是小贝一直连影子都没有。猫妈妈带着小宝搬到邻近的公园里，在一个僻静的地方安了家。这儿不光能逮到耗子，还能抓到蝴蝶和蚂蚱。公园里还有一个大湖，每到夜里，成群的鱼游进浅水，猫妈妈就去抓鱼。她只有小宝一个孩子了，一定要把它喂得胖胖的。小宝过得特别快活，妈妈什么都替他做了，他用不着自己去逮耗子、抓鱼、捕蚂蚱，妈妈让他乖乖地在家里等着，弄来好吃的，妈妈都做得香喷喷的，给他端到跟前来。别的小猫咪都得自己洗脸，小宝可用不着自己费力气，每天都是妈妈给他洗。小宝根本不懂什么叫饿，什么叫冷，什么叫热，因为除了三顿好吃的饭菜，他的身边总是摆着点心和糖果。天冷，妈妈把他搂在温暖的怀里，天热，妈妈就用一片大树叶子不停地给他扇凉风。一次，他听见树上鸟窝里的小鸟喳喳叫，妈妈，我饿，我饿。小宝觉得很好玩，他也叫，妈妈，我饿，我饿。这可把猫妈妈急坏了，他赶紧跑出去抓来一条特别大的鱼。小宝刚刚吃过两只耗子，肚子还很饱，可是他觉得这条大鱼味道很好，就全吃光了。结果到了晚上，小宝肚子疼起来，上吐下泻，一连闹了好几天。就这么着，小宝虽然吃了不少好东西，可是并没有长胖。过了好长时间，他还是那么小，而且好像反倒瘦了。猫妈妈急得不得了，她说，这孩子他是营养不够。有一天，猫妈妈又出去给小宝找好吃的东西去了。 小宝自己在树下的草地上玩。这时候，两只小麻雀飞来，落在树上。一只麻雀说：你瞧，那只小猫那么小，就长胡子了。另一只麻雀叽叽喳喳叫着说：真的，真的。小宝生气了，他抬起头，瞪圆了眼睛说：就长胡子，我乐意，你管不着。两只麻雀一起冲他叫：就管，就管，就就就就。小宝想抓他们，就学妈妈的样子往上一窜，可是他从来也没这样跳过，不但跳起来不高，落下时还把头顶在地上，把脖子拧了一下。小宝马上就哭喊起来：妈妈。猫妈妈听见小宝哭叫，飞快地跑来抱起小宝。好乖，不哭不哭，告诉妈妈摔着哪儿了。你瞧，告诉过你多少回，千万别跑别跳，看摔着，以后可再也别跑别跳了。两只麻雀把小宝闹的笑话讲给别的小鸟听，一传十，十传百，大家都知道这儿住着一个既不会跑又不会跳的笨小猫。后来连耗子也听说了这事儿，耗子们就趁猫妈妈不在家的时候来抢小宝的好东西吃。那些耗子真坏，抢走东西不算，还咬小宝的尾巴尖儿，弄得小宝一看见耗子就吓得哭喊妈妈。猫妈妈知道了这事儿，又摇头又叹气，她说：哎，我的两个孩子怎么全是这样子。小宝听了有点不服气，他说：小宝比小贝好，小贝叫好像耗子。小宝说完还喵地叫了一声，表示他比弟弟叫得好。猫妈妈心里想，这倒是真的，小贝的身体实在是太弱了，就算他不丢，怕是也死了。丢了小贝以后，猫妈妈心里一直难过，现在这么一想，她心里反倒轻松一些了。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

0: 好吗？
1: 妈妈你好，母亲节快到了，老师让我们写封感谢信，同桌永介写了，谢谢你天天给我做饭。可我想说的是，你的口头禅，
2: 明白了没有？明白了没有？明白了没有？
1: 我会认真上课的，不用担心。明白了没有？
3: 快醒醒！
1: 第二个想说的是，不要整天说我的房间像猪圈，我不是猪是人，房间里面有好多我的宝贝，我才会快乐。去年冬天还记得吗？你把我的宝贝通通扔掉了，那张画，
2: 哎呀，画什么破蜥蜴，
1: 是我的恐龙系列，那双破破烂烂的运动鞋是去年运动会穿的，那个长颈鹿玩具是圣诞老人送给我的礼物，那时爸爸还在家，还有你买根冰棍儿，我们俩你一口我一口，那根小棍我也好好留着，可是一下全没了，以后我的房间可不可以让我自己做主啊？哦对了妈妈，你叮叮当当的做饭，哗啦哗啦的洗衣服，噔噔噔的踩着高跟鞋飞快去上班，你也别太着急，穿的高跟鞋摔跤那可不得了了，不好意思，零花钱快花完了，只能送给你一朵可满星，还有一打洗碗券。节日快乐妈妈。
4: 这里是梦幻与现实的交汇点，每一次的聆听都是一次奇妙的旅行，在这里我们将带领你走进童话的世界，遇见勇敢的骑士，智慧的精灵，还有那些令人心动的魔法和冒险，让我们一同打开想象的翅膀，飞越森林，跨过河流，探索未知的奇迹。准备好了吗？让我们的童话奇遇从现在开始，一起启程吧。
5: 小猫流浪记第三集，小贝自己救出了自己。小贝到底怎么样了呢？那个淘气的男孩子用两只手抓着小贝回到屋子里去，他从床底下拿出一个硬纸的鞋盒子，把里边的小人书倒出去，用红铅笔在盒子的两侧画上窗子、门，还画上车轱辘。这是公共汽车。他拍拍鞋盒子，告诉小妹妹，接着就把鞋盒子扣在小猫咪身上。小贝给扣在鞋盒子里头，觉得很气闷。他叽地叫了一声，用头使劲顶盒子，想出去。他这么一顶，鞋盒子就在地板上移动起来。哈，大汽车开了，大汽车开了。那男孩子一边拍手一边跳，站在一旁的小妹妹也笑了。可是大汽车开了一段路就停住了，因为里边的小贝实在顶不

动了，他要歇一下。那淘气鬼不耐烦了，他喊：“快开车！”盒子还是不动。男孩子生气地掀开盒子，狠狠地打了小贝一个耳光。小贝叽地叫了一声，在地板上滚出去好远。小妹妹跑过去抱起小贝说：“别打小猫咪，它多可怜呀。”男孩子说：“让它给咱们开大汽车多好。”小妹妹紧抱着小猫咪不撒手：“我要坐真汽车了，不要看小猫咪开大汽车。”第二天早晨，小妹妹真的坐上了汽车，她跟奶奶回乡下了，要坐一整天大汽车呢。哥哥还把小猫咪当作礼物送给了她。长途汽车开了好长时间，小妹妹开头觉得很好玩，后来就困了，头歪在靠垫上睡着了。可是小贝没睡，他被装在鞋盒子里，盖上了盖子。虽然盖子上用锥子扎了许多小洞，小贝还是觉得很气闷，他就叽叽不停地叫。有个旅客不高兴地说：“怎么还带只猫，老是叫，多讨厌。”小妹妹的奶奶陪笑说：“嗨，都怪这孩子，我说乡下有的是猫，他非带不可。”硬纸盒子从睡着的小妹妹手里滑出来，车里刮过来一股风，把硬纸盒子卷到窗外去了。硬纸盒子在空中翻了两个跟头，落在草丛里，小贝给摔昏了，好半天才醒过来。他觉得周围很安静，盒子也不颠簸了，他一点儿也弄不清是怎么回事儿。他用头去顶盒盖子，可是顶不开，有一条细绳子把盒子拦腰捆着。小贝不知道，他就拼命顶顶呀顶，一直到累得躺下来喘气。要么是出去，要么是关在这里边，一直到闷死饿死。小贝想出去，所以喘了一会儿，他又爬起来用力顶。顶不动，他就用两条前腿去推侧面的纸壁，不想一只小脚挂在纸壁上。小贝费了好大力气才把这只脚扯下，硬纸盒子也被撕下一条来。这是什么呀？小贝觉得很奇怪，就弯过一只前脚来仔细看。这时他才发现，在他前脚软软的小肉垫里有几根弯弯的、尖尖的、硬硬的东西。他一使劲儿，那些又尖又硬的小钩子就伸了出来。他又看看另外的脚，原来四只脚上都有。小贝试着用这些小钩子去抓硬纸币，抓牢了，用力一扯，硬纸盒呲一声被撕下来一片。小贝高兴起来，他心想：原来我身上还有这么有用的东西，怎么妈妈没告诉我呢？小贝就用两只小爪子轮流抓，纸一片一片掉下来，那地方变薄了。不一会儿，他就在厚厚的纸壁上掏出一个小洞，小洞又给掏成大洞，他终于从洞里钻了出去。外边是蓝得耀眼的天空，还有一眼望不到边的大草原。小贝又回过头去看看那个硬纸盒子，那个凶恶的盒子刚才差点把它闷死，现在又张着黑黑的大口，好像要把它再一次吞进去。小贝吓得一头钻进草丛，摇摇晃晃，却又一步不停地跑向远处。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

0: 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1: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大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2: 欢迎大家收听迷上音乐，这里是夏天的私房音乐时间。今天我们继续跟大家分享那些曾经霸榜的歌曲，有没有一首歌是你曾经的挚爱？第一首歌来自张碧晨《龙》。

龙的故事设定在电影《消失的他》最后一幕，制作人钱磊在第一次内部观看观影的时候，当时还是粗剪，便已经被深深吸引住了。张碧晨在其中的声音有很多细节变化，录音的时候钱磊跟他讨论甚至争论了很多，所以该曲一共录制了8个半小时。

歌曲来自许佳莹《身骑白马》，故事灵感来源于歌仔戏剧目《薛平贵与王宝钏》。薛平贵参军征战西凉国，妻子王宝钏为等薛平贵归来而苦守寒窑18年。在薛平贵当上西凉国的国王之后，王宝钏夫妻团圆的忠贞爱情故事。

0: 即使每天都是停不下的脚步匆匆，也别忘了那颗奔向希望的心。尽管一直都有做不完的繁杂琐事，也别迷失那条通往远方的路。就算生活只剩下数不尽的柴米油盐，也别放弃那份炙热的爱。
1: 你好，今天的你也辛苦了。
0: 纵使人间万般苦，流云依旧暖人心。生活有多面，用心去发现。值得热爱的生活，我们一起。

0: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七月的廷城，赤日辉映初心，红旗光耀苍穹。莱恩半塔保卫战纪念馆前，盛夏的梧桐叶沙沙作响，展厅里复原的战壕，斑驳的枪炮，定格着1940年那场以少胜多的血战。300余名战士坚守7天7夜，用热血守住皖东革命火种。全椒周港烈士陵园内轻松环绕的纪念碑前，新鲜的鲜花带着晨露，这里长眠着1943年反扫荡中牺牲的新四军战士。七月的风拂过展墙，老照片里年轻的脸庞仍在诉说为信仰而战的滚烫誓言。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这个七月让我们走进红色皖东，沐浴信仰的光辉，传承革命的火种。
1: 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2: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3: 继续分享好音乐，这里是夏天的私房歌，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到迷上音乐，继续分享今天节目主题，曾经出现在榜单上的歌曲，来自陈势安，天后。

0: 2009年，陈势安第一次当制作人，在制作人彭学斌的全力帮助下，完成自己的首张 EP《天后》。当时陈势安没有太多钱或者资源去请很多人去合作，包括制作人、MV 导演等等，所以便尝试了一手包办。
1: 你知道吗？没有你的日子，我有多想你。

歌曲来自关喆，《想你的夜》，创作灵感来源于关喆自己经历过的一段真实的伤感爱情故事。由于关喆太过于专注音乐创作而冷落了身边爱的人，从而导致和爱人分手，于是想通过这首歌告诉听众，这个男人很真诚，同时也很简单。

0: FM 105.4提醒您整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你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1: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霓裳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2: 接下来歌曲来自李荣浩《年少有为》，讲述的是关于时间的流逝，同时也是一种怀念。从词曲制作到吉他、贝斯等乐曲编排，再到混音、录音等所有工作，都是李荣浩一起来完成的。听众在音乐视频里看不到导演的名字。

下来歌曲来自赵雷，我记得。今天的歌单有没有一首歌是你曾经的挚爱？所有的上榜歌曲都还是蛮好听的。今天节目就到这里，祝愿大家每天都有好心情哦。感谢各位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2000年的凡特西引领了时尚潮流，
1: 06年新春之后的曹操
0: 把历史写成潮流。
2: 要是能重来，我会选李白。13年的大街小巷都在播放着李白，成了新风尚。直到现在，
0: 流行的风向一直在变。全球华语流行指标，让华语流行常驻耳边。

0: 欢迎来到光影留声机，在这里我们将带您穿越时光的隧道，重温那些经典影视作品中的动人旋律。每一个故事都是一段难忘的记忆，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情感的力量，让我们一同感受那些光影与音符交织出的精彩瞬间。
1: In a world gone shallow, in a world gone mean。
2: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光影留声机，我是主持人行程。本期的光影留声机继续跟大家分享 OST 歌手。今天我们要介绍的这位女歌手叫做叶炫清。说到这个名字，可能很多人比较陌生，但近些年她的 OST 热度排行一度排在很多大牌的歌手前面。叶炫清曾经参加过《中国新歌声》，以一首翻唱的《从前慢》被大家所熟知。之后的这几年一直专攻影视剧 OST 领域，例如2017年的网络古装剧《双世宠妃》爆火主题曲《九章机》就是他唱的。近几年你可能在无数 OST 专辑中见过他的影子，例如热门剧《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清平乐》、《赘婿》、《千古绝尘》、《岂是天下》等都有他演唱的剧中曲。其实在音乐市场逐渐低迷的今天，我觉得影视歌曲领域真的是给一些歌手找到了新的赛道。今天我们就来听听叶炫清的歌声。
3: 电影是光影的艺术，音乐是情感的载体，而我是音乐与光影的探索者，我将带您穿梭于光影与音符之间，探索那些触动灵魂的影视佳作和音乐传奇。让我们一起打开光影留声机，让音乐与影像交织，唤醒那些沉睡的记忆，重温那些永恒的瞬间。
2: 第一首来自于叶炫清演唱的歌曲《九章机》，是一首听了让人有些醉了的歌，承连了古典的那种江湖情长，以醉方休的故事情怀。

接下来这首歌叶炫清宋词，宋词当中有很多关于离别的歌词。王弗离世十年，苏轼将思念寄托在宋词当中，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李清照和赵明诚丈夫为报效祖国远离故土，妻子的思念汇成肝肠寸断的宋词，莫道不销魂，帘卷西风，人比黄花瘦。宋游和唐婉的那句山门虽在，锦书难托，莫莫莫，怕人询问，眼泪装欢，满满满。如今传唱的歌词如同当年被传唱的宋词一样，都让人难以释怀。

从前车马很慢，书信很远，一生只够爱一个人。现在飞机高铁很快，快到可以早出晚归，也可以快到感情脱了轨，快到遇见很多人都只是擦肩而过而来不及相识。这首来自于叶炫清的《从前慢》送给大家。

0: 电影是生活的缩影，音乐是情感的表达。在光影留声机，我们探讨音乐如何与我们的生活紧密相连。无论是在忙碌的日常，还是在宁静的夜晚，总有一首歌能够陪伴你，温暖你。
1: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光影留声机，我是贤成。接下来继续跟大家分享来自于叶炫清的歌声。最初的记忆这首歌表达了对过去美好时光的怀念和追忆，以及对未来的期许和希望。很多从前的记忆在时光的流淌中被镀上了金色的光芒，让人倍加珍惜。

接下来这首歌叶炫清的年华，他细腻深情的嗓音缓缓唱出此去今年的人与事，温柔清澈的音色为岁月蒙上婉约的气质，丝丝入扣的演绎为年华染上独特的韵味。

歌手叶炫清当年以专业第一的排名考入了浙江音乐学院，同时也参与了这首由浙音学子共同传唱的《等到明天以后》。在那个不平凡的2020年，这首歌陪伴在大家身边。

0: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七月的庭城，赤日辉映初心，红旗光耀苍穹。莱恩半塔保卫战纪念馆前，盛夏的梧桐叶沙沙作响，展厅里复原的战壕，斑驳的枪炮，定格着1940年那场以少胜多的血战。300余名战士坚守7天7夜，用热血守住皖东革命火种。全椒周港烈士陵园内轻松环绕的纪念碑前，新鲜的鲜花带着晨露，这里长眠着1943年反扫荡中牺牲的新四军战士。七月的风拂过展墙，老照片里年轻的脸庞仍在诉说为信仰而战的滚烫誓言。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这个七月让我们走进红色皖东，沐浴信仰的光辉，传承革命的火种。欢迎来到光影留声机，在这里我们将带您穿越时光的隧道，重温那些经典影视作品中的动人旋律。每一个故事都是一段难忘的记忆，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情感的力量，让我们一同感受那些光影与音符交织出的精彩瞬间。In a world gone shallow, in a
1: world gone mean。欢迎回到节目当中，光影留声机，我是贤成。接下来继续跟大家分享来自于叶炫清的歌声。接下来这首歌，叶炫清的《偏执》。有人说，偏执就是只顾着喜欢，却忘掉了不合适。有时候因为偏执，会错过很多对你好的人。如果放下了，是不是会发现很多以前从未察觉的快乐？

接下来这首歌来自于叶炫清的《认定一个人》。有的时候在感情当中，我们往往会有一种感觉，就是他了。这种感觉往往强烈而顽固，听不进任何意见，但往往也会让人醉生。

0: FM 105.4提醒您整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
1: 这里是梦幻与现实的交汇点，每一次的聆听都是一次奇妙的旅行。在这里，我们将带领你走进童话的世界，遇见勇敢的骑士、智慧的精灵，还有那些令人心动的魔法和冒险。让我们一同打开想象的翅膀，飞越森林，跨过河流，探索未知的奇迹。准备好了吗？让我们的童话奇遇从现在开始，一起启程吧。
2: 今天是冬至，来，我们吃饺子喽。这吃饺子呀，是为了纪念东汉时期的医圣张仲景。传说张仲景不辞官后，有一年冬天回到家乡，看到很多老百姓的耳朵都冻伤了，于是他用面皮包着带有药材的食物，然后捏成耳朵的形状，下锅煮熟，送给百姓吃，治好了他们的耳朵。
3: 牙牙学着奶奶的样子，也捏了好多像耳朵一样的饺子。
4: 奶奶是这样包的，没错吧？
2: 对，没错，牙牙真棒。
4: 奶奶，冬至的特点是什么呀？
2: 冬至时间点在12月21到23日之间。冬至是24节气中最早制定出的一个节气，也是我国的一个传统节日，又叫冬节、长至节等等。民间在这一天有祭祖的习俗。冬至大如年，古人甚至把冬至与过年相提并论。为了区别于春节前夕的辞岁，把冬至前一天叫做天岁或亚岁，意思是说，虽然没过年，但人已经长了一岁。这一天，北方的家庭喜欢聚在一起，热热闹闹地包饺子，有的和面，有的擀皮儿，有的包蒜。大家吃着一起包出来的饺子，心里会变得暖暖的。
5: 是的，冬至时，太阳直射南回归线，这是北半球一年里黑夜最长、白天最短的一天，因此冬至日也叫日短至。牙牙，吃完了饺子，暖暖和和的，一会儿啊，晚一点，我带你出去看看天空，看看北斗七星。冬至这一天，北半球的日照时间全年是最短的，日影则是一年中最长的。北斗七星经过前三个季节的变化，现在晚上9、10点钟再看，斗柄指向北方。
4: 哇，我好想看呀。
6: 奶奶，你先说说冬至三候是哪三候吧。
2: 好，你听着啊，这一候蚯蚓节。传说蚯蚓是阴虚阳身的生物，此时阳气虽已生长，但阴气仍然十分强盛，土中的蚯蚓仍然蜷缩着身体。二候泥脚解，泥和鹿同科，却阴阳不同。古人认为泥的脚朝后生，所以为阴。而冬至一阳生，泥感阴气渐退而解脚。三候水泉洞，由于阳气初生，所以此时山中的泉水可以流动 并且温热起来。
5: 你知道九九消寒图吗？
4: 我不知道什么是九九消寒图啊。
5: 冬至开始入九，古人啊发明了画九九消寒图的消遣方法，来挨过漫长寒冷的冬天。首先画一幅有九朵梅花的素梅，每朵梅花九个花瓣。从冬至这天起，每过一天就为一个花瓣涂上颜色，涂完一朵梅花就过了一个九，涂完九朵冬天就过去了。牙牙，你想试试吗？
4: 我想，我想，我可喜欢画画了，我明天就开始画。
2: 好啊，奶奶就等着看了啊。哎，牙牙，奶奶教你一首歌谣好不好？
4: 好啊，什么歌谣？
2: 九九歌。你爸爸小时候我就教过他，你还记得吗？
5: 对对，记得记得。
7: 好啊，那你就先来说一遍吧。
5: 一九二九不出手，三九四九冰上走，五九六九沿河看柳，七九河开八九雁来，九九加一九耕牛遍地走。
4: 一九二九不出手，三九四九冰上走，五九六九沿河看柳，七九河开八九雁来，九九加一九耕牛遍地走。那这些歌谣是怎么来的呀？
2: 从冬至当天开始数，每九天为一个九，数完一九数二九，一直数到九九八十一天，叫做冬九九，也叫数九。冬至一到，就进入我们常说的数九寒天，数完九九就算九尽了。九尽杨花开，那时候天气就暖和了。

0: 牙牙，爸爸教你一首冬至节气的古诗好不好？
1: 好啊，那你先来一遍，我再来一遍。
0: 这首诗的名字叫《晓至》，是唐代杜甫写的。《晓至》，唐·杜甫。天时人事日相催，
2: 冬至阳生春又来。
0: 刺绣舞文天若现，吹笳六管动扶灰。暗笼带蜡江梳柳，山意冲寒欲放梅。云雾不输湘国意，教儿且赋掌中杯。
1: 哈哈，爸爸真棒真棒。爸爸，这首诗是什么意思呀？
0: 啊，诗的意思是说呀，天时人事每天变化得很快，转眼又到冬至了。过了冬至，白日渐长，天气呢日渐回暖，春天即将回来了。刺绣女工因白昼变长而可以多绣几根五彩丝线，炊管的六律已飞动了家徽，堤岸好像等待腊月快点的过去，好让柳树舒展枝条抽出新芽。山呢也要冲破寒气，好让梅花开放。
1: 现在我来朗读试试。
0: 好啊，牙牙加油。
3: 奶奶最爱听牙牙朗诵诗了。
1: 晓至，唐·杜甫。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刺绣舞文天若现，吹笳六管动扶灰。暗笼带蜡江梳柳，山意冲寒欲放梅。云雾不输湘国意，教儿且赋掌中杯。
4: 1929不出手。

0: 在这里，每个故事都是一个全新的世界，充满了神秘与惊喜。在这个故事的海洋里，你会遇到善良的公主、勇敢的王子、机智的动物伙伴，还有那些让人捧腹大笑的滑稽角色。每一次的播放都是一次心灵的洗礼，让我们在童话的世界里找回童年的纯真与梦想。童话奇遇记，期待您的加入，一起探索未知的奇遇。
1: 小猫流浪记第4集，草原上的一夜。

小贝跑得找不到回去的路，黑夜很快就来到了。白天的草原好像很安宁，可是一到了夜里就响起可怕的声音，那是各种鸟兽的叫声，让小贝听了浑身的细毛毛都竖起来。他觉得那些叫声都是向他发出来的。可不，这里的狼、狐狸、猫头鹰，甚至田鼠和青蛙都是大草原的主人。他这只从鞋盒子里闯出来的小猫咪算老几呢？再说他也太小太弱了，一只猫头鹰就可以像吃耗子一样把它整个吞下去。他总觉得身后边有什么东西在追他，所以用尽全身的力气往前跑。他跑得四条腿发软，一个劲儿摔跟头，摔倒了躺在地上喘口气，觉得有点力气了，他又爬起来接着跑。跑着跑着，他忽然看见前边闪着两点绿火，接着小贝看出一个家伙蹲在那儿盯着他，那两点绿火正是他的眼睛。小贝吓得停住脚步，原来这是一只大狼。大狼正饿，他高兴地说，哈，这个小东西是个什么玩意儿，我还没吃过呢，正好尝尝些。大狼说完就慢慢凑上来，小贝慌极了，他东张西望，看见旁边有一棵大树。大狼凑近了，猛地往小贝身上一扑，小贝往大树那儿一跳，接着就用他爪子里的

0: 小钩子勾住树皮，也不知怎么的就爬到树顶上去了。大狼不会爬树，他坐在树底下气哼哼地说，
1: 呸，胆小鬼才上树呢，有本事你下来。
0: 小贝不下去，大狼蹲在树底下等了好半天，后来他肚子实在太饿了，就生气地说，
1: 呸，不下来拉倒，我还不乐意吃呢。
0: 说完就去找另外的东西吃了。小贝怕再碰见大狼，就一直待在树上。草原里可怕的一夜终于过去，天亮了，太阳从东边升起来。小贝从大树上爬下来，接着往前跑。他看见远处有两间茅屋，屋顶的烟囱冒出一缕烟来。看见房子，小贝觉得很亲切，他使出最后的力气走到茅屋那儿去。院子里有一条很大的黑狗，正懒洋洋地躺在那儿晒太阳。三只小狗围着大黑狗，一只在吃奶，另外两只在淘气。他们俩互相咬着玩，还轻轻地咬那只吃奶的小狗的腿，咬大黑狗的耳朵，因为她是妈妈呀。站在大门外看到这情景，小贝流下眼泪来。在妈妈身边多好，这一夜她总想着妈妈。这时候她想得更厉害了，流泪把小贝最后的一点点力气也流掉了。她摇晃了一下就倒在地上，怎么也挣扎不起来。大黑狗抬起头，耸起耳朵向这边望了望，便走过来。三只小狗抢在妈妈前头，他们围住昏倒的小贝汪汪叫。大黑狗赶开了三只小狗，仔细看看小贝，真可怜。大黑狗说，这么小还应该待在妈妈怀里呢。小贝睁开了眼睛，他想逃走，可是动不得。别害怕，大黑狗温和地说，他们三个都是懂事的孩子，不会伤害你的。我看你是饿坏了，我的奶大概没有你妈妈的奶那么好吃，可是吃了也会饱的。狗妈妈就喂小贝吃奶。三只小狗看见小猫吃他们妈妈的奶，都有些不高兴，就一起在喉咙里呜呜着。可是妈妈刚刚夸过他们是懂事的孩子，所以谁也没好意思汪汪地叫出来。吃了奶，小贝觉得自己有些力气了，他慢慢地站起来。狗妈妈高兴地说，你看我说是饿的吗？现在告诉我吧，你是从哪儿来的？妈妈在哪儿？小贝说不太清，所以狗妈妈也没太明白。她说，我不知道你那个有软软的稻草床的漂亮木头房子在哪儿。这样吧，你太累了也太弱，就先住在我们这儿。我们院子里也有一只猫，它替主人抓耗子，你可以帮它的忙，我们再慢慢地帮你找妈妈。这时候有一只大白猫走过来插嘴说，
1: 我倒是用不着谁帮忙，再说主人弄到的鱼也不多，还得拌上饭才刚刚够我吃。我看你还是现在就去找你妈妈吧，我可以给你一块鱼尾巴带着路上吃，那块鱼尾巴还真不小，够你吃一阵子的啦。
0: 小贝谢了狗妈妈，转过身去对大白猫说，
1: 留着你的鱼尾巴吧，我现在就走。
0: 小贝鼓足力气摇摇晃晃地向草原走去。狗妈妈看着渐渐走远的小贝，叹息着说，
1: 这只小猫咪倒是挺有志气的。
0: 大白猫在一旁哼了一声，瞪了狗妈妈一眼说，
1: 有志气是有志气，就是太爱管闲事儿了。
0: 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

0: 出的奶牛，小奶牛蒂娜满脑子都是奇妙的事，可姐姐们就觉得她特别傻。一天，蒂娜决定去爬树，爬呀爬呀，是谁在树顶？啊，是一条龙！它和树上写的凶猛的龙完全不一样，很友好，而且吃素。他们俩聊得好开心呀，可是姐姐们根本不相信。
1: 这世上没有龙，
2: 奶牛不会爬树，
3: 不可能，胡说八道。
0: 第二天，蒂娜不见了，她只留下一张纸条：我到森林里和龙一起飞了。
1: 太离谱了，
2: 我们得把它找回来。
0: 这是姐姐们第一次冒险离开家，原来森林里这么美。这也是姐姐们第一次爬树，原来外面的世界真奇妙啊。
1: 可蒂娜在哪儿呢？
0: 突然姐姐们抬头，
2: 蒂娜在飞。
0: 姐姐来一起飞呀。这时姐姐们说了一句从来没有说过的话：
2: 好呀，为什么不呢？
0: 是的，什么梦想都有可能实现。
4: 在这里，每个故事都是一个全新的世界，充满了神秘与惊喜。在这个故事的海洋里，你会遇到善良的公主、勇敢的王子、机智的动物伙伴，还有那些让人捧腹大笑的滑稽角色。每一次的播放都是一次心灵的洗礼，让我们在童话的世界里找回童年的纯真与梦想。童话奇遇记，期待您的加入，一起探索未知的奇遇。
5: 小猫流浪记第五集，在小兔子家里做客。

0: 小贝决心克服一切困难，找到妈妈。他记得他的家是在有许多高大房子的地方，所以他看见草原远处影影绰绰，像是有许多大房子，他就朝那个方向走去。他吃了许多苦，受了不少惊吓，好不容易靠近了那些大房子，却失望得差点哭起来。原来那根本就不是什么大房子，而是一座云雾缭绕的大山，山上长满了茂密的大树。小贝本来觉得走一步就离妈妈近一步，所以走得很起劲儿。现在他想到可能离妈妈更远了，就倒在了地上，一步也走不动了。他躺在草地上，看见高空有一只鸟在飞，那只鸟伸展开两个翅膀，一下也不扇动，就那么盘旋着。如果我是那只鸟该有多好啊，小贝难过地想。飞那么高，一定能看见妈妈和小宝住的地方，那时候我就一直朝他们飞去。正这么想着的时候，小贝忽然看见那只鸟从高空坠下来，越坠离地面越近。它一定是累了，小贝想，这多危险，它会摔死的。想不到那只鸟抖了一下翅膀，竟然笔直地朝它飞来，越变越大。小贝清楚地看见了那只大鸟像钩子一样的尖嘴和张开来的两只铁爪，就是那两只铁爪一直朝小贝身上抓来。小贝要躲已经来不及了，他吓得紧紧闭上眼睛。就在这当，草丛里突然伸出两只毛茸茸的爪子拉了他一下，小贝只觉得身子往下一沉，好像掉到地底下去了。那大鸟两只爪抓了一个空，就又飞上天空了。他也觉得很奇怪，那个小东西怎么会突然不见了呢？小贝发现他是待在一个黑洞里，在他面前蹲着一个长着两只长耳朵的毛茸茸的家伙，那家伙正仔细地打量着他。你是谁呀？小贝害怕地问。
1: 小兔子呗。
0: 那个毛茸茸的小家伙说。
1: 你连兔子都不认得呀，我可知道你是谁。你是住在山上的吧？没错。
0: 不对，我住在人家院子里，在一个木板房子里。
1: 哦，那你准是一只小狗。说真的，我不太喜欢狗，那是因为它们太……
0: 啊，我不是说它们太凶，我是说……
1: 可是你大概不会咬我的，对吧？你还这么小。再说，刚才要不是我把你拉进我的洞里来，那只老鹰准把你抓去吃掉了。就算你是一只大狗，你也不好意思咬我，对吧？
0: 谢谢你救了我，可我不是小狗。

0: 好，我是小猫，名字叫小贝。
1: 没错，你一定是一只小猫。
0: 小兔子高兴地说，
1: 我刚一看见你的时候，我就想，这准是一只小猫。可是，猫都是住在家里的，你跑到这儿来干什么呢？
0: 我要找我的妈妈。
2: 小贝说，
0: 接着就把他遇到的事儿讲了一遍。讲完了，小贝问小兔子，
3: 你知道去我家怎么走吗？
1: 那就得知道你的木板房子在哪个方向。
2: 小兔子说，
1: 你朝着那个方向一直走就到了。
3: 可我不知道啊。
2: 小贝说，
1: 我知道。
0: 小兔子很有把握地说，
3: 真的呀？
0: 小贝高兴起来。
1: 没错，这很简单，那就是你来的方向，你从你来的路一直走回去，那就到了嘛。
3: 可我忘了我是从哪一边来的了。
0: 小贝失望地说，
3: 还有好些路不是我自己走的，我是在一个特别小的纸房子里，什么都看不见，颠呀颠的。
1: 小兔子说，你别着急，咱们一定会想出办法来的。你准饿了，我给你做饭去。你到了我家就是我的客人，我要给你吃顶好吃的东西。
0: 小兔子说完就忙着给他的客人准备饭菜。他心里想，这个小猫这么小，一定喜欢吃嫩的甜的东西。不一会儿，他就把准备好的饭菜给客人端上来，一盘最嫩的青草，一盘最甜的草根，一盘鲜蘑菇，还有一盘鲜红的野草莓。
1: 你怎么不吃？
0: 小兔子非常惊讶。
1: 好吃极了。
3: 我好像不太饿。
2: 小贝说，
1: 不对，我听见你的肚子说咕咕咕，我好饿。
0: 想了一会儿，小兔子跳起来，一溜烟跑出去。他从邻居卢茨大婶那里提回一口袋鱼和虾，看见他的新朋友立刻大嚼起来，小兔子才松了一口气。他快活地说，
1: 我早就想，猫一定喜欢吃这东西，没错。
0: 离开妈妈，小贝第一次吃得这么饱。吃了饭，他们接着商量怎么找妈妈。
3: 小贝说，要是我能像那只大鸟，对了，是老鹰，像那只老鹰一样飞到特别高的地方，我一定能看见我们家的房子。
2: 小兔子说，这好办，眼前这座山高着呢，准有老鹰飞得那么高，要是你能爬到山顶上。
0: 这个聪明的想法真让小贝高兴，他一下子充满了希望。
3: 对了，我爬到山顶上去，再爬到一棵最高的大树上去，准能看见妈妈住的房子。
0: 有了这个念头，小贝再也待不住了，他立刻向他的新朋友小兔子告别。小兔子恋恋不舍地把小贝送出去，好远好远。
2: 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

0: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七月的庭城》，赤日辉映初心，红旗光耀苍穹。莱恩半塔保卫战纪念馆前，盛夏的梧桐叶沙沙作响，展厅里复原的战壕，斑驳的枪炮，定格着1940年那场以少胜多的血战。300余名战士坚守7天7夜，用热血守住皖东革命火种。全椒周港烈士陵园内轻松环绕的纪念碑前，新鲜的鲜花带着晨露，这里长眠着1943年反扫荡中牺牲的新四军战士。七月的风拂过展墙，老照片里年轻的脸庞仍在诉说为信仰而战的滚烫誓言。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这个七月让我们走进红色皖东，沐浴信仰的光辉，传承革命的火种。
1: 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2: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3: 欢迎大家收听迷上音乐，这里是夏天的私房音乐时间。今天我们继续跟大家分享那些曾经霸榜的歌曲，有没有一首歌是你曾经的挚爱？第一首歌来自张碧晨《龙》。

龙的故事设定在电影《消失的他》最后一幕，制作人钱磊在第一次内部观看观影的时候，当时还是粗剪便已经被深深吸引住了。张碧晨在其中的声音有很多细节变化，录音的时候钱磊跟他讨论甚至争论了很多，所以该曲一共录制了8个半小时。

歌曲来自许佳莹《身骑白马》，故事灵感来源于歌仔戏剧目薛平贵与王宝钏。薛平贵参军征战西凉国，妻子王宝钏为等薛平贵归来而苦守寒窑18年。在薛平贵当上西凉国的国王之后，王宝钏夫妻团圆的忠贞爱情故事。

0: 即使每天都是停不下的脚步匆匆，也别忘了那颗奔向希望的心。尽管一直都有做不完的繁杂琐事，也别迷失那条通往远方的路。就算生活只剩下数不尽的柴米油盐，也别放弃那份炙热的爱。
1: 你好，今天的你也辛苦了。
0: 纵使人间万般苦，流云依旧暖人心。生活有多面，用心去发现，值得热爱的生活。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你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3: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4: 继续分享，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到，这里是夏天的私房歌，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到迷上音乐。今天节目主题，好听的乐队歌单，有没有一首歌是你的挚爱？来自苏打绿的小情歌。

这首歌是吴青峰在读大三的时候写的，当时青峰接到徐若瑄要收歌的通知，当时吴青峰身边有一段令他感触良多的故事，所以他迅速完成了这首歌曲。

歌曲来自 GALA 追梦赤子心，这首歌也是在创作时表示他们在创作里加入了许多情绪和手法，也在不断尝试各种可能性，他们开始了更多的审视和思考。作为乐队的第二部作品，他们在创作的时候就把怀旧的印记带入其中。

0: 2000年的凡特西引领了时尚潮流，
1: 06年新春之后的曹操
0: 把历史写成潮流。
1: 要是能重来，我会选李白。2013年的大街小巷都在播放着李白，成了新风尚。直到现在，
0: 流行的风向一直在变。全球华语流行指标，让华语流行常驻耳边。

0: 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1: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2: 下这首歌来自 Beyond 的《光辉岁月》，也是由黄家驹作曲，并为歌曲的粤语版填词，普通话版则是由何启宏、周志平所填词。这首歌曲的两个版本分别收录在 Beyond 1990年9月6日发行的粤语专辑《命运派对》，以及91年4月1日发行的普通话同名专辑《光辉岁月》当中。

下来歌曲来自痛仰乐队，再见杰克。好听的乐队歌曲有很多，其实乐队的演绎往往现场感会更强烈一些，如果有时间的话，朋友们可以一起去看一场音乐节。感谢各位收听，祝大家每天都有好心情，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即使每天都是停不下的脚步匆匆，也别忘了那颗奔向希望的心。尽管一直都有做不完的繁杂琐事，也别迷失那条通往远方的路。就算生活只剩下数不尽的柴米油盐，也别放弃那份炙热的爱。
1: 你好，今天的你也辛苦了。
0: 纵使人间万般苦，流云依旧暖人心。生活有多面，用心去发现，值得热爱的生活。

0: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七月的庭城》，赤日辉映初心，红旗光耀苍穹。莱恩半塔保卫战纪念馆前，盛夏的梧桐叶沙沙作响，展厅里复原的战壕，斑驳的枪炮，定格着1940年那场以少胜多的血战。300余名战士坚守7天7夜，用热血守住皖东革命火种。全椒周港烈士陵园内轻松环绕的纪念碑前，新鲜的鲜花带着晨露，这里长眠着1943年反扫荡中牺牲的新四军战士。七月的风拂过展墙，老照片里年轻的脸庞仍在诉说为信仰而战的滚烫誓言。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这个七月让我们走进红色皖东，沐浴信仰的光辉，传承革命的火种。欢迎来到光影留声机，在这里我们将带您穿越时光的隧道，重温那些经典影视作品中的动人旋律。每一个故事都是一段难忘的记忆，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情感的力量，让我们一同感受那些光影与音符交织出的精彩瞬间。In a world gone shallow, in a world
1: gone mean。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光影留声机，我是主持人贤成。今天我们来聊聊一部由电影导演王家卫拍摄的电视剧《繁花》。为了营造上个世纪90年代的怀旧氛围，怀旧控的王家卫也是煞费脑筋，在剧中穿插了很多具有点睛之笔妙用的老歌。不完全统计，《繁花》中出现的老歌有《安妮》、《冬天里的一把火》、《我的未来不是梦》、《再回首》、《偷心》等10多首，这里的每一首歌都是一个故事，在诉说那个年代的风云往事以及你内心的追忆。这些怀旧老歌好像有一种魔力，几个音符就能把你拉回那个年代。除了爱拼才会赢、新鸳鸯蝴蝶梦、再回首和一生何求是全新翻唱之外呢，繁花中的其他老歌都使用了原录音版本，听得真真过瘾。
0: 电影是生活的缩影，音乐是情感的表达，在光影留声机，我们探讨音乐如何与我们的生活紧密相连。无论是在忙碌的日常，还是在宁静的夜晚，总有一首歌能够陪伴你，温暖你。
1: 第一首歌来自于王杰的《安妮》。说到王杰与王家卫的关系，很多人可能会一脸茫然，可是杰迷应该都会记得王家卫拍的第一部电影《旺角卡门》主题曲正是王杰演唱的《忘了你忘了我》，以及他和叶欢合唱的《你是我胸口永远的痛》，后一首歌也出现在了《繁花》当中。

电视剧《繁花》中的一大亮点就是各路明星客串加盟，其中温兆伦在剧中饰演自己也令观众津津乐道。90年代，温兆伦凭借他在香港 TVB 出演的剧集《义不容情》《今生无悔》《我本善良》，成为了 TVB 最热的当家小生。年满60周岁的他，在《繁花》当中演30年前的自己，只能感叹确实保养得好。

接下来这首歌《冬天里的一把火》，这首歌的原唱其实是高凌风，收录在高凌风1982年的经典专辑《燃烧吧，火鸟》当中。费翔第一次翻唱这首歌是在他1986年发行的专辑《跨越四海的歌声》中，在这张专辑当中他还翻唱了《故乡的云》和《恼人的秋风》。他在1987年的春晚上演唱了《冬天里的一把火》，又在上海春节联欢晚会上演唱了《恼人的秋风》。

0: 影是光影的艺术，音乐是情感的载体，而我是音乐与光影的探索者，我将带您穿梭于光影与音符之间，探索那些触动灵魂的影视佳作和音乐传奇，让我们一起打开光影留声机，让音乐与影像交织，唤醒那些沉睡的记忆，重温那些永恒的瞬间。
1: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接着聊到那些在电视剧《繁花》当中出现的老歌，姜育恒《再回首》。这首歌的原唱其实是苏芮，1989年从韩国到中国台湾发展的姜育恒翻唱了这首歌，独特的沧桑感令这一版广受欢迎，影响力甚至超过了苏芮的原唱。

0: Toyota 39散酒界黑马， Toyota 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 Toyota 39定制酒和国酒，固态酿造口洋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 Toyota 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 Toyota 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室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现成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微店18297590202。
1: 欢迎来到光影留声机，在这里我们将带您穿越时光的隧道，重温那些经典影视作品中的动人旋律。每一个故事都是一段难忘的记忆，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情感的力量，让我们一同感受那些光影与音符交织出的精彩瞬间。 In a world gone shallow, in
2: a world gone mean。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接着聊《繁花》电视剧当中出现的那些怀旧金曲。《我的未来不是梦》来自于歌手张雨生，这样一首励志作品，歌曲节奏明快，再加上张雨生天生清亮的嗓音，一炮而红，张雨生从此步入歌坛，成为当时非常热门的歌手。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这里是梦幻与现实的交汇点，每一次的聆听都是一次奇妙的旅行。在这里，我们将带领你走进童话的世界，遇见勇敢的骑士、智慧的精灵，还有那些令人心动的魔法和冒险。让我们一同打开想象的翅膀，飞越森林，跨过河流，探索未知的奇迹。准备好了吗？让我们的童话奇遇从现在开始，一起启程吧。
3: 小猫流浪记第七集，猫妈妈一家团聚。还在很小的时候，小贝就不能容忍别人把他关起来，现在他就更不能容忍了。就在笼子运进这个城市的当天晚上，小贝趁着有人打开笼门送食物的时候，闪电一样从笼门窜出来。他跃上屋顶，就像走平地一样，从一个屋脊跳上另一个屋脊。他没有认出这就是他出生的城市，他想从这儿逃走。小贝突然在一个屋顶上停住了，他听见很悲惨的叫声，就往下边看去。院子里一只又瘦又小的猫咪被拴在一辆木轮车上，一个挺胸的男孩子正挥着鞭子用力抽打那只小猫。那只可怜的小猫拉不动这么大的车，只好喵喵地哀叫。我得把它救出来。小贝刚这么一想，就从屋顶上跃下去了。哈，真美呀！那个男孩子高兴起来。一只大猫自己送上门来，用它拉车，我的车子就能飞跑了。他伸手就抓那只猫，万没想到那大猫竟然回过头来咬了他一口。哎呦！那男孩子大叫一声，又惊又怕，他捂住流血的手跑回屋子去了。小贝咬断绳子捡起那只小猫咪，就跑出院子。小贝一点也没注意到这个院子里有个木板棚，那是他找了一年多的木板房子啊。他也没看出那男孩子就是从木板棚里抓走他、折磨过他的淘气小子，因为那男孩子长得模样有些变了。小贝找了一个安全的地方，把那只小瘦猫放下来。他向那小猫看了一眼，忽然惊叫一声，哥哥！一点也没错，那可怜的小瘦猫正是他的哥哥小宝。小宝做梦也没想到，这个比他大这么多的猫会是他的弟弟小贝。猫妈妈正在家里哭呢，她觉得她真是世界上最不幸的妈妈，小儿子生下来刚刚几天就丢了，现在大儿子又给抓走，他该怎么办呢？就在这时候，像做梦一样，他看见小宝自己走回来了，在小宝的身后还有一个啊，小贝！猫妈妈突然大叫一声，一下子他就变成世界上最幸福的妈妈了。这一天成了猫妈妈一家最欢乐的一天，猫妈妈脸上笑开了花，一刻也不停地忙碌着。她什么也不准小贝做，她自己捕来鱼，抓来耗子，弄来各种各样好吃的东西。晚餐多丰盛啊！小贝在森林里只吃最简单的饭，所以妈妈精心准备的这一餐，对于小贝来说，是一次真正的宴席。他长这么大，还从来没这么美美的吃上过一顿呢。 猫妈妈、小宝、小贝都有说不完的话，他们讲得可热闹了。小贝讲了他离家以后的全部经历，妈妈和小宝老是插进来问这问那。小贝听妈妈讲家里的事儿，他也问这问那的，可就是有一件事儿，他想了好几次也没好意思问，那就是哥哥怎么这样瘦这样小，哎呀，他活像是饿了3个月的一只大耗子。猫妈妈对小儿子长得这么大这么结实同样觉得莫名其妙，他专门提了一个问题，离开家以后小贝到底吃了些什么特别的有营养的东西。回答这样的问题可不容易，小贝费了好大力气去回想，尽量详详细细地回答妈妈。奇怪，好多东西小宝也吃过的呀，就是小宝没吃过的，照猫妈妈看也是极平平常常的东西，简直可以说是没有什么营养的东西。听到小贝讲到还吃过一次狗奶，猫妈妈甚至嫌恶地啐了一口说，呸，狗奶算什么呀。一直到睡觉的时候，猫妈妈一家还沉浸在幸福中。小宝心里想，这下子可好了，有这样一个弟弟保护我，我再不会受气了，让那些该死的耗子再来欺负我看看。小贝心里想，在妈妈身边是多么温暖多么幸福啊。可是朦胧入睡的时候，小贝不知怎么忽然想起了森林和草原，是森林和草原让他发现了蕴藏在自己身体里的力量。他是在那儿长大的，他是多么怀念那儿的朋友，那儿的一草一木啊。猫妈妈也躺在那儿想着，他想小宝这孩子太弱，得想想办法，可小贝又说不清楚他到底是吃了什么好东西才长得这么大这么强壮呢。

0: 好吗？妹妹你好，母亲节快到了，老师让我们写封感谢信，同桌永介写了，谢谢你天天给我做饭。可我想说的是，你的口头禅，
1: 明白了没有？明白了没有？明白了没有？
0: 我会认真上课的，不用担心。明白了没有？
2: 快醒醒！
0: 第二个想说的是，不要整天说我的房间像猪圈，我不是猪是人，房间里面有好多我的宝贝，我才会快乐。去年冬天还记得吗？你把我的宝贝通通扔掉了，那张画，
1: 哎呀，画什么破蜥蜴？
0: 是我的恐龙系列。那双破破烂烂的运动鞋是去年运动会穿的，那个长颈鹿玩具是圣诞老人送给我的礼物，那时爸爸还在家。还有你买根冰棍儿，我们俩你一口我一口，那根小棍我也好好留着，可是一下全没了。以后我的房间可不可以让我自己做主啊？哦对了妈妈，你叮叮当当的做饭，哗啦哗啦的洗衣服，噔噔噔的踩着高跟鞋飞快去上班。你也别太着急，穿着高跟鞋摔跤那可不得了了。不好意思，零花钱快花完了，只能送给你一朵可满星，还有一打洗碗券。节日快乐妈妈。
3: 在这里每个故事都是一个全新的世界，充满了神秘与惊喜。在这个故事的海洋里，你会遇到善良的公主、勇敢的王子、机智的动物伙伴，还有那些让人捧腹大笑的滑稽角色。每一次的播放都是一次心灵的洗礼，让我们在童话的世界里找回童年的纯真与梦想。童话奇遇记，期待您的加入，一起探索未知的奇遇。
4: 金鹿。很久以前，在一座大森林里，有一头金鹿，它是万兽之王，因为它有一种非凡的魔力，只要用金蹄在地上敲击，每敲一次就有一个金币出现。一天，贪婪的国王打听到这个消息，欣喜若狂，他对金鹿垂涎三尺，便

藏了起来。不一会儿，国王的仆从赶到了，他们对牧人大声喝道：喂，你有没有看见一头金鹿从这儿经过？哦，有呀，牧人从容不迫地答道，就在你们到来之前，我看见它跑进森林里去了。国王的仆从信以为真，连忙向森林里追去。稍过片刻，牧人打开洞门，朝里面喊了一声：金鹿朋友，现在你可以出来了，国王的仆从已经钻进森林里去了，你已经没有危险了，可以放心地走了。好心的牧人，你的救命之恩我永世难忘，金鹿感激地说，将来如果你遇到什么困难，我一定会尽力帮助你的，现在我赠给你一些金币，以报答你的仁慈。说完，金鹿用蹄子在地上敲了几下，一堆金币立刻出现在牧人面前。这时，国王的部下从森林里转了回来，他们发现了地上的一堆金币，知道牧人欺骗了他们，就立刻带他去见国王。国王见到牧人，厉声对他说道：我的部下向我禀报说，你知道金鹿藏在哪里，你必须在7天之内交出金鹿，把它带来见我，否则我就要你的小命。牧人怎敢违抗王命，他面带愁容，拖着沉重的步履离开了王宫，到森林里去寻找金鹿。牧人找遍了整个山林，连金鹿的影子也没有见到。最后，他来到一条小河边，河中有一条大蟒蛇拦住了他的去处。牧人，蟒蛇说道，你来这里干什么？我是奉国王之命来寻找金鹿的。牧人如实地回答说，蟒蛇，你别害怕，我是不会伤害你的。牧人，蟒蛇温顺地对他说，金鹿是我们的万兽之王，既然国王差人召见他，想必是事出有因。我有一条小船，你可以乘船渡河。牧人向蟒蛇道过谢，便划船渡过了河。在河的彼岸，他遇见了一只老虎。牧人，老虎问道，你到这里来干什么呀？我是奉国王之命来请金鹿的。牧人解释道，老虎，我是不会害你的。牧人，老虎热情地说，我是万兽之王的保镖，我带你去见兽王。于是老虎带着牧人去见金鹿。金鹿见到牧人非常高兴，问他来找自己有何事。牧人忧心忡忡地说，国王命令我7天之内必须带着你去见他，不然就要把我处死。我的好朋友，你救了我的命，金鹿说，现在该轮到我来救你了，让我们马上就去见国王吧。于是金鹿、老虎和牧人一同来到河边，他们把老虎留下，金鹿和牧人又一起乘上小船渡过了河，然后把小船还给蟒蛇，他们便匆匆赶到王宫。在宫中，国王兴高采烈地接待了他们，然后国王迫不及待地对金鹿说，金鹿，听说你用蹄子敲打一次地面就会出现一枚金币，如果确有此事，就请你为我敲打出许多许多的金币吧。好的，陛下。金鹿满口答应，但是你得保证不许命令我停下来。国王贪婪成性，便不假思索地说，即使金币堆成了山，我也绝不会叫你停下来的。接着金鹿要国王当面发誓，要是国王命令他停止敲打地面，那么所有的金币就会立刻变成泥土。达成协议后，金鹿便开始敲击地面，他用蹄子不停地敲呀敲呀，金币一枚接着一枚落在了国王的脚下。一会儿功夫，已经堆积了一大堆金币，然而金鹿依然不停地敲着地面，金币越堆越高，最后几乎把国王掩埋了。财迷心窍的国王这时才惊慌害怕起来，快快停下来，国王尖声叫道，不然我就要被埋在里边了。金鹿冷冷地笑了笑，停住了蹄子。可是当金鹿停下来的时候，所有的金币顷刻间全部变成了泥土，而国王却被深深地埋在了土里。

0: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幺零五点四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九五点零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七月的庭城，赤日辉映初心，红旗光耀苍穹。莱恩半塔保卫战纪念馆前，盛夏的梧桐叶沙沙作响，展厅里复原的战壕，斑驳的枪炮，定格着1940年那场以少胜多的血战。300余名战士坚守7天7夜，用热血守住皖东革命火种。全椒周港烈士陵园内轻松环绕的纪念碑前，新鲜的鲜花带着晨露，这里长眠着1943年反扫荡中牺牲的新四军战士。七月的风拂过展墙，老照片里年轻的脸庞仍在诉说为信仰而战的滚烫誓言。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这个七月让我们走进红色皖东，沐浴信仰的光辉，传承革命的火种。
1: 在这里，每个故事都是一个全新的世界，充满了神秘与惊喜。在这个故事的海洋里，您会遇到善良的公主、勇敢的王子、机智的动物伙伴，还有那些让人捧腹大笑的滑稽角色。每一次的播放都是一次心灵的洗礼，让我们在童话的世界里找回童年的纯真与梦想。童话奇遇记，期待您的加入，一起探索未知的奇遇。
2: 中国神话故事，愚公移山。

0: 很久以前，在冀州南边黄河北岸的北边有两座山，太行山和王屋山，两山方圆700里，高入云霄。有一位叫愚公的老人，年近90岁，面对着这两座山住着。
1: 村民朋友们，为改善出行条件，我村计划启动幸福路拓宽工程，现公开征求各方意见。
2: 我是村民代表，村里的一些老屋紧挨路边，这路基一挖，房子安全怎么保证？
3: 我是学校的，施工期间会出现噪音扬尘，孩子们怎么安心上课呢？
4: 我是供电局的，迁移高压线杆要花不少钱，这笔费用谁来承担呢？
5: 大家放心，这次我们采用6尺巷工作法来解决问题。镇规划办已经做好安全评估，住建部门提供专项资金，施工也会全程配备降尘设备，希望大家各让一步。
4: 让他三尺又何妨，我们带个头，优先迁移西侧线杆。
3: 我建议调整施工时间，避开考试周，操场围栏我们自愿内移2米。
2: 我们也不能拖后腿，村里路边的院墙退后1米。
6: 同城6尺巷，礼让传千年，让每份诉求都被倾听，让每次退让都有回响。6尺巷工作坊以源头协商化解矛盾，用多元共治凝聚共识。我们让出的不仅是3尺巷道，更是通向美好生活的康庄大道。
7: 在这里，每个故事都是一个全新的世界，充满了神秘与惊喜。在这个故事的海洋里，你会遇到善良的公主，勇敢的王子，机智的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11号，星期六，农历5月27，北京中雨转大雨，28度到2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同纳米比亚总统会谈；
0: 习近平会见朝鲜内阁总理
1: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0: 赵乐际分别会见纳米比亚总统、朝鲜内阁总理；
1: 王沪宁出席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调研协商座谈会；
0: 中央层面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专项工作机制会议在京召开，蔡奇出席并讲话；
1: 长征十号乙首飞成功，完成全球首次海上网系回收；
0: 美方称已同意与伊朗继续谈判，卡塔尔代表赴伊朗斡旋。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国家主席习近平7月10号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纳米比亚总统恩代特瓦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
2: 国家主席习近平10号下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纳米比亚共和国总统内通伯南迪恩代特瓦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出席欢迎仪式。陪同恩代特瓦访华的有总统丈夫、国际关系与贸易部长、驻华大使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等出席。

0: 恩戴特娃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恩戴特娃总统举行会谈，两国领导人共同宣布将双边关系定位提升为新时代中纳命运共同体。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纳米比亚有着深厚传统友谊和共同发展追求，建交以来，两国始终平等相待，相互支持，友好合作不断深化，有力造福两国人民。
1: 中国共产党正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纳米比亚正朝着2030年远景目标前进，深化中纳友好合作正当其时，前景可期。
0: 习近平指出，中方愿同纳方加强发展理念交流和发展战略对接，在实现各自现代化的道路上携手前行。习近平就构建新时代中纳命运共同体提出三点意见：一是坚定相互支持，深化理念融通，双方要密切高层交往，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就双边关系中的全局性、战略性问题保持经常性沟通，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继续相互支持；二是挖掘合作潜力，提升合作水平。中方已经对53个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举措，这是中国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的重大创举，也是支持非洲国家加快发展的及时雨。希望纳方用足零关税升级后的舒华产品绿色通道以及其他优惠政策，让纳米比亚优质产品更多更快进入中国市场。中方愿同纳方深化基础设施建设、能源、矿产、农业、教育、青年、科技等领域合作，推动两国互利合作不断迈上新台阶。三是坚持团结协作，捍卫多边主义。中纳两国同为全球南方重要成员，拥有广泛共同利益和相近价值追求，应该加强团结协作，坚定相互支持，共同维护国际公平正义。中方愿同包括纳米比亚在内的非洲国家继续加强协调配合，持续壮大全球南方声势和力量，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新贡献。习近平指出，帮助非洲开发丰富矿产资源，切实将资源优势转化为发展动能，是加快非洲现代化进程的重要途径。中方愿继续同包括纳米比亚在内的非洲国家加强矿业合作，重点把握好三条原则：一是互利共赢，非方拥有丰富自然资源，中方拥有先进技术和超大规模市场，双方要充分发挥互补优势，深化利益融合；二是友好协商，牢固政治互信是中非合作的独特优势和重要保障，要坚持从中非友好大局出发，通过沟通协商妥善处理合作中的问题；三是开拓进取，中方愿同非方按照市场化、商业化原则，创新合作思路，推动中非矿业合作不断提质升级。恩戴特娃表示，纳米比亚同中国的友谊源远流长，两国关系长期高水平发展，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是伟大的国家，在习近平主席英明领导下，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令世人钦佩的成就。纳方高度重视对华关系，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愿学习借鉴中国经验，加强团结，巩固互信，拓展合作，推动两国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取得更大发展。纳米比亚人族党愿同中国共产党加强党际交流，密切沟通合作。纳米比亚愿同中国扩大贸易往来，欢迎更多中国企业赴纳投资兴业，期待双方加强工业、矿业、基础设施、航空航天、科技、农业、水利资源等领域合作，帮助纳经济社会发展。中方长期以来为包括纳米比亚在内的非洲国家提供无私支持帮助，在国际地区事务中秉持公正立场，纳方愿同中方加强沟通协调，维护发展中国家共同利益，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经济贸易、医疗卫生、 教育和人力资源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纳米比亚共和国关于构建新时代中纳命运共同体的联合声明》。当晚，习近平和彭丽媛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恩代特瓦夫妇举行欢迎宴会。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习近平指出，
1: 上个月我对朝鲜进行了国事访问，我同金正恩总书记为巩固和发展中朝传统友好并不断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做出了战略指引。
2: 习近平指出，世代友好、命运与共、守望相助始终是中朝关系的鲜明特征。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为巩固两国人民用鲜血凝成的战斗友谊奠定重要政治法律基础。我和金正恩总书记一致同意，以共同隆重纪念条约签订65周年为契机，不忘两党两国老一辈领导人的初心宗旨，引导两国人民继承和发扬中朝传统友谊，让两国关系在新的历史时期持续焕发蓬勃生机。习近平强调，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中朝两国应当保持战略定力，增强战略自信，加快落实我同金正恩总书记达成的共识，确保两党两国关系与时俱进，始终朝着有助于巩固各自社会主义事业，有利于促进各自国家现代化建设的方向发展。要稳步推进务实合作，持续巩固民意基础，用好共同的红色记忆和红色资源，让两国青年铭记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历史功绩，让伟大的中朝友谊世世代代传承下去。要加强战略协作，坚定捍卫各自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为两国走好符合自身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营造有利外部环境。朴泰成首先转达金正恩总书记对习近平总书记的亲切问候，表示在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之际，金正恩总书记祝愿习近平总书记在领导中国党和人民的崇高事业中不断取得新成就。朴泰成表示，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祝贺习近平总书记领导中国人民取得伟大发展成就。习近平总书记今年首次出访就选择了朝鲜，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举行历史性会晤，树立了双边关系新的里程碑，进一步巩固了朝中友好的民意基础。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从战略高度、长远角度为推动两国关系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法律保障。朝中两国本着条约精神，守望相助，共同推动社会主义事业发展，携手捍卫地区和世界和平。两国隆重举行条约签订65周年纪念活动，再次彰显朝中友谊经受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具有高度战略性。金正恩总书记要求将朝中关系发展为最强有力的战略关系，朝方将坚决落实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坚定支持中方在台湾等问题上捍卫核心利益，竭尽全力推动朝中团结友好和社会主义事业迈上新的更高台阶。王毅参加上述活动。
3: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会议进一步部署防汛抗洪救灾工作。会议强调，各地区各部门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要求和党中央决策部署，切实强化政治责任，始终绷紧防汛抗洪救灾这根弦，牢固树立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坚持问题导向，举一反三，加强防范，群策群力打赢防汛抗洪救灾这场硬仗。要坚决守牢安全防线，扎实做好风险隐患排查，加密薄弱堤段、超警河段等巡查防守，加强并险水库、中小水库监管，科学做好重大水利工程调度，确保大江大河大湖防洪安全。 进一步提高监测预报精准度，及时预警校应，特别要紧盯高风险区域、重点部位、脆弱人群，遇到险情果断组织人员转移，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要加强协同，形成合力，国家防总要强化统筹协调和指挥调度，各相关部门要主动靠前，密切配合，各级政府要加强应急值守，做好力量装备物资准备，快速高效开展抢险救援、生活救助等工作，全力以赴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听取数字中国建设情况汇报，会议指出，要系统推进数字中国建设，加快新一代通信网、算力网。

0: 建设，全面赋能经济社会发展，要加强前沿科技攻关，增强对新型安全风险的评估和防控能力。会议听取现代流通体系建设进展情况汇报，会议指出，要补齐流通基础设施短板弱项，大力发展多式联运，进一步降低流通成本，要提升流通治理能力和水平，发展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会议研究新兴支柱产业培育有关工作，会议指出，要全链条推动新兴支柱产业规模化发展，加强基础研究和关键软硬件攻关，加速技术迭代和生态完善，要优化监管模式，引导各地因地制宜错位发展。会议研究自然资源保护利用有关工作，会议指出，要强化主体功能区战略实施，优化国土空间发展格局，依托都市圈、城市群，打造高质量发展动力源，要增强国土空间安全韧性，提升自然灾害防灾减灾能力。会议审议通过全民健身计划2026至2030年，会议指出，要多渠道增加全民健身场地设施，优化健身普及方式，创新发展健康产业，更好守护人民群众全生命周期健康。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下午在北京分别会见纳米比亚总统恩代特瓦、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在会见恩代特瓦时，赵乐际表示，中纳是好朋友、好兄弟、好伙伴，中方愿同纳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弘扬传统友谊，深化务实合作，不断提升中纳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水平，共筑新时代全天候中非命运共同体。中国全国人大愿同纳米比亚议会加强交往交流，深化在各国议会联盟等多边平台的协作，助力共同发展。欢迎纳方派员参加中国全国人大举办的非洲国家议员研讨班。恩代特瓦表示，纳中友谊源远流长，历久弥坚，纳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在经贸、基础设施、农业、矿产等各领域开展强有力合作，加强立法机构交流，不断增进两国人民的友好情谊。铁凝参加会见。当天下午，纳米比亚总统恩代特瓦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在会见朴泰成时，赵乐际表示，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的战略引领是中朝关系的最大优势和根本保障。去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和金正恩总书记成功互访，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为中朝关系发展擘画新的蓝图。中方愿同朝鲜同志一道，贯彻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弘扬传统友谊，深化互利合作，加强立法机构交往和治党治国经验交流，推动中朝关系取得更大发展。朴泰成表示，朝方愿同中方按照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的战略指引，以共同纪念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为契机，加强协调合作，深化立法机构交流，推动朝中关系取得新的发展。当天下午，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0: 本台消息，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调研协商座谈会昨天在京召开，就有关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开展的重点考察调研成果进行协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讲话，他表示，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重要论述，落实中共20届四中全会关于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的任务部署，扎实做好调研协商、资政建言工作，为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献计出力。王沪宁表示，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是“十五五”时期的重要战略任务，要围绕坚持全面推进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积极发展新兴产业，超前布局未来产业并举，打造自主可控、安全可靠、竞争力强的现代化产业体系，研究提出对策建议， 要把握四个凝聚要求，以高质量调研协商和履职成效，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

0: 凝心聚力。民建中央主席郝明金、农工党中央主席何维、致公党中央主席蒋作军、九三学社中央主席武维华、全国工商联主席高云龙在座谈会上介绍调研成果，并就强化源头创新与制度供给、推动低空经济高质量发展、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加强国有企业原始创新能力、前瞻布局未来产业、发挥企业在发展未来产业中的引领作用等，提出务实中肯的政策建议。李干杰主持会议，国家发展改革委科技部工业和信息化部负责同志同党外人士进行了协商交流。
1: 本台消息，中央层面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专项工作机制会议昨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把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同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联系起来，和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联系起来，结合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持续深化拓展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工作，更好把减负成效转化为治理效能。会议强调，要坚持目标导向和问题导向相结合，严格执行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若干规定，及时发现和纠正苗头倾向，紧盯突出问题，深化整治工作，深入纠治急功近利盲目决策问题，抓实新冠不理旧账突出问题集中整治，持续解决基层反映强烈的难点堵点问题，推动乡镇街道履职事项清单执行，健全完善村社区工作事项准入制度，着力提升督查检查考核工作质效，优化督查检查方式方法，做好发文开会、节庆展会、论坛活动的源头管控和日常监管，持续整治节庆展会、论坛活动乱象。会议强调，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是一项长期任务，要加强对换届后各级领导干部的政绩观教育，中央和国家机关要以上率下协同联动，推动整治减负任务落实，地方各级党委要加强政策解读、业务指导、督促检查，对基层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要厉行厉改、严查严治，各级专项工作机制要强化制度执行，抓好典型问题核查通报，立足常态常效推进整治工作。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昨天在北京同率领朝鲜党政代表团访华的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共同出席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纪念招待会并致辞。蔡奇表示，65年前，中朝两国人民在争取民族独立与解放的峥嵘岁月中并肩战斗，用鲜血铸就了深厚的战友情谊。两党两国老一辈领导人高瞻远瞩，签署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为两国世代友好奠定了坚实的政治法律基础。65年来，中朝友好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两国关系与时俱进，巩固发展。习近平总书记和金正恩总书记登高望远，继往开来，共同引领中朝关系进入新的历史时期。中方愿同朝方一道，以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为根本遵循和战略指引，更续传统友谊，推动两国社会主义事业和传统友好合作关系不断迈上新的台阶。朴泰成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表示65年来，朝中两国本着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精神，在维护和发展社会主义共同事业的斗争中相互支持，密切合作。不久前，金正恩总书记和习近平总书记在平壤举行历史性会晤，为深化以社会主义为核心的朝中关系注入强劲动力。朝方愿同中方遵循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深化各领域合作，共谱朝中友好合作关系新篇章。纪念招待会前，蔡奇同朴泰成举行简短会见。
1: 本台消息， 根据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和李强总理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代表党中央、国务院9号到10号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赴广西贵港市南宁市指导支持受灾群众生活保障和灾后抢修恢复工作。他强调，习近平总书记非常关心、非常挂念受灾群众，反复叮嘱要做好抢险救援、受灾群众生活保障、灾后抢修恢复等工作。广西和各有关方面要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落实李强总理要求，妥善安置受灾群众，保障群众基本生活，全力支持受灾地区抢修恢复，帮助灾区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张国清来到受灾群众安置点、居民小区、临街店铺和六兰村独田村，转达习近平总书记对灾区广大干部群众的关怀慰问和深情牵挂，实地查看集中安置群众生活条件，详细了解道路清淤、环境消杀、供水供电供气及受灾群众生活保障等情况。他强调，要集中精力抓好受灾群众生活保障、抢修恢复等工作，要加快食品、药品、防暑降温等物资调拨和下发，对灾后出现生活困难的群众要细致关心帮助，防止因灾致贫返贫。要保通保畅电力、交通、通讯等基础设施，加快城乡排涝清淤、环境消杀和卫生防疫，全面排查被淹房屋，并及时除险加固，让受灾群众早日安全返回家园。要深入开展灾害调查评估，针对发现的问题举一反三，严防溃坝、塌方、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当前防汛形势依然严峻复杂，要进一步强化底线思维，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稳定。
2: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昨天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发射升空，将卫星送入预定轨道，一子级完成全球首次海上网系回收。网系回收是依靠回收船的井字形阻拦索挂住火箭挂钩，从而实现一子级回收。
0: 国家发展改革委表示，昨天全国用电负荷今年以来首次创历史新高，最高达到 15.18 亿千瓦，目前全国发电装机超40亿千瓦，供电保障能力持续提升。
1: 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今天零点由台风级加强为强台风级，预计将于明天凌晨在浙江温岭至福建霞浦一带沿海登陆。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总统特朗普十号称，美方已同意伊朗方面继续谈判的提议，但停火已经结束。同时，卡塔尔谈判代表在与美国协调后已前往伊朗与伊官员会晤，旨在缓和局势，并为美伊恢复谈判创造条件。
1: 大量日本民众十号晚举行抗议集会，反对高市早苗政府无视民意推动的一系列被认为具有战争风险的政策。当晚约有2.7万人赴现场抗议，另有约11万人线上参与。
0: 在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结束的2026美加墨世界杯1/4决赛中，西班牙队2-1战胜比利时队，时隔16年再次晋级世界杯四强。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李丹丹、孙稳、孙勇，主播方亮、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4: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3: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5: 3、2、1，点火！
6: 怒放天空，烟雨弹奏，中国空间站永远值得一战。
3: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7: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8: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 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3: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0: 广播电视台，全市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今天是7月11日星期六，农历5月27。今天的新闻节目主要内容有：吴敬胡中华会见博西家用电器集团大中华区总裁宋林斌一行，孙军参加；百名教授献良策，签名徽商化发展暨双招双引徽商首站滁州投资行全媒体巡礼活动举行，吴敬与邵晓辉一行举行工作会谈。胡中华主持召开市政府第96次常务会议和第76次党组会议。尹春华赴凤阳县驻南京市流动党员党委调研，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记者徐小旭报道，7月8日上午，市委书记吴敬、市委副书记、市长胡中华在滁会见博西家用电器集团大中华区总裁宋林斌等集团高层一行，双方就深化合作、共同推进智能家电产业发展进行深入交流。市政协主席孙军、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姚凯、滁州经开区管委会主任徐军等参加会见。吴敬胡中华对宋林斌一行来滁表示热烈欢迎，对博西集团多年来为滁州经济社会发展做出的贡献表示衷心感谢。他们说，长期以来，博西集团始终与滁州保持良好的合作关系，在合作共赢的过程中建立了深厚的信任和友谊，希望博西集团在现有合作的基础上推动更多优质项目落户滁州，开展更高水平、更宽领域、更深层次的友好合作。滁州将一如既往做好服务保障，创建一流营商环境，努力提供更多支持，共同开创政企携手、互利共赢的新局面。宋林斌对滁州市委市政府长期以来给予企业的关心支持表示诚挚谢意，并介绍了集团当前发展和未来规划情况。他说，滁州作为博西家电最大的生产基地之一，具有完善的产业生态、便利的交通条件、优质的营商环境。下一步，集团将积极在滁布局更多新项目、好项目，进一步优化产品结构，努力抢占更多市场，为滁州高质量发展贡献更大力量。本台记者楚伟报道，7月8日，百名教授献良策，签名徽商化发展暨双招双引徽商首站滁州投资行全媒体巡礼活动举行。会前，市委书记吴敬与安徽日报报业集团党委书记、社长、总编辑邵晓辉以及相关教授和企业家代表一行举行工作会谈。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王彦勇参加相关活动。安徽日报报业集团党委委员、副社长康福生、副市长刘江华分别致辞。吴敬对邵晓辉一行来滁表示热烈欢迎，对安徽日报报业集团给予滁州发展的关心支持表示感谢。他说，滁州区位优势明显，服务环境良好，山水人文底蕴深厚，希望借助此次活动，用好安徽日报等平台，大力宣传滁州，推介滁州。

不断提升城市知名度和美誉度，为滁州高质量发展营造良好氛围。也期待参加活动的相关教授和企业家深入滁州各县市区，紧扣产业链发展，走一走看一看，提出宝贵意见，深化务实合作，更好助力滁州高质量发展。邵晓辉表示，近年来滁州发展取得的成就有目共睹，将用好自身平台，发挥自身优势，宣传好滁州，讲好发展中的滁州故事，为滁州经济社会发展贡献更大力量。活动中做了滁州有关产业发展情况介绍，来自国内知名高校教授代表结合我市产业布局、区域特色、政策导向，解读投资热点、发展机遇与招商方向，企业家代表各抒己见，为滁州经济社会发展贡献徽商智慧，展望再出投资兴业美好愿景。活动前，与会人员参观考察了中兴苏滁、高新区规划馆、天河储能、先进半导体等。本台记者关天阳报道。7月6日，市委副书记、市长胡春华主持召开市政府第96次常务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了重要指示精神，研究政府系统贯彻落实举措，专题学习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主要精神，部署安排相关工作。会议强调，要学习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突出重点，精准发力，因地制宜，创造性开展工作，为增强区域发展协调性贡献力量。要锚定打造联动合肥都市圈和南京都市圈的重要支点定位，加快融圈进群，进一步推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取得新突破。有关部门要各司其职，密切协作，聚焦重点任务、重大事项，完善清单化闭环式工作机制，及时研究。会议强调，要深学细务，严格规范网络安全行为，提升网络舆情应对。会议强调，要深学细务，严格规范网络安全行为，提升网络舆情应对处置能力，做到学法、懂法、守法、用法。要筑牢防线，常态化开展网络安全动态监测，健全风险预警机制，对排查发现的网络安全隐患、苗头问题及时提醒，快速处置。要压实责任，相关部门要各司其职，密切配合，完善网络安全监管体系，同时要系统总结管网治网成熟经验、有效做法，构建大网络安全工作格局。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本台记者关天阳报道。7月6日，市政府党组书记、市长胡春华主持召开市政府第76次党组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以及6月3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研究部署贯彻落实工作。会议强调，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各项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全市政府系统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弘扬伟大建党精神，锚定35城，真抓实干，创新争优，奋力谱写现代化新滁州建设新篇章。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6月3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立足防大汛、抗大旱、防强台风，强化重点部位和薄弱环节隐患排查整治，做好力量装备物资准备，落实临灾预警教应机制，坚决打好防汛抗旱抢险救灾应仗。要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针对安全生产季节性特点，聚焦消防、危化品、矿山、建筑施工、燃气等重点领域，深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统筹抓好防暑降温、迎风度夏、电力保供、防溺水、信访维稳等工作，确保社会大局和谐稳定。会议强调，要在推动发展上求实效，紧盯重点指标，强化对接衔接，优化服务指导，确保硬统净统，同时要坚定信心，精准发力，坚决实现经济社会发展预期目标。凤阳台吴少宇报道。7月7日，市委副书记尹春华前往凤阳县驻南京市流动党员党委调研，实地了解流动党员教育管理、党建共建等情况，代表市委向其获评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表示热烈祝贺和崇高敬意，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单培参加。调研中，尹春华认真听取流动党员党委宁聚繁星、奋进前行、党建

工作介绍，与党员代表座谈交流，并前往南京市雨花台区安德门社区了解流动党员共建共管情况。他鼓励大家珍惜荣誉，再接再厉，持续擦亮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金字招牌。尹中华指出，凤阳县驻南京市流动党员党委被授予全国性荣誉，是全市的骄傲和光荣。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聚焦抓凝聚服务、抓发展提升、抓联动共建，探索更多务实特色做法，为全市当好示范。要总结宣传好流动党员党委先进事迹，营造崇尚先进、学习先进、争当先进的浓厚氛围，激励全市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在新征程上创造新的更大业绩。天长台陈明、于登文报道，眼下住房发展逐步从住有所居迈向住有宜居，天长市对标全省好房子建设标准，在新建住宅建设中兼顾安全、舒适、绿色与智慧，重点完善社区全龄公共活动空间，补齐日常休闲配套短板，让市民在家门口就能收获丰富便捷的休闲生活。在城区一处新建住宅施工现场，楼栋外立面、中央绿化、地下车库以及架空层配套工程已进入收尾阶段。项目建设全程践行绿色建造理念，选用节能环保新型建材，同步提升建筑主体结构标准，配套一体化智能安防系统、人脸识别门禁、梯控、高空抛物监测、全域监控等设施全覆盖，全方位筑牢居住安全防线。不少市民多次来到现场实地参观，住宅配套与户型设计都收获大家一致好评。作为当地首个全龄架空休闲空间，1000平方米的区域内包含了健身、台球、儿童游乐、阅读、影印、棋牌等众多功能。不管是老人休闲、年轻人健身，还是孩童玩耍，都有专属场地，解决了居民日常活动无处可去的困扰。新住宅在户型设计上同样贴合市民的改善需求，全屋统一3米层高，每户配备独立空中庭院，住户可种植花草休闲会客。同时，小区将绿化景观面积提升至50.74%，并推行人车分流管理，兼顾居住环境与出行便利。如今群众对住房的需求早已不局限于室内居住空间，完善的公共配套、过硬的建筑品质、舒适的生态环境已经成为衡量宜居好房子的重要标尺。天长市将持续引导新建住宅优化公共空间的布局，升级建造工艺，不断丰富高品质居住供给，让群众住得安心、舒心、暖心。电远台曹明哲、陈超强报道，暑期来临，气温持续攀升，溺水事故进入高发易发窗口期。为织密筑牢未成年人暑期安全防护网，定远县三河集镇练铺村创新宣传方式，依托和美乡村直播间开启线上防溺水宣讲新模式，把安全课堂搬进网络云端，让防溺水知识走进千家万户。在练铺村和美乡村直播间，村干部化身主播，一改传统线下宣讲的单一模式，用接地气的方言、通俗易懂的语言，面向辖区家长、学生开展沉浸式防溺水安全科普。直播过程中，工作人员结合乡村水域特点，重点讲解野外池塘、沟渠、河道等重点水域的溺水风险，细致科普溺水自救、互救、施救的正确方法，注重强调未成年人私自下水、结伴玩水的严重危害，纠正群众盲目施救、侥幸玩水等错误认知。从线下入户到云端直播全域覆盖，再到全域设施提档升级，定远县持续推动防溺水工作提质增效，构建起线上科普教育、线下严防严控的立体化、常态化安全防控体系。接下来，当地将持续优化防溺水宣传教育和安全管控模式，不断织密未成年人暑期安全防护网，以全方位精细化的防控举措，牢牢守住暑期安全底线，为广大青少年平安快乐度夏保驾护航。关注一下天气，今天我市多云，东北风四级，今天最高气温33度，预计明天小雨。本次新闻责任编辑张杰，播音向海，全市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收听。

0: 欢活动，全馆四大海洋 NPC 互动点位，鲛人、章鱼、银鱼、反串美人鱼、全域巡游打卡、趣味游戏、赢赢票兑换超多礼品，互动舞台剧《派你当海王》，游客上台当主角，王牌剧情大秀《海底奇遇记》，暑期每日开放晚场，清凉夏日海底狂欢不停。该派对由茶派赞助举办，茶派自成一派。抖音公众号搜索“南京海底世界”，特惠门票抢购中。
1: 树冠上的心跳挑战，狼牙山飞跃丛林全欧标设备护航，三岁萌娃到六十岁勇者皆可征服。狼牙飞索蛛网奇遇，树冠飞跃，阿尔卑斯过山车，用勇气解锁领袖礼，安全锁扣全程守护，快来飞跃丛林做一回人猿泰山。戏水森林漂流，挑战飞跃丛林，狼牙山双王牌承包你的夏日肾上腺素。
2: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3: 联军，一点小意思。
2: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3: 是我不好意思。
2: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3: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联局多关照啊。
2: 小意思，小意思，
4: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5: 防溺水六步两会，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两会发现私自游泳或险情，会相互提醒、劝止、报告，能学会基本的自护、自救、救人方法。
6: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中，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岁月如歌。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我们在节目当中和大家分享那些经典的好音乐。今天的歌单选自王力宏。如果问你，你是从哪一首歌认识王力宏？那我是从《爱你等于爱自己》这首歌，这是当年非常火的一首广告歌曲，经常在电视机上看到和听到这首歌。这首歌是收录在王力宏1998年发行的专辑《公转自转》当中。这张专辑王力宏不但自己担纲了半张制作人，还创作了五首半的新曲。值得一提的是，王力宏首度突破语言的限制，亲手填了两首中文词，还发展出了红派唱腔，厚实动人，充分地发挥了王力宏在音乐上的想法。有人说，王力宏的低音处是感情浓郁，高音处澎湃动人，仿佛要将从未开口唱过的歌一次唱尽。今天的第一首歌，《爱你等于爱自己》。

0: 1999年，王力宏发行了专辑《不可能错过你》，收录了一首歌叫做《Julian》，歌词表达了对于爱情的复杂情感，反映了爱情中的无奈和挣扎。歌曲的旋律融合了古典弦乐和摇滚舞曲的元素，展现了王力宏在音乐创作上的多样性和创造性。
1: Here we go.

时间来到2001年，专辑《唯一》和大家见面。王力宏作词作曲了同名主打歌，创作灵感来源于王力宏在旅游期间的一次经历。他在海滩散步时，听到远处的派对音乐和欢笑声，看到天空泛起的鱼肚白，这些情景激发了他的创作灵感，于是将这些音符记录下来，将歌曲命名为《唯一》，表达了深深的情感和对爱情的执着追求。歌曲中充满了对爱情的渴望和对唯一爱人的深情告白，旋律优美动人，很适合在求婚等一些浪漫的场合使用。

0: 夏天开始啦，既是旅游的好时候，也是装修的好季节。滁州本土装修企业轩尼世家正在全面升级中，期间豪华定制品牌低至399每平，全屋个性化软装半价购，从硬装到软装，从平层洋房到别墅大宅，从专业设计到施工落地，高标准严工艺，老客户回访超高满意度。轩尼世家承诺先装修，业主满意后再付款，清单明细报价无增项，超低首付，终身质保，售后无忧。滁州店金玉豪庭西大门第一家，装修电话3088000，来安店东郡华府三幢商业楼，装修电话5688000。
1: 夏天的快乐是漂流给的，漂流的快乐是金甲溪给的。华东原始森林里的漂流，金甲溪森林漂流超好玩，浓荫深处全程不晒，整整一小时，有激流飞浪的挑战，有水静溪缓的惬意。抖音美团搜金甲溪森林漂流特惠票，天天有。导航金甲溪森林漂流，向快乐出发。漂流热线18355006618，18355006618，微信同号。
2: 品质典范，靠谱家装在雅舜，省钱省心更懂你。从业十多年，为上万客户打造温馨的家，免费验房、上门测量、出方案。特别提醒，雅舜装饰征集样板房活动火热进行中，润西府、紫薇满堂里、金鹏一品的业主更有专享的福利领取。
3: 我选择雅舜装饰，
4: 我家就是雅舜装的，非常靠谱。
5: 进店地址：中都大道466号路灯管理处斜对面雅舜装饰，联系电话3892626，3892626。
6: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7: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8: 3、2、1，
9: 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7: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10: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风，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0: 着美。
1: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本期歌单选自王力宏。接下来我们要听的这首歌也是出自2004年的专辑《心中的日月》，他创作了一首叫做《一首简单的歌》。这首歌写出了王力宏对生活的一种态度，这个世界很复杂，也许会让人无奈，但是还是要努力把握幸福，不需要太刻意的表现爱，只要用简单的方式表达，淡淡的字眼里流露出了对爱情的执着，柔美的曲风中夹杂着淡淡的情怀，是对爱的专一，也是对自己的告白。

2005年发行了专辑《盖世英雄》，有一首歌叫做《在梅边》，这首歌的创作灵感来自于昆曲《牡丹亭》。于是王力宏在这首歌曲当中融入了大量的京剧与昆曲的元素，所以《在梅边》是一首用昆曲咬字嚼字去写的饶舌歌曲。那对于这首歌呢，他用了具有代表民族性的创作方式来诉说自己独特的中国范儿。这是一首将京剧昆曲优美唱腔、西式 R&B 唱腔和 rap 的巧妙融合的流行混搭的歌曲。

0: 新人类，尤其是对我们生活太忙乱，没有时间吃饭，上网到眼睛酸。科技发达好有效率，而生活的节奏比明朝的快速一万倍，怎样才能够满足？ Yeah. 小朋友哪有时间坐在那里看牡丹亭，花十九个小时唱到所有观众老了。坐火车、地铁、飞机、高速公路，又在堵车。聪明的人知道时间就是尽快把握。失控之前要喘一口气，当贤主让我向你学习。这么梦幻，没人比你浪漫。四百年的流传，我只能说赞。我的世界一切越来越方便，但奇怪还是没有办法找到一种爱。我不要跟你们赛跑，因为我知道生命是个礼物，必须忘记。辈子没有爱而马不停蹄，好想掉进那故事里，步骤慢点，七分生命，刘梦梅的美梦里，汤大师带我们回去，充满爱的牡丹亭。
1: 2007年，王力宏发行了专辑《改变自己》，有一首充满魔力的歌，由他作词作曲，这首歌叫做《我们的歌》。歌曲的旋律由电吉他和架子鼓相配合，歌词中描述了每个人心中对于幸福的解读，还融入了王力宏之前的作品两首歌曲的歌名。他用一种小人物的角度来出发，向听众传达了每个人都能够共鸣的心情。

2010年，王力宏推出专辑《十八般武艺》，有一首歌叫做《美》，这是王力宏执导的电影《恋爱通告》当中的歌。王力宏首度拍摄的第一部电影就是从自己最擅长的下手，用音乐色彩贯穿了一部浪漫喜剧电影，因此电影当中出现了多首这张专辑的创作，但都是非常短的片段以及简单的旋律。为了让歌迷能够完整地听见这些音乐，同时还有不同于电影音乐的感受，王力宏特别将其中的几首歌曲重新改编成和电影中呈现的音乐完全不同风格，收录在新专辑当中。其中包括了这首歌《美》，这首歌曲在电影中是以男主角的角度以及心情来呈现，在王力宏音乐专辑当中则显示出了王力宏对于音乐的态度。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听王力宏的音乐代表作。2007年，王力宏创作了专辑《改变自己》，自己作词作曲了同名主打歌。这是一首带着摇滚味道的歌曲，不像过去的歌那么的激昂热烈，而是从心底出发，用沉淀的心发现平凡当中的感动。在这首歌曲当中，王力宏用轻松还带点自嘲的方式，在幽默中传达严肃的议题，让听众可以轻松地接受。

0: 设计、施工、主材、软装、锅碗瓢盆一站式配齐，细节做到位，客户更省心，花同样的钱，收获更精湛的工艺和品质。好装修选万华，让您轻松住新家。电话3300598，3300598，地址花园路玫瑰郡隔壁德润科技厂院内。
1: 想装修房子的朋友注意了，公积金缴存人能一次性提取自己和配偶的公积金用来装修房子啦。提取金额按房子的建筑面积，每平米1500元的标准计算，每个家庭只能选一套自住房，最多能提取20万元。不动产权证日期在5年内的，需带上身份证一类银行卡、不动产权证。已婚家庭还需提供结婚证等婚姻状况材料。不动产权证日期超过5年的，多准备一份注明房屋具体坐落地址与不动产权证相符且签章的装修合同就行了，手续超简单。具体业务办理可登录住房公积金中心网站、公众号或拨打12345-12329热线咨询。
2: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生日宴、寿宴、升学宴，各类纪念日宴请，就来楚味轩酒店吧。楚州人办宴席，认准楚味轩酒店。生日宴免费布置华海瀑布、气球场景，订桌送生日礼。升学宴专属金榜喜庆布置，贺学子前程似锦。楚味轩都市名苑店、港汇店、海蝶店三家门店，菜品上新，欢迎品鉴。宴席热线13855041399，13855041399。
3: 创意集团深耕家装行业29年，致力于打造高性价比品质装修。集团年终大促百万让利续会停成，特推出新品整装发布会，装修全新模式，超低一口价，主材辅材软装材料全面升级，送 AI 智能云监理、24小时监控系统，随时随地查看工地进度，真正的全透明装修。创意装修一口价包到底，中途不加一分钱，所有细节写进合同，白纸黑字，让消费者放心无忧。施工工艺不达标，砸掉重做，创意买单。前十户1054确有额外升级全屋艺术漆。装修报名咨询热线0550-2595-999，2595-999，地址滁州市世贸大厦1-2楼。
0: 水花与尖叫齐飞，狼牙山森林漂流重磅来袭，1314米高空玻璃滑道加天然河道双倍狂野，免爬山辛苦，乘飞天魔毯凌空260米，直达玻璃滑道，全程2.6公里，俯冲100米落差，8米宽戏水区，泼洒夏日清凉，1米以上宝贝也能玩。夏日激情狼牙山，抖音搜索狼牙山森林漂流，票价更优惠。戏水狼牙山漂流，挑战飞跃丛林，狼牙山双王牌，承包你的夏日肾上腺素。特优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不谈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市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县城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为店12-9759-0202。
4: 居高思危，勿忘安全。滁州消防提醒：高层建筑结构复杂，人员密集，严禁违规改造与动火作业，规范用电用气，及时清理火源杂物，保持消防通道畅通。电动车及电池不进楼，不飞线充电，掌握逃生技能，遇火情及时拨打119。
5: 商事合同纠纷不用慌，滁州仲裁维权有良方，流程快，费用省，公证解封不折腾，依法维权互公平，互行营商伴同行。滁州仲裁委员会，懂法律更懂您。咨询电话0550-3025-020。
6: 你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2: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 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中药原料，色。